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淅淅沥沥的秋雨的晨光里，跟我们一起锁定频率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一起出发，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你刚刚说到那个淅淅沥沥的，
1: 秋光里，对，
0: 秋什么？秋光里，
1: 肯定是有光的，要不然现在是黑天呢。
0: 你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觉得在淅淅沥沥的秋光里，打开收音机，调调小天线。
1: 好，
0: 听听我们的节目，就有种这样的感觉。
1: 也对啊，也对。
0: 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5和62207776呢，也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1: 我还是首先跟大家抛砖引玉，分享一下我首先被触动的一个小视频。
0: 哦，早上起来跟我分享。
1: 早上起来刚刚跟他分享。
0: 这大给他羡慕的。
1: 我现在就对这种画面和视频啊。一丁点的免疫力都没有。哎呀，这个
0: 就是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生。
1: 中国新闻社发布了一个视频，官推的视频。小家伙在这个就是这个
0: 应该什么活动
1: 枪械组装的一个竞赛当中，获得女子组的第一名。
0: 哎呀，
1: 这个视频呢的背景的那个说话呢是他的母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啊。他家是太萌太可爱了，真的是。
0: 当时他妈妈还说俺们也没练过呀，
1: 没练过，
0: 妈妈都不知道他会。
1: 对，家里面玩具枪都没有。
0: 对。
1: 哎，那副可爱的样子。
0: 这感觉哈，这姑娘就是为祖国而生的。
1: 你看她得了冠军之后啊，
0: 那个淡然的样子，
1: 不苟言笑，就好像这个迟早就是囊中之物。
0: 就觉得本来就是她的，那有
1: 什么
0: 了不起庆祝
1: 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对
1: 啊，这冠军该拿啊，第一名该拿。哎，反正这个早晚就是我的。
0: 这家伙给我搭档，这家伙羡慕的呀。
1: 羡慕归羡慕哈，这个我旁边搭档确实这个说话吧，其实就是挺不照顾人，
0: 酸不溜溜的，
1: 挺不照顾人情绪的。他说我，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0: 那我说的不对吗？
1: 这个
0: 有的时候，
1: 有些时候是看破不说破。
0: 不，有的时候人哈，他就是听不了实话。
1: 你应该给他一个念想啊，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吧，他可能是没机会了。
0: 哎，那这样搭档，你再努力努力，
1: 你
0: 加油，你能行。
1: 你别害我。那个确实是事实哈，是两个概念嘛，对不对？
0: 你看别人家的行。
1: 哎呀，真看人。
0: 自己再养一个可能有点吃力。
1: 就说这一家有这么一个小女孩，我就是拼命的想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哎，但是我觉得哈，
1: 你
0: 真的，就是你真的适合生一个女孩。
1: 他们也说过，
0: 你适合生一个女孩，然后你会把她宠上天，宠成公主那样。
1: 关键是这辈子没给我机会，真的。那会儿想要的时候吧，不敢要，要了工作没了。
0: 你加油，再努力。
1: 再加油，是你给我3台4台指标都不敢生。
0: 主要是他岁儿大了。
1: 哎呀，
0: 倒不是说他不响应国家号召。
1: 你说继续。
0: 好了，不说你的痛处了，怎么能总往伤口上撒盐呢？甘露有点不太地道啊。
1: 就这么想要临时的宣泄一下自己小情绪，结果还遇到重重阻碍。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天儿吧。实话实说，今天的天儿确实是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嘛，任何的一条道都在堵。就是平常本来它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就是堵的，再加上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早上起来一直在下雨，这雨一直没停过，然后堵车呢也是更严重了。
1: 当然同时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哦，
1: 就是
0: 没迟到。
1: 到楼下
0: 有个停车位，
1: 我天天都没有迟到。到楼下居然有2个停车位，
0: 我都没往那边停。
1: 在这个时间我居然可以进行选择，这个东西挺美好的事情。
0: 你多少的有点凡尔赛。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吧，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2: 四季清晨，

0: 一路生花，
1: 早安敦化。
0: 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贴心暖心。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
1: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近期的气象走势啊。
0: 哎，是的，今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来交给我啊。嗯，那个今天的最高气温，昨天还说13摄氏度，
0: 天哪，
1: 今天的最高气温字面意义就是10摄氏度，
0: 嗯，
1: 啊，多云有小雨，偏西风3到4级，
0: 嗯，
1: 风力照样是可观，而最低气温您记好了，这是我今年哈，跟大家分享气象资讯的时候，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昨天咱俩念那个全省的天气情况，是不是还笑话白城来着？
1: 那是你，我没好意思笑话。因为我知道自己啥实力。那个今天夜间多云渐晴，
0: 嗯，
1: 最低气温是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0: 明天的气温还是有所下降，
1: 啊，
0: 最高的气温只有8摄氏度，
1: 嗯，
0: 但是这个风啊相当的大，最偏西风4到5级。
1: 什么叫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嗯，
1: 现在就是。
0: 对，现在就是这样哈，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嗯。
0: 哎呀，怎么说呢，来关注一下这一本周的天气情况吧，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本周12到18号总体的天气趋势就是气温偏高，
0: 哎呦，
1: 降水略多，
0: 与常年相比了。
1: 对对对对，预计全市平均气温是7.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是高了1.9摄氏度。
0: 嗯，
1: 本周气温起伏较大，13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14到17号早晨最低的气温是0到1摄氏度。
0: 嗯，
1: 17号开始气温回升，18号再次下降，全市平均总降水量是6到8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1毫米左右。
0: 对，一般啊都是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天气回升，回升几天然后再下降，但这个没有，回升一天。
1: 对，主要的降水过程是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有小雨，就是现在我们感受到的哈。
0: 嗯，
1: 18号还有一场小雨。
0: 是的，分析与建议呢，就是降雨呢将导致路面湿滑，加之近期啊早晨易出现雾，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各地应该抓住有利的天气，加快秋收的进度，做好以收谷物、秋菜的防雨、晾晒和储藏工作。同时呢，加强设施农业的管理，预防棚式蔬菜冻害。再有啊，就是14号到17号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且14号呢风力较大，各地呢要做好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还有就是本周的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区群众呢根据天气变化呀，适时的增加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确实到这个季节转换的剧烈期，
0: 嗯嗯，
1: 也是动荡期，大家千千万万要做好个人的和工作流程方面的一个预知和调整。
0: 嗯，
1: 啊，比方说该添衣服吧就别想啊，不要总是以为自己体格子壮啊，这个气象它的转换程度它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
0: 这一点大家要跟我的搭档学哈，
1: 嗯，
0: 自从我搭档说不穿短裤的那一天，再就一天没穿过。
1: 这不很正常吗？啊
0: 啊！我就哪天期待你穿一下短裤嘛。
1: 那估计得是明年的这个春季以后了。
0: 春季以后
1: ，夏初的时候，也许是这样。
0: 好了，那天气的情况呢，我们就为大家播放到这儿啊。最近呢，肯定是一个寒潮的蓝色预警哈，
1: 嗯，
0: 提醒大家注意预防感冒。
1: 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
3: 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溪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

0: 故事都温暖人心，
1: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胜利，
0: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哎，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这件事儿，这怎么？
1: 就是昨天猛然之间看到啊，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新闻眼，
0: 嗯，
1: 算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由头、啊、
0: 哦，
1: 就是哎，你有过相亲的经历吗？
0: 我小有过一个相亲的经历。
1: 问住了，哎呀。这个有也正常，
0: 我不是我想有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可不成了啊，有家有孩子。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这不行，
0: 就是我们确实是没感受过相亲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就是看那个，比如说最近可能是因为这个短剧啊，还是什么事儿，然后就是被这个相亲感觉有点触动。我说当时我怎么没相过一次亲呢？就是那种陌生人和陌生人见面的时候，我的感觉啊，会不会很尴尬？
1: 我觉得一定是的。
0: 那本来就是嘛，就是不是说
1: 你可以这么想，
0: 自然而然的认识，
1: 你可以这么想哈、就是通过一种特定方式，
0: 嗯，
1: 让你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个陌生人，
0: 嗯，
1: 这对于一个正常来讲肯定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但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们都想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想的是我去相亲，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自身有一定的什么什么，然后不能正常的去找到男朋友，
1: 嗯，
0: 就是自身的原因，就是所以说他们会非常的排斥相亲。
1: 现在的孩子们，
0: 嗯，
1: 也许这是相亲过程当中啊，这个局中人普遍具有的一个心态。
0: 那我想问你，你有啊？
1: 没有，也同样没有。这怎么说呢？哈，别管怎么样，
0: 嗯，
1: 这身边嘛总是能够接触到一些女生，有到过一些机会，
0: 嗯，
1: 然后巧了就认识了当初的那个她，
0: 嗯，你看看啊，
1: 哎，
0: 这就
1: 是
0: 自然而然的一个产生，
1: 对啊，
0: 如果说要是去相亲的话，它可能是一种刻意的，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呢就有一些什么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呢就是坐一排女生，一排男生，就是一个什么那种相亲的那个活动，然后其实我觉得挺尴尬的。
1: 就是这个，首先是整个活动的一个前提已经被预设了。
0: 嗯。
1: 就是说，无论说这个过程多么的丝滑、自然，它形式上、里子上都给你确定一个规则，那就是也许有一个陌生人要走进你的生活。
0: 对，哎，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隐性的那种相亲，就是什么样呢？就是看脱口秀。
1: 那是看网络的梗看多了，都打软广告。
0: 看这个脱口秀的过程当中
1: 啊，
0: 好，来说一说你今天的新闻演的过程吧。
1: 就说相亲哈，我问你一个事儿哈、如果是你作为当事人的话，我是特指你是女生嘛，你是选择主动出击呢，还是被动的被选择啊？
0: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是和个人的性格有关。
1: 嗯，
0: 我永远都是被动的那一方，就是确实是、
1: 啊、
0: 我永远都不会说，就是比如说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啊，前面一排人、然后说我喜欢比如说5号7号，然后我就主动怎么样、不会。
1: 就是我觉得你得给东北人丢脸。
0: 是、啊、确实可能就是这、就是、跟性格有关系、
1: 哎、这我知道，
0: 星座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星座。我搭档要懵了，
1: 搞成玄学了、啊、
0: 不是，就是你就是人说嘛，就是金牛座是从来都不是从来都不会去主动，因为就是比如说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一生当中，你会选择一个爱你的还是你爱的？就是这是两个人的话，
1: 我认为还是应该选择一个爱我的。
0: 你看，那我也是，
1: 以后
0: 就是一定是爱我的，就是我爱的，有的人但不就不是。
1: 假如说相亲现场是咱俩的话，这个不太好成啊。
0: 成不了
1: 、成不了。
0: 如果说啊，就是比如说但是有的人就是我就是选择我爱的，我就是喜欢他，所以说我跟他一起生活，他爱不爱我没关系。
1: 跟大家说一件事哈，最近是发生在广东东莞的一件事。其实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东北啊西北的姑娘也好，汉子也好哈，就是比较彪悍，就是比较是力量型的，就是主动型的，但今天这个事儿呢，也许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简单。女生当众拉走自己心仪的男生，这广东东莞的一场相亲会，这视频和图片我都有看
0: 啊。
1: 有位姑娘啊，直接就冲到一堆男生当中，他就相中那个戴眼镜的，对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当场霸气地说：“ 就要他了。
0: 嗯，
1: 瞬间全场都炸了锅啊！
0: 就这样的事儿，我估计我干不出来。
1: 对，先下手为强。
0: 嗯，这姑娘看上人家一点，看上了人家就一点都不扭捏啊！
1: 对对对，
0: 直接就上前把这小伙子给拉走了。那个戴眼镜的男生那啥话没说，
1: 嗯，
0: 就跟着姑娘走了。那这时候如果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的想法，万一他拒绝我怎么办？多没面子呀！
1: 你看，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么想。
0: 啊，对啊，嗯，
1: 但是这个姑娘的表现呢，的的确确哈，就是引起了大家普遍的一个讨论。
0: 嗯，
1: 像刚才你说的，
0: 嗯，
1: 你也不太认同这种做法。
0: 确实不太认同。
1: 有人夸这姑娘胆子大，
0: 嗯，
1: 敢主动的争取。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他这么做不太合适，
0: 嗯，
1: 完全没有顾及到在场的其他女生，
0: 嗯，
1: 我想说，他为什么要在场？
0: 为什么要顾及人家？对呀，
1: 啊，
0: 我也想想为什么要顾及人。
1: 还有人讲说，抢人呢也得讲究点分寸道德吧。
0: 我觉得他做的挺好呀。
1: 这个我一定要为这个广东姑娘点个赞。
0: 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人90%的人不敢做的事儿吧。
1: 那个。时代确实变了，
0: 对，
1: 啊，
0: 找对象不一定非得老老实实的坐在那儿等着别人来挑你。
1: 嗯，
0: 你比如说遇到合眼缘的，
1: 嗯，
0: 自己主动往前迈一步，说不定就有意外的缘分的。那话说回来，
1: 嗯，
0: 这个姑娘她喜欢这个男生，哎，她上前去了，肯定还有人喜欢这个男生，哎，她没抓住机会，
1: 嗯，
0: 错过了缘分，对吧？
1: 有可能是错过一辈子的幸福啊。
0: 所以说嘛，这个主动点还是没错的。
1: 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小故事讲给大家听呢，也是想要大家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主动出击握住幸福，还是被动选择等待挑选？
0: 嗯，
1: 哪个是你的选择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0: 我们的热线
1: 方式跟我们说一说。我觉得这个话题挺轻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重要啊。
0: 就是现在时代变了，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
1: 明明幸福就在眼前，
0: 主动
1: 对不
0: 对
1: 啊？
0: 嗯，
1: 我是那么想的。假如我是这个姑娘，就我可能就现在按照现在的想法，我也可能像她会这么做，哪怕她拒绝我也无所谓，对吧？
0: 如果说对面
1: 有一次的拒绝，就是为了一次这个怎么说呢？不确定的所谓的拒绝，
0: 嗯，
1: 就让一次幸福的机会从手边旁落，我觉得这个太不划算了。
0: 哎，你知道
1: 该说说
0: 那个就是杨幂，你知道是吧？
1: 那知道。
0: 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喜欢人，我就告诉他呀。嗯，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不怕被拒绝吗？拒不拒绝是他的事儿，喜不喜欢是我的事儿。
1: 哎，要给他的这个观点要点赞。嗯，我们不要等到眼前的就已经是摆在你眼前的你确定的一些美好和机会。
0: 嗯，
1: 就是往旁落了，
0: 就悄悄地溜走了哈。
1: 打个比方说，
0: 嗯，
1: 如果这不是相亲呢，
0: 嗯，
1: 假如说这是职场的选择，这个行业就是你心仪的行业，
0: 嗯，
1: 这个机会呢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你又选择的是犹豫不前，我
0: 还是需要主动出击，
1: 我能力能够胜任吗？
0: 嗯，
1: 是不是我是不是再想一想啊？哎，
0: 嗯，
1: 也许那一瞬间的结果真的就不一样了。
0: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室内新闻啊。一盔一带，路口劝导守平安，文明骑行入人心。
1: 为了规范辖区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秩序，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10月9号，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开展了交通安全劝导宣传工作。这个事儿也经常在我们楼下啊，这个广场的这个十字路口就经常能够看到我们的人民警察、人民交通警察，给这个过往的骑行电动车的朋友呢一些交通管理的宣传和引导。
0: 嗯，执勤人员啊，在路口的斑马线、非机动车等候区啊定点值守，针对过往的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违规加装遮阳挡雨棚等违法行为呢，
1: 嗯，
0: 现场做出了纠围。警示教育，同时呢，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的讲解方式，向群众普及了一盔一带，还有按灯通行、文明礼让等交通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地摒弃交通陋习，守法文明骑行。
1: 通过此次的劝导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0: 接下来，
1: 交管大队呢将会持续的强化路面巡查管控，常态化开展交通宣传，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是的，警方也提醒啊，骑乘电动自行车，全程规 一定要全程啊，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还有呢，就是要拒绝违规加装那种遮阳雨棚，我都能看到。
1: 我也是经常
0: 骑行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还有呢，就是要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规范骑行非机动车道。
1: 我们身边有一些骑行电动车的朋友，
0: 太多人逆行了。
1: 就上面提到这些点，他都有，啊。不戴安全头盔的、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怕弄乱了头型啊，我不确定啊，
0: 我可能是闷挺
1: 闷的话啊、
0: 嗯、
1: 反正不太舒服，
0: 嗯，确实
1: 还有这个加装这个遮阳雨棚的，
0: 嗯，
1: 这个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存在，
0: 嗯，
1: 再有就是闯红灯逆行的，
0: 对，
1: 真的有
0: 逆行的真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就是他可能为了图方便哈、
1: 嗯、
0: 少走一段路，
1: 嗯，
0: 然后就逆行，但你逆行的时候和这个机动车就向住了，就
1: 嗯
0: 就导致后面的路非常的拥堵，
1: 你要跟他讲他还会振振有词啊，你要不跟他说呢、
0: 嗯、
1: 他就这么眯着就过去了。
0: 哎，我那天周日那天、
1: 哎、
0: 周日那天在那个欧亚现在的停车费停车场不是收费吗？
1: 是吗？
0: 啊、嗯，停车场那收费了，它是10月8号开始收费的、
1: 哦、你说欧亚的停车场是指门前的停车场吗？
0: 就是欧亚那个一个大片的停车场。
1: 哦，我知道，
0: 多长时间不溜达了你？
1: 哦，原先
0: 原先是不收费、嗯、但10月8号开始收费了。
1: 哦，
0: 然后他那个进去的时候是从那个肯德基这面的这个口是进、
1: 嗯、
0: 咱们大伙都是
1: 的，
0: 从那个正门的那个口是出口，它只有一个出口，进口是有三个、
1: 哦、
0: 嗯，在那个就是那是属于哪趟道呀，反正就是拐弯那趟道还有一个进口，它那个出口的时候是和从那个正门的那个口出。
1: 我明白。
0: 然后我那天呢就碰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在我出车的过程当中，
1: 往里头从那个
0: 啊，不是，他不是从那里往上进、
1: 嗯、
0: 一个出租车就停在那个门口了，
1: 堵上了
0: 啊，对，然后我往那儿走呢他还往前走，因为他给我堵上了之后我出不去那个栏杆，我就怕那个栏杆下来砸到我的车嘛，
1: 嗯嗯
0: 嗯，然后我说你赶紧往前走，赶紧往前走，然后哎，这个出租车我就真的没见过这样的男的，
1: 嗯，
0: 就骂人、
1: 嗯、
0: 就是连就是那种说的什么那叫什么话呀，
1: 反正不好听、嗯、
0: 对，不是不好听，是相当的不好听，
1: 是吧？
0: 真的，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男的，就是然后就是明明是你没有理，
1: 嗯，
0: 然后对方还是一个女士，然后你就开口就骂，
1: 嗯，他认为他有理，
0: 他认为他对，然后我也没惯着他。
1: 哎，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哈，不但不惯他，
0: 嗯，
1: 而要想让他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错误呢，你记住他的车号和工号。
0: 后来他都跑了、
1: 嗯、
0: 他没跑我就报110了，
1: 下回注意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插播，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10: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行走在今天的下半场的行程当中。首先给大家推送这条呢，还是跟交通有关系啊。无证被查，男子假冒他人还假装失忆了。
3: 哎，这个失忆的这个事儿，你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过吗？
4: 你是说我呀还是别人呢？
3: 对，当然是别人了。你没失忆，我知道。
4: 那个，就我不知道那种情况算不算失忆哈？
3: 嗯，
4: 遇到过。
3: 嗯，
4: 有一年，
3: 嗯，
4: 那是放暑假的时候，
3: 嗯，
4: 都回家嘛，
3: 嗯，
4: 我记得老妈特别有意思，
3: 嗯，
4: 对，一看我们睡懒觉啊，她就觉得这帮孩子太懒了，
3: 嗯，
4: 赶紧都糊弄起来，
3: 嗯，
4: 糊弄起来就是该干啥干啥，
3: 嗯，
4: 是吧？
3: 嗯。
4: 就是那个，就是催促我弟弟。
3: 嗯，
4: 你拿笤帚把走廊那些农村嘛都是、
3: 嗯、
4: 啊，走廊扫一扫、
3: 嗯、
4: 啊，收拾收拾屋这么乱、
3: 嗯、
4: 啊。然后我弟弟说那行啊，扫啊，那笤帚呢？我妈说笤帚哪去了呢？不知道啊。然后就开始给孩子找这个笤帚。其实我们在一起在旁边就笑。
3: 嗯，因为你们知道在哪儿。
4: 那笤帚就在他腋窝夹着。看驴找驴，
3: 那叫失忆吗？那你身上也发生过这事儿、
4: 嗯？
3: 我还有拿着电话打电话找电话呢。
4: 那不算失忆哈。
3: 那肯定不算啊。失忆什么？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撞脑袋了，完了或者出车祸了，完了结果一醒来，那个选择性失忆，把自己什么什么一段什么事儿给忘了。
4: 后来咣当又撞一下，又回来了。经常会这样的一个情节桥
3: 段，
4: 对。
3: 对对对，有吗？
4: 嗯，没有的，
3: 没有，我也没接触过。
4: 没有，
3: 嗯，那看看这事儿。
4: 在这个，但凡说这个事儿装哈、
3: 嗯，
4: 他一定会要露出马脚、啊。
3: 对对对。
4: 近日，濮沿高速太和北收费站，交警对一辆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开车的男子神情慌乱，形迹可疑。面对询问，男子说自己啊叫匡某啊，可却说记不起自己的身份证号。我觉得记不起身份证号这个事儿就有点。不太靠谱，啊！
3: 多大了你都？
4: 对啊，交警进行这个核查时候发现呢，系统当中匡某的照片和眼前的男子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那就是一看
3: 不是一个人，
4: 就不是一个人。
3: 对，
4: 随即要求核验驾驶证的信息，男子发现谎话是编不下去了，承认了自己无证的事实。你看还无证驾驶，原来啊。该男子之前因为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查获，
3: 嗯，
4: 驾驶证已经被依法吊销，最终交警依法对其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罚款800元，行政拘留5日。
3: 这个匡某应该是他的朋友，
4: 嗯，
3: 你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我觉得也应该罚一下他哈。
4: 嗯嗯，哎呀，这个怎么说呢？遇有良人呐、啊，你的人生啊，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啊。但如果说包括你自己在内和你的朋友在内都选择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生轨迹的话呢，问题好好想想，一定出在自己的身上。
3: 来关注啊，这是来自新华社视频号的消息。小小的慌张被温柔接住了，怎么接的呢？近日啊，是在湖北黄山，一位12岁的少年啊，独自骑车去给同学过生日，返程的时候呢，迷路了。结果啊，聪明的少年呢，想到去路口的交警岗亭去求助，交警耐心的安抚，还表扬他：“哎呀，你可真棒啊，找不到路了可以找警察，你做得很对。”
4: 嗯，孩子做的。真的很对，
3: 但是我能想象一下，他当时确实肯定会有多么的慌张。
4: 嗯，网上有这个视频，
3: 嗯，
4: 这孩子，但我觉得他现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3: 还可以，
4: 就
3: 是
4: 没有那么极度的慌乱，
3: 还是稍微一些冷静，
4: 对对，
3: 要不然他也不会去那个岗亭了。
4: 下面说这个事儿要重点，全一个重点啊。
3: 嗯嗯。
4: 这个财险公司的产品开发的新规来了。
3: 哦。
4: 来自新华社的官推啊内容，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要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或然性承保投机风险，那么单纯的以恶意炒作为目的的这个保险产品啊，条款表达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对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做出提示。
3: 嗯，
4: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老生常谈。
3: 有的时候就那点小字儿，有的时候没发现，对吧？
4: 他不想让你告诉你的，就夹缝里头，那你看不清。我打个比方啊，要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重点啊，知情权。
3: 对，
4: 就是
3: 重要。
4: 就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啊，我们给自己提醒，就是说，如果是你要是有些事情要涉及到这个财产保险的话呢，你要是进行投保，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别怕麻烦，
3: 嗯，
4: 千万不要怕麻烦，
3: 嗯，
4: 总要好过事后理赔的时候你到处碰壁。
3: 是的。接下来来继续关注啊，挑战啊，封闭挑战12天，给68万，有这事儿吗？
4: 我不信，
3: 感觉挺好呢。
4: 是吗？
3: 男子反手拨通了报警电话。

0: 哎，
1: 近日啊，这湖北武汉的罗先生呢，是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啊称自己是某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0: 以后，
1: 说呢是有这个重磅的福利活动，在外地呢封闭12天，不准上网，包吃包住，结束后呢可以拿到68万。就是他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这个事儿
1: 这
0: 如果。
1: 68万从哪儿出？
0: 这个事儿，如果是像他说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封闭12天，不准上网，包吃包住哈。这事儿如果告诉我，我的基本判断就是我要马上要选择报警。为什么？就是事实上其实已经是严重的限制你人身的自由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他首先他得获得利益吧，他的利益点在哪儿？
0: 但是另一点就是，首先告诉你，你有可能会得到68万。
1: 有可能给你整到缅北。
0: 对啊，就是，
1: 罗先生就察
0: 对，
1: 觉出了异常之后，就果断的报警了，为罗先生点赞啊！民警赶到现场呢，确认其未转账、未给验证码、未购票后，随即呢帮其拉黑了号码，并且安装了国家反诈 APP，反诈中心的 APP，同时呢详细的拆解了高薪封闭返利的一个诈骗套路。
0: 哎呀，
1: 哎，这个咱俩哪天找一下，就是高薪封闭返利的这个事儿，
0: 对
1: 诈
0: 吧？
1: 骗的套路，咱俩把这个套路都给它理清它。
0: 好，咱们也进行一个这个传媒方式的普法哈。我主要就是想这个事儿哈，你不信我不信，但是真有人信。
1: 前两天不就是有一个小女生上泰国旅游吧，是吧？
0: 那有
1: 然后被骗走了。
0: 呢。前阵子就是说，还有一位上海的音乐教师出了一档子事情，他是在中秋节前的头一天，24号，上月的24号走失。就失联了，他的母亲，因为他是10月1之后小长假之后回到国内的，还好回来了。这当中经历过什么？媒体没有详细的揭露啊，但是当中一定有故事，因为他出去这么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母亲都不知道啊，而且当中我们得到信息呢，他应该是被非法控制过一段时间啊，所以现在哈。这大家千千万万要打12分精神，对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员呐、一些信息啊，要进行认真核验，依法核验之后，你再做下一步的选择。
1: 哎，是这样的哈。好了，再来继续关注。
0: 体验是最生动的教育。那个教育，我记得这个教育当中有几个词儿哈，我这印象特别深。首先就是以身作则。那然后呢，要因材施教啊，有教无类。那最后的目的就是达到，让人是成长成才嘛，啊，百年树人。近日有一位小男孩在妈妈的询问下，分享了吃饭不剩饭的原因。哎，这个视频看了之后，我触动挺大。这个原来男孩啊，曾经体验了一次这个拔
1: 拔
0: 花
1: 花
0: 生。
1: 生，
0: 我们记得还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落花生
1: 落
0: 》，
1: 花
0: 哎，
1: 生，
0: 说就是收获花生的一个过程嘛。当时孩子累得是满头大汗，他就反思了：没流过汗的人不知道一粒米有多重。
1: 哎，
0: 哎，
1: 你看看
0: 所
1: 啊。
0: 以说哈，真正的最好的教育、最生动的教育，就是让他体验和经历。我记得看过一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现在在网上爆火，那个老师老火了，现在就是很多家长都疯狂的，就是喜欢到他这个园里面去报班啊，就交给他。这个幼儿园老师会带孩子们一起种地，啊，一起收获，一起炒菜，啊，等等等等，孩子们一个个的哈，你看啊，那个菜炒的当然不专业哈，但是特别高兴，收获的时候啊，这个小鼻子小眼抹的哪都是灰呀，特别开心，
1: 你看看这样的幼儿园，孩子还哪有时间找妈妈？还哪有时间在那儿哭啊？
0: 对，那孩子这个自立性都非常强，
1: 是，
0: 实操能力都非常强啊。
1: 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网信中国的消息，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为进一步推动 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啊，中央网信办呢是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呢是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的专项行动。本次的专项行动的重点呢是整治五方面的突出问题。一呢是假扮弱势群体的问题，
0: 嗯
1: 装可怜。
0: 对。
1: 二呢是。

0: 是虚构职业资质的问题，就比如说什么考什么什么教资啊，考什么心理咨询啊等等这些啊，还有第三呢，就是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的问题，比如说用 AI 整了一个你熟悉的一个大众的形象，四呢就是鼓吹奢靡迷信问题，五呢是编造冲突剧情问题。
1: 这五个方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全
0: 都有，
1: 都有
0: 都看着过是吧？
1: 都看到过。其实性质极其的恶劣啊！我们希望官方出手这回啊，不要象征性的，不要搞一阵风，就是让这种行动变成了这个铁血行动啊！坚决让这种视听污染从我们生活当中一点点的连根拔起
0: 哎，
1: 啊！
0: 是的。
1: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事情啊，新型诈骗又有
0: 又出来了。
1: 一个变种出来了，真的是防不胜防。我现在觉得特别头疼，
0: 魔高
1: 真的。
0: 一尺，道高一丈，感觉像魔高一丈。
1: 还有一种说法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哎，不管怎么说，我们看看下面的内容。您有没有过收到过里面的取件码是蓝色字体，还附带手机号码的快递取件的信息呢？民警提醒说，千万不要好奇。这个啊，不是官方平台发布的短信，里面的链接很可能带有着木马病毒啊！一旦点开，手机就有可能会中毒，造成存款的损失。除了这种短信，那么还有那种带有着明显的错别字啊、繁体字的奇怪短信，也全都是诈骗短信。
0: 你现在还看短信吗？
1: 基本不看，
0: 我的短信就是为了验证码而生的。
1: 我现在也是这个状
0: 除
1: 态。
0: 了验证码之后，什么短信都没看过，就
1: 对，
0: 里面的短信都点都没点开过。
1: 那咱就不看。
0: 对，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用处了，谁给你发信息还给你发短信呢？还得花1毛钱。
1: 花钱吗？
0: 当然啊，发信息是花，发短信是花钱的。
1: 哦，终于知道了，我这个就不太清
0: 这
1: 楚。
0: 个确实是一条短信1毛钱，
1: 1毛钱啊。
0: 对，所以说一般没有人去发这个短信。
1: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短信这个功能性越来越差了
0: 对，
1: 啊，对，
0: 没有什么表情都没有。
1: 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期啊，短信平台基本是被诈骗信息给所垄断
0: 对，所
1: 啊，
0: 以说大家也不要相信，也不要去点啊，就是没有什么人就是重要到给你发短信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1: 对，这个一些非法链接啊，等等等等的，也千千万万要慎重。
0: 好啦，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最后还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慢行。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高速应急车道为啥不能随意占用？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知功能，安全行车，守法驾驶。高速公路设置右侧硬路肩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

0: 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硬路肩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之危害，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硬路肩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失。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守底线，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若确遇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按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下面来关注大一新生警惕假学长学姐诈骗。近日，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辅导员、学生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经验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教材费、保险费。下面来关注考驾照时请人拦车清道罚。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民警在科目三考场巡查时，发现一女子在考试路段拦截社会车辆，帮考试车开路。经查，考生辜某考试紧张，找来好友阿某拦车保驾护航。民警当即终止考试，考生辜某科目一、二成绩全部作废，一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并处罚款。帮忙拦车的阿某也受到批评教育，交警提醒，驾考是安全驾驶的起点，诚信是上路通行的底线，任何投机取巧、违规作弊的行为都难逃监管火眼金睛。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爸 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哲呢，现在此刻已经在这个比赛现场进行彩排啊，因为他是本次演讲比赛的选手兼主持人，所以说他今天有其他的工作。那今天这上午的一个小时时间，将会由我陪伴您共同度过。欢迎所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点点赞，来点点关注。在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上，只有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进行视频直播的。那么这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时间内，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招工求职类的，或者是询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政策信息，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之后帮您求助相关部门来进行咨询。同时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一档节目，也就是说我们这档广播节目啊，我们的全天24小时都会滚动播出，大家可以下载敦化世界 APP， 或者在车上，或者如果你有收音机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乡镇的朋友，可以拨到我们的调频 FM95.5 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在全线开通当中，在这一个小时之间，这个时间之内，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都可以干啥呢？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几样，在抖音直播间可以干的，您都可以干。但唯一您比抖音直播间还能干的一个事儿，就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点歌，来送上祝福，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一展你的歌喉。前两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过一位听众给我们传过来的他的原创歌曲。今天节目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把他的这首原创歌曲在我们的节目中为您播出。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敦化本土的歌手原创歌曲，非常好听的作品啊。一会儿呢，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将会把这首歌给大家播出。那如果我们电这个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直播间上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也有类似的原创作品，想要在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这个平台播出的情况下，也可以来给我们投稿。那你就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或者你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这个抖音号，在后台私信给我，发给我，我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的。我们节目有一个忠实的听众啊，他的名字叫赵庆刚，已经听我们节目大概有快30年的时间了啊，不小心把他年龄暴露了。他呢就是经常会在我们的平台来投稿，那我也收到了他写过来的文章，他的文章呢也将会在我们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这个平台给他播出的。那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以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也会给他播出。好了，就说完这些了，怎么参与，怎么互动，现在已经告诉大家了啊。这个抖音的公屏上，想问的，想了解的，像感知幸福啊、大少啊、暖暖啊、珍宝太太呀，以及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时间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了解的是有关最新发生的一些天气啊和生活资讯。今天就我自己啊，不着急的朋友留下来，因为我们一会儿可能要唱歌了，又开始进行这个 happy， 就是用动人的歌声来征服你。

我的手机特别沉啊，特别沉，每次拿到的时候都不小心会把它掉下来。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特别震撼的消息，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大幅度的降温过程。大家都知道，今天敦化市是断崖式的降温，降雨量会达到60%，最高气温仅仅为-1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会达到个位数。2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仅仅为8摄氏度，最低气温将会突破0摄氏度，也就是说今天会持续降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这个降雨会有所减弱，但是今天这个持续降雨就会带来新一轮的降温，所以大家该穿多少就多穿点，就多穿点。南方的朋友们可能看我们直播间看主持人都穿的有点多啊，但没办法呀，穿少了实在是太冷了。那一说到这个情况，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家里面特别的冷，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外面特别冷的时候，家里面也特别冷，加上还没有供暖。那首先第一条就是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提前供暖，我们延边州各县市的供暖时间已经确定了，详细情况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延边州各县市将会提前供暖，首先是延吉市10月13号、14号各供热企业将会错峰起炉，珲春、图门、敦化、

龙井、合龙、汪清和安图，15号将会正式开栓供热。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今天10月13号，将会有几大县市进行一个错峰的起炉，就会陆续的开始起炉了。那么从10月15号开始，我们敦化市也将会正式的开栓供热。而且今年的供暖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今年的供暖，把这个室内的最低温度向上提高。以前呢，我们室内的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就达标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必须得交供热费。但今年开始，我们吉林省这个室内的供热温度提升了4摄氏度，将会达到22摄氏度。这个22摄氏度，说真的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也是一个质的变化。那22摄氏度，虽然说这个最低的标准，可能在室内来讲还是有一点冷，但是它这个标准一旦上升，就过去那18度真的是待不了啊，22度了，一个很大温度的提升。而且呢，我们今年将会在10月15号提前供热。其实就很多网友就说这个事儿了，不比早，比质量，别抢了先买了名就不给好好烧。是的，你可以早点，你哪怕是你晚一点也可以。但是有的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有些供热企业说好的是10月15号开栓供热，但是15号的时候，他可能0点的时候，他就是把栓开了，它这个热度循环上来大概也要持续到10月20号左右。所以说真正能够体现民生的这一块，就是说好15号供热，咱们就应该15号在室内就感受到热度了。你别管你的进水管还是回水管，就应该是有温度的了，这就是最有温度的民生大事。所以希望今年我们各大供热企业啊，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今天已经10月13号了，提前做好准备啊，15号的时候就让我们家里面感受到温度，支持正能量的主播，谢谢你，他姐。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关注我们了啊，谢谢啊。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了1000，到了10000，年年都在说这个事儿，年年却很难做到各个满意。这么说吧，其实能做到全体市民满意，确实是很难的，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应该打好提前量，不要等到刚刚开栓的时候，你的管道就坏了，总是应急抢修，那早干啥来呢？10月15号要求开栓供热，我们希望15号凌晨，我们就可以摸到自己家里面的管道是有温度的，不会再把守啊！不要等，就是有些企业真的是那种啊，15号啦，磨磨蹭蹭，蹭蹭唧唧，然后最后呢，到20号你才能感受到温度。希望这个温度就是老百姓心口的温度，我们都能够做到让它真正的热起来。室内的这个22度的标准提高了，但是我们就加把劲儿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供热搞上去，如果你能够让我们的室内始终暖暖和和的，那我想我们的老百姓是不差每家那几千块钱去把它好好交取暖费的啊。融媒体是市广电局官方，是啊。现在我们不叫敦化市广播电视管理局了，这都好多年前了，我们现在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啊，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融合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在一起。现在呢你看我们的传统媒体都已经走向了小屏，都走向了手机，都开通了视频直播，不仅仅是局限于在广播收听，在网络上收听，我们还能够通过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互动。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官方的平台啊，在敦化市融媒体中心这个抖音官方号上，您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敦化新近发生的大事啊、活动啊，还有政策信息都可以了解到啊。欢迎大家的关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关注我们啊。今天贺哲去那个我们的比赛现场了，因为我们今天有一场演讲比赛，他是做主持人的，所以今天他去忙活去了，去干其他事儿去了，由我和大家共同路过这个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好了，我们的直播继续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

10:20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大埔、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会下降6到8摄氏度，部分地方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在此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年老体弱的朋友，尤其是孩子们，可以一定要多穿上一些衣服，因为气温骤降会对我们的血管收缩有影响，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要注意防寒保暖啊。

0: 好了，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再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就是有一个，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事儿，就是我那天看到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接到陌生来电，首先要沉默三秒。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感谢刚刚那位朋友的关注，他是踏雪，欢迎感谢你的关注，欢迎古贝专业染烫，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您看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广播节目的直播。接下来时间呢，我给大家来关注一条和你息息相关的有关安全的这么一则资讯，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娱乐环节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了。这个提醒是这样说的：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等这样的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以先沉默三秒，如果对方也持续沉默，那么我们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特别的厉害， AI 赋能，隐私侵害质变升级，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正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首先，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的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的不法 APP 或者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的面部与声纹数据。还有呢，会深度的伪造，滋生新型的犯罪。在 AI 的时代，一张照片加上几秒语音，就能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演示，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着群众财产与信息的安全。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甚至会有些人就把你 AI 成你的样子，然后 AI 成跟你视频通话，就特别的可怕啊。所以现在这个诈骗确实挺严重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信息的整合会推断还原隐私。部分的研究证明啊，它这个 AI 可以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的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以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会获取相关数据库，也可以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会推断亲属的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继而会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那所以说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就和大家说的这一个提醒，你要记住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接到陌生的来电，我们要先沉默三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情况，我就接到过这样的电话，经常会，但是我接到的电话大部分都是那个像就是各大平台啊给你打电话，我问你借不借钱什么什么这种的啊，会接到这样的一些电话。但是你要记得一点，就是如果你接到电话对方是沉默的，一般情况下沉默我们都会说喂哪位啊怎么不说话，这种可能就这三秒钟的时间他就把你的声纹采集完毕了，无与伦比，说咱就直接不接。有些号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对，就像我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手机可能是华为或者咱国产手机都有那个诈骗电话的筛选，像这种手机它就没有这个筛选。接到来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说话，那你这样接起电话三秒钟咱们先不说话，对方说话了你再开口，如果对方不说话的情况下你也不说话，咱们就直接挂断，就这么一个常识啊。不要让他把你的声纹模仿出去，然后回头给你的家人打电话，我是谁谁，声音都特别像，就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及时挂断，提醒我们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及时为大家敲响。
1: 呢。
0: 好了，了解完之后，我们下面时间来轻松一下啊，来进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想要听歌的，可以来点播一首。第一首歌送给你们，哎呀，特别，最近就是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它的好听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这首歌，就是来自马健涛演唱的歌曲《忘情牛肉面》。如果你吃下这碗忘情牛肉面，从此忘掉你所有的味道，用情至深的歌词，用心的演绎，精美的制作，成为很多人特别洗脑的歌曲。老板给我一碗忘情牛肉面，让我们都来听这首歌啊！我唱歌不跑调啊，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忘情牛肉面》。

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此刻您看到的这档直播是来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广播节目，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的直播啊。我们广播节目是从上午的8点钟到下午的4点30分是全线的直播，就是在收音机和车上你会全线听到这档直播节目，但是我们视频直播只有这一档开播啊，就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各位亲爱的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你们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真正的敦化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直播间啊，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什么的，可以在此留言。

0: 感谢直播间的朋友扒了一会儿，还有这高山流水的关注啊，欢迎欢迎，谢谢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停留下来帮忙点赞，有哪一位不辞辛苦的再给我们点赞，谢谢你啊。还有呢，大家可以在左上方点关注。这首歌呢是马健涛在2019年就发行的作品了，老板给我来碗忘情牛肉面，不放眼泪不放痛，就放一口忘情汤。嗯，这一首歌可以说就把失恋想忘掉一个人写成了街边的面馆点单，把忘情水啊还有孟婆汤这些仙气儿换成了牛肉面的仙气儿。这牛肉面看来不好吃啊，都吃苦了，是的，不好吃啊。这里面就是被短视频翻唱出来啊，就魔性的翻唱，就是这首歌就最近特别火。哎呀，2019年实际上这首歌真是没啥亮点，就觉得一首口水歌一样，但最近就被大家魔性的翻唱过之后，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失恋的人，他会说借这碗面想说的就是想忘却忘不掉，然后打工人说被生活气完了，咱们点碗面当治愈吧。还有呢，就是会有人这样说，老板啊给咱来碗忘情牛肉面，多放牛肉双倍煎蛋，再别放回忆就好，就是这碗牛肉面一定要忘掉所有的过去的情感。其实这首歌也是最土的最日常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想要释怀。其实真的就是生活中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曾经困扰着我们的回忆，有痛苦的有美好的，但是既然成为回忆了，尤其是在感情中的，既然成为回忆，那一定就是痛苦掺杂一大半，不然它不会成为回忆，它一定会成为美好的未来。那怎么办？咱们就把这所有的伤心放一碗牛肉面里面，当牛肉把它吃掉。后来呢，就还有像忘情大西瓜、伤心麻辣烫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类的歌词歌曲再次诞生。还有一些像成都一些有名的小店，干脆就把自己的牛肉面改成了忘情牛肉面，其实本质就是牛肉面，但名字就会有情绪感，就像我们起名字一样。
1: 我用你的名字
0: 叫什么？
1: 喝醉的甘愿也会
0: 叫什么？比如说，就我这个名字，会有人给我起名叫叫啥来？叫喝酒养鱼小姐，是不是？好了，接下来是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啊，欢迎你们继续守候。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娱乐环节《全民麦霸》，稍后见。

0: 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也不知道这个形容对不对哈，就说洋气了，确实很接地气，很不错。有规格的漂亮的那些就是加盟店也好，或者是这个美食店也好，就让我感觉哇，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潮流的大都市。虽然我们就都不知道是几线小城了，但是我们也正在和这个时尚接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欢迎你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的数据真的很好，很开心啊。那下面呢，早上好，哎，欢迎欢迎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扒了一会儿，来来来来来，好，下面时间让我们唱起歌，一个人的独角戏啊。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粉丝们，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关注过我的，喜欢我们的不喜欢我们的，都可以再留下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进行互动。大家赶紧的啊，就直播间所有来的朋友们，咱们呢下面就开始点歌，一人点一首，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点一下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来到了快乐不打烊的全民麦霸环节，既然提到是全民麦霸，自然邀请全民的朋友都来参加。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号的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可以来点播一首歌，也可以在公屏上告诉我你想让主持人给你唱什么歌，我看我的眼睛都看不清了吧。今天我们的网速有点低，所以大家看我可能是有点糊，往前站着好像没给我对上焦似的哈，你们看我是不是特别的糊。东北麻辣烫不要麻不要辣，要酸甜的，是不是？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个只要是怎么把直播间，只要是那个普通朋友，我们就不给大家念名字了，但是如果是商家朋友，我们就做波公益给大家念个名字啊。阿里郎他问怎么把直播间的人信息都屏蔽了呢，是什么情况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大家匿名了，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属于这个我们的工作时间啊，就是怕会有一些粉丝朋友进来互动不方便，所以我们把所有进群的进到直播间的这个大家的名字全部匿名了，就是别人看不到你是谁，所以大家想说啥说啥，想互动就互动，这是一个娱乐的直播间啊。但这啥网速，我看我老糊了，你们看我怎么样，糊不糊？哎呀，我都感觉我的五官都看不见了。好了，让我们一起唱起歌，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拨通我们现在直播间开通的热线6220775 6220776来跟我们唱歌。你看有说的，有糊，有说糊的，有说不糊的，反正糊了不糊了的，现在咱们唱歌吧。天气越来越冷了，有没有男生跟我合唱这首歌啊？被风吹过的夏天，有没有个粉丝打进电话跟我唱一下这首歌？没有人唱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就和林俊杰一起唱了啊。
2: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0: 喜欢的朋友来进来点点赞，帮忙点点赞啊。下面是我们这个主持人开始抽风的环节。

0: 星星不要送礼物，大家不要给我们刷礼物啊，谢谢。我唱歌就是为了给大家服务，让您开心的，我不是为了让大家送礼物啊，不要给我们刷礼物啊，谢谢大家。咱们这个直播间不需要任何礼物，不用收入，您点点赞就可以了啊，一个音浪也不要送出啊，谢谢你们。送了也得不到啊，就是开着，为啥开着？因为抖音如果识别到你这个直播间，关闭送礼功能，就会让你惨不忍睹，所以我们要有这个送礼的功能在线。但大家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喜欢的就停留下来唠会儿嗑就完事儿了啊。
1: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
0: 您也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我会在直播间给您送出。

记得前两天十一假期刚结束的朋友时候啊，我们那个就有同事就说了，如果听一遍反方向的钟，这个时间会不会再次推到我们假期开始的第一天？我现在也想要这样讲，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让我们再重回到今年的夏天？虽然今年夏天有一些不太好的痛苦记忆，但是夏天就真的很让人向往。

直播间来了一个人儿，我以为是贺哲回来呢，结果是你，来吧，彩排去了。夏天领导来查岗了，为什么贺哲哪去了？彩排去了，哎，让领导露个脸，露个脸啊，嗯，坐着唱会儿呗。大家好，我给你发个声啊，大家好，我是敦化市著名的主持人，比较显老的，穿上羽绒马甲的秦泉。你羽绒马甲多少钱买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啊，一个人的独角戏真的好难唱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唱歌，唱我喜欢的歌。如果你有想听的，想听我唱的啊，就来点播，唱这首《一千零一个愿望》，能够体现出来我还是一个甜美的歌曲。若你没来，我也学会听你这首歌。若你没来，我也学会。来，找找这首歌。

我那个星星，我刚刚没有找到这首歌。若你没来，我也学会。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这首歌，你只能再换一首了啊！大家在准备歌曲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接着哼哼啊，抛砖引玉，等着你来点歌。

0: 找到这首歌了啊，嗯，扒了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就听。
1: 的筹码，我只好牺牲另一个人。
0: 行了，我不给唱了，抓紧时间给大家播出这首歌啊！如果一会儿没有人点歌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唱。来听这首《去看拉萨河》，来自小钢刀演唱的啊！我们来分享：去看拉萨河，看那浪花拍打着孤岸，就像寻找你，踏遍雪域的期盼。还有只身远游，我们一会儿在这首歌之后为大家播出只身远游。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好听，去看拉萨河。

感谢听闻的关注，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新到直播间来的朋友们。这首歌是来自小钢刀演唱的《去看拉萨河》，是我们的听众，也是我们的粉丝刚刚在直播间点播的歌曲啊。围绕着拉萨河畔，还有转经筒等等展开，把雪域风光和藏地的思念情绪融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扒了一会儿，是不是这首歌？好听极了，就感觉心灵都被涤荡了，让我们静下来再仔细听一下。

所以说哈，就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特别好听。大家都知道，拉萨河是咱们拉萨的母亲河，它被誉为是快乐河和幸福河，是雅鲁藏布江五大支流之一，是非常美丽的高原自然景观。那这首歌呢，它叫去看拉萨河，更多的是讲了一首回忆的歌曲，把雪域风光和藏地的思念情绪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而且这首歌也写满了对拉萨河畔的遗憾和执念。去看拉萨河，看那水波温柔的缠绵，就像你初见时映在眼底的晴天。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我们在直播间粉丝点播的歌曲，叫做《只身远游》，感觉大家的心又飘向了远方，就从那个夏天开始。今天大家点的歌风格都类似。

只身远游，这首歌是来自石满仓演唱。我曾困在原地，也曾走丢，也曾拥有太多，不知往哪儿走，直到把一切放下才自由。说走就走，一个人去远游。想点歌的朋友，还剩一首歌的时间，还有谁想点？抓紧时间。

这首歌哈、真的是把咱们成年人那种挣脱束缚想要独自奔赴远方的松弛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是人到中年就特别想要一个人去远游，只身远游，说走就走，一个人去远游。路就在前方，抬眼望去山海悠悠。你可以自驾，也可以自己选择一段旅程，但自己一个人的只身远游真的超级有魔力。

谁点的歌这么有品味啊？还在不在我们直播间了？就刚刚这首歌跟那个去看拉萨河只身远游实在是太贴合了，就好像今天的主题咱们的心已经飞到了远方，是不是？既然说到旅行，说到要去玩，说到让我们开心的事情，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现在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歌曲，因为它可以让你心胸豁达起来，忘掉所有的执念。

放下无休止的纠结猜疑徘徊，我们人生只此一次，要对得起自己，让自己更放松更好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做自己。昨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希望你可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你可以有一间只属于你自己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你不必做你任何的身份，只做你自己。我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一个角落，把你自己彻底的放松释放，不带着任何的枷锁。因为人生只此一次，你的人生是用来体验的。这话作为今天的最后想和大家聊的话，不要伤怀。人生就是在不停的追逐和奔跑，而我们就应该适时的停下来，让自己去做自己。不用去考虑我今天好不好看，我今天会不会胖，我今天要不要去努力赚钱，就做你自己，放松下来。你可以有一间专属自己的房间啊，希望你们都可以做到。谢谢你的拇指，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数据非常好，谢谢你们啊。哎呀，就是节目做进行到这儿哈，就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起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看我们节目有没有那种心里面很舒坦的感受。

张三的歌，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这点的特别好。张三的歌，我们听齐秦版本的这首张三的歌啊，来听最后的一首歌了。我要带你去远方，是不是？我要带你去流浪，我要带你去飞翔。

实这首张三的歌，他说的张三就是你和我一样，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生活艰辛里面，我们依然要向往自由，我们要心怀希望，飞吧。

对，普通的人远方的梦，我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我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就是做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可能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实现的一个梦想，说走就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最难实现的。我觉得自由是我这辈子最渴望的，但是很难实现。

0: 时间过得好快，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上午9点，好在我们还有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来守候。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见。
1: 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
2: 放下电子烟火，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出售原科一号院精装电梯楼二楼标准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格局好，90.61平方，2022年装修，婚房没住几天，全屋呢智能音响、马桶、洗衣机、洗碗机、油烟机、热水器、晾衣架，那灯光智能语音控制。临近呢二小一中拎包即住，售价60万，可小易，电话呢是15662196103，15662196103。
2: 收楼房现金收房，全款收房，85平方至140平方以内的，2楼至5楼，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0: 旺铺要转让，现有成熟的快递一站的小外队位置好，到件多，入驻呢6家快递，件量呢是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全，包交包会，接手可干。那房租便宜，无压力，价格合理。电话呢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
1: 米厂招长期的工人，懂机械原理的优先，55岁以下，家庭稳定，有事业心。另外呢，招司机一名，能开大车，月薪是6000元，电话是13331483111，13331483111。
0: 吉林省恒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想要招聘质管员、质检员2名，那月薪是2500到3500，要求大专以上，那药学相关专业，40岁以下，有过药厂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操作工5名，那月薪是3000到4000，要求呢高中以上学历，男18到45岁，有生产企业操作经验优先，临时包装工5名，计件工资。

0: 多劳多得，要求呢女40到60周岁，待遇呢是五险参补、通勤车、法定假日、健康体检。电话呢是13043372212，13043372212。
1: 出租锦绣华府公寓，有洗衣机、24小时的热水器、无线网，环境干净，都是实体项。楼下就是中心市场、饭店、网吧。电话是13039097030，13039097030。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0: 十年小店呢要出兑，面积140多，有2层，有包房，做了隔音，配套设施齐全，接手及营业，适合呢酒馆、咖啡、小餐饮等，装修新颖奢华。电话呢是15567616577，15567616577。

出租位于市中心商贸城海鲜市场胡同，公寓出租有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 WiFi、洗衣机、24小时的热水，全屋十墙隔音效果好。电话是182-0433-3133，182-0433-3133。

星望阳光城门市出租面积呢是70平方，位置非常好。电话是1664330-9319，1664330-9319。

0: 海澜之家呢，招聘导购，那上班时间呢是早中晚三班轮，那轮班轮休。那这个18到30岁，学历不限，能吃苦耐劳，积极向上，有相关经验者更佳。那提供呢是底薪加补贴加上提成，综合薪资保底3000+，上不封顶。福利待遇呢是节假日三薪，缴纳社保，每月4天休假。那自由安排，每日工作是6.5个小时。电话呢是153-44-04-9213，153-44-04-9213。
1: 出售新兴家园三楼，面积是48.76平方，全屋的地暖开放的两室，一中二小学区，18.8万。电话是155-6789-9776，155-6789-9776。

绿水花园的顶楼35平，39800。那三中实验学区有地暖、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沙发、床、柜子一应俱全。那新贴的瓷砖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58461-0219，1558461-0219。招聘下午的送货工人，每日结算工资不需要开车，每小时15元。在工作地点在农贸批发市场周边的乡镇，电话是1359654-1348，1359654-1348。招聘美甲美睫师，高分，成这个全职兼职都可以，老板事少，客单价非常高，不会可以教，客源稳定，电话是1514336-8267，1514336-8267。

绵竹博悦公馆电梯三楼90.44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那电话是18843340735，18843340735。

0: 麻辣香锅店招聘刷碗、砸工一名，早八晚九，需要干零活，干活干净麻利，心能干活不怕累的，有餐饮经验者优先。长期工作，工资还能涨，底薪是4000加，满勤100加公休一天，不休再给200，到天就开工资。电话是18743373737，18743373737。
1: 出售敦化市中心大爷胡同的黄金门是地理位置太好了，还是复式结构，房本面积呢是255.24平方，适合呢做任何行业，人流量巨大。那特点特价要出售150万一口价包过户，电话呢是15981336667，15981336667。

0: 价值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这种长斑的鸡蛋，千万别吃了。鸡蛋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挑选鸡蛋时啊，你可能会发现有些蛋壳呢干净光滑，有些呢却长着斑点。蛋壳上大大小小的斑点，到底是鸡蛋变质的预警信号，还是无关紧要的外观差异呢？
1: 两种斑点蛋可以放心吃。选鸡蛋时，很多人呢偏爱蛋壳光滑洁净的，认为有斑点的变质了。那么也有教授介绍，蛋壳的斑点形态不同，形成的原因也不同。那么以下有两类有斑点的蛋可以放心使用。首先呢就是雀斑蛋，这类的蛋呢斑点为褐色或者是黑色，像雀斑一样，有的甚至微微凸起。这类的斑点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沉积形成的，主要是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比如说维生素 A 摄入过多等等，不影响鸡蛋安全，可以放心使用。此外呢，母鸡呢它在初次产蛋时，由于产道狭窄，产蛋过程中产道壁受挤压出血，也可能形成雀斑蛋。这类蛋的斑点在产出时便已形成，位置固定，褐壳鸡蛋较为多见。那么鹌鹑蛋、火鸡蛋表面也普遍存在这类的斑点，且斑点面积更大，数量更多。
0: 暗斑蛋又名水印蛋、底斑蛋，斑点呢位于蛋壳底层，为水印状，在光照下呢呈半透明。暗斑形成的根本原因呢是蛋壳膜那韧性较差，导致呢壳内水分透过蛋壳膜并积聚在蛋壳。暗斑的出现啊，对于鸡蛋品质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那与致病菌的污染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暗斑呢，在高温高湿季节呢更容易出现，那多和蛋鸡的热应激有关。这类呢鸡蛋刚产出的时候呢，暗斑并不显著，一般呢存放三天左右逐渐显现。那部分暗斑呢会在储存的过程中呢慢慢的消退。
1: 有一类长斑鸡蛋不能吃，长斑的鸡蛋呢，有一种不能吃就是霉斑蛋。鸡蛋长时间存放于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环境中，蛋壳会滋生霉斑。那么这种斑点在光源照射时并不透明，而且打开鸡蛋后呢，可以看到蛋壳上粘附的霉菌，不能食用。此外呢，有些鸡蛋的蛋壳表面存在细微的裂纹，也会形成异常的斑点。这种蛋的蛋壳屏障已经破损，细菌已侵入内部，不建议食用。可以根据以下几点判断是否新鲜。首先呢，我们可以摸一摸，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蛋壳膜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消失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新鲜度明显下降。还有颠一颠，同等大小的鸡蛋颠起来手感越沉，代表

0: 水分流失越少，鸡蛋也越新鲜。看一看，对着光源观察鸡蛋，气势越小，新鲜度越高。储存不当会加速鸡蛋的变质。很多人认为啊，鸡蛋经过运输等流程，表面很脏，需要呢洗一洗再放进冰箱。但就是这个动作，成为了鸡蛋变质的加速器。农业农村部食物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呢，这个曾在接受时采访时表示，不要把鸡蛋清洗后再储存。鸡蛋表面呢有一层薄薄的膜，那一方面可以阻挡外面的细菌呢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另一方面啊可以保持鸡蛋内部的水分呢不会流失，从而呢保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呢其中的营养物质。像是市场中经常售卖的这个鸡蛋，出厂前大多经过清洗、紫外线杀菌、涂油保鲜等工序，购买回家可以直接存放，不用水洗。那么用水将鸡蛋冲洗后，鸡蛋表面的薄膜会脱落，会造成细菌侵入、水分蒸发，加速鸡蛋的变质。那么据央视科教频道报道呢，也发现了清洗外壳后的鸡蛋菌落的数量是未清洗鸡蛋的3到4倍。那么教授表示，鸡蛋应存放于干燥、清洁无异味、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轻拿轻放，避免蛋壳破损。那么我们在保存鸡蛋时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首先呢，就要注意保存时间。一般来说，在20摄氏度下呢，鸡蛋保质期为45天；在0到4度环境下，鸡蛋可以保存60天。超过保质期，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每次采购1周内可以吃完的量。还有呢，就是较大的一锅朝上，较大的一端要朝上放置。那么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鸡蛋内部会形成气室，在气室通常是在鸡蛋的大头部位，大头向上摆放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贴近蛋壳，有利于保证蛋品的质量。
1: 冷藏的鸡蛋呢，随取随用哈。冷藏鸡蛋呢，取出放到室温环境呢，会发汗，凝结的小水珠呢，可能携带微生物，更容易穿透蛋壳进入蛋液，造成污染。因此啊，从冰箱取出的鸡蛋呢，不宜长时间放置，也不建议再次放回冰箱冷藏。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超市卖20元一只的烤鸡，真的能放心吃吗？我们在日常上网的时候啊，免不了看到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让大家对各种便宜的食物产生了质疑。比如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就让人心里打鼓，一整只鸡还要烤制，还要放调料，卖这么便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鸡蛋，这个鸡真的能这么便宜吗？其实让大家对烤鸡产生质疑的首要因素就是价格，有些超市甚至能低于20元就可以买到一整只烤鸡，这是真的能做到的吗？答案是真的能，要感谢规模经济和产业链。首先呢，这种便宜的整只烤鸡通常啊是在大型超市进行销售，大超市是规模经济的重要推手，能够大量的采购，快速的销售，需求量呢，大量进货量自然就大。那么这让大型超市会向上游的每一个环节去进一步的降低成本，价格自然就能打下来了。那么比如一些大型超市用自有品牌的方式直接找工厂进货，省去了品牌的营销、中间商差价这部分的费用，进货农产品不需要走批发市场这个中间商，而是包下原产地的菜园啊、果园、养殖园，又能省下一大部分钱，甚至连物流都可以用自己的，这样在仓储、配送、运输这些环节也能降低成本。于是我们在超市经常能够买到价格低到超乎我们想象的产品。

0: 具体到烤鸡这个商品上，还有一个原因是鸡，优良品种的鸡能让价格进一步降低。通常呢，这些烤鸡选用的是白羽鸡，全称白羽块大型鸡肉。那这是肉鸡，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它长得是又快，肉又多。那白羽鸡呢，35到45天就能出栏，体重呢2.5公斤左右。而且啊，它的饲料转化率高，大约呢吃1.6斤的饲料就能转化成1斤的鸡肉，成本呢非常低。那同时它胸肌和这个腿肉发达，又不爱运动，能量呢都用来长肉，非常的适合高密度的现代化养殖，还可以说是烤鸡的天选鸡种了。
1: 我们在买烤鸡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大品牌超市来购买，因为大超市通常对于熟食的货架期有严格的管理，超过规定时间就直接废弃，能够更好的保证食品安全。同样呢，大品牌更注意售卖过程中的卫生，对保质期的规定和执行也比较到位。同时我们买回家的烤鸡也可以通过观察色泽和闻气味等方式来判断它是否存放时间过长，如果有酸败的味道或者浑浊的汁液，大家就不要吃了，丢掉比较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高速应急车道为啥不能随意占用？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知功能，安全行车，守法驾驶。高速公路设置右侧硬路肩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硬路肩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之危害，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硬路肩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失。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出现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守底线，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若确遇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按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下面来关注大一新生警惕假学长学姐诈骗。近日，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辅导员、学生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经验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教材费、保险费。下面来关注考驾照时请人拦车清道罚。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民警在科目三考场巡查时，发现一女子在考试路段拦截社会车辆，帮考试车开路。经查，考生辜某考试紧张，找来好友阿某拦车保驾护航。民警当即终止考试，考生辜某科目一、二成绩全部作废，一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并处罚款。帮忙拦车的阿某也受到批评教育。交警提醒，驾考是安全驾驶的起点，诚信是上路通行的底线，任何投机取巧、违规作弊的行为都难逃监管火眼金睛。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6: 我是沈丹，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敦化市大豆秋收工作预计10月15日完成。
16: 市妇联实施科学家教护航成长双进工程。
5: 大石头镇开展秋收农机安全宣传专项行动。金秋10月，敦化市秋收生产进入关键阶段，作为粮食生产大市，敦化市大豆秋收进度正稳步推进，目前大豆收获进度已过半，预计10月15日全市大豆秋收基本结束。在大桥乡河堰村的大豆田里， 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据敦化市恒润农机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强介绍，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土地560多公顷，其中大豆430公顷，玉米130公顷。由于合作社田间管理到位，采用了大垄四行

0: 日前，市妇联争取省级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科学家教护航成长双进工程，把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送到学生身边，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该项目分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进社区、心理健康咨询服务进校园两部分。校园活动包括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拓展游戏、问题学生个体干预等内容。授课老师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结合生动案例，通过趣味互动的方式，引导学生正确认知各类情绪，掌握科学的情绪疏导和压力的调节方法，同时针对学生学习困惑、人际交往矛盾等问题开展一对一的精准疏导，帮助学生解开心结，培育阳光健康心态。近年来，市妇联持续做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和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聚焦家庭育儿困惑、学生心理健康，不断创新服务载体，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进校园、进社区，持续健全家教社协同育人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当前正值秋收攻坚的关键时期，辖区各类拖拉机、收割机、农用运输车高频作业频繁上路，农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增大。为扎实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农机交通安全事故，保障秋收生产工作安全有序平稳推进，近日大石头镇多措并举开展秋收农机安全宣传暨反光标识免费发放粘贴专项行动，为全镇秋收丰收季织密筑牢安全防护网。秋收期间，农村田间道路狭窄，视线条件有限，不少农用车辆、农机设备缺乏安全警示标识，低能见度环境下易发生事故。针对这一秋收安全突出隐患，大石头镇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服务为民的工作原则，细化工作方案，组建由镇农业农村办、应急管理办、村干部组成的农机安全宣传服务队，分片分区下沉各村屯、田间地头、重点路段，全覆盖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农户家中，面对面开展安全宣讲，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农机操作规范，重点警示农用车违法载人、人货混装、占道晒粮等违法行为，引导农机手安全作业文明出行。现场免费为拖拉机、收割机、农用三轮车粘贴高亮度反光标识，检查车辆刹车、灯光等关键部件，更换破损老旧标识，手把手指导规范粘贴，提升农机夜间雾天辨识度。同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推送、村内广播等方式，多渠道普及农机安全知识，持续做好安全提醒。本次行动累计发放反光标识800余幅，并排查整治了多项农机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农机手的安全操作和文明出行意识。下一步，大石头镇将持续紧盯秋收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和宣传劝导工作，持续深化农机安全源头治理，不断织密秋收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保障秋收生产安全高效推进，守护群众金秋丰收成果。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教育部部署开展2027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活动。
0: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力争到2030年。

0: 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达1.6人。
1: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同时指导就业资源薄弱高校制定房企拓岗方案，面向专精特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定向拓岗，对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挖掘就业新赛道，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毕业生，将一人一档建立帮扶台账，落实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荐岗位、优先指导培训、优先安排实习，原则上每人至少推荐三个有效岗位。
1: 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根据方案，15-5时期原则上支持每个省份至少一个康复或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省级、社区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向康复护理专业倾斜，强化数智赋能康复护理，依托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等信息互通共享，促进从功能评估、计划制定、康复训练到效果随访的康复护理全过程数智化应用。
0: 新华社消息，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近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的。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

0: 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在特殊教育学校，规范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将纳入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教学评价、评估督导等各环节，作为学校教师用语用字的基本要求和业务考核内容。
1: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购房贷款贴息重在精准滴灌。
0: 两部门联合发布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化解典型案例。

人民网消息，从10月1日起，房贷也有了国补，财政贴息帮助购房者直接降低了月供，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在看到其突破性意义的同时，也要读懂政策蕴含的一系列重要考量。住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按照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的联合部署，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财政贴息，也就是政府为贷款主体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承担一部分的贷款利息，是宏观政策定向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大家对此并不陌生，近年来，个人消费、服务业的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等领域的贴息政策落地实施，有效扩内需、惠民生。此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购房者而言，月供呢直接是降低，一定程度减轻了财务压力。按照计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这项政策通过帮助呢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合理自住购房需求，以财政投入撬动住房消费，带动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充分体现了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实现惠民生与稳市场的双重目标。正因如此，政策出台后，社会反响强烈，特别是众多计划购房的家庭纷纷点赞。我国连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呢保持不小力度，同时呢也要看到财政资源是有限的，积极并非可以随意撒钱，而是要优化支出结构，把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当

0: 任上发挥最大的政策效能。对于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而言，则应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惠及更多的刚需群体，设定了较低总价、中小户型等门槛。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体现出统筹惠民生、保基本、广覆盖、促公平和财力可能，在全国范围力求平衡。按照市场机构测算，此次政策可以覆盖二三四线城市较大范围的住房以及一线城市的部分住房，惠及群体可观。精准有效实施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将向经济运行注入强劲动能，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1: 央广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近日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据了解，本批典型案例共十个，涉及建筑行业上下游企业间、小微建材供应商与中型建筑企业之间、跨省际企业间因拖欠货款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等。在这些案例中，商会调解组织发挥调解低成本、高效率、不伤和气的优势，有针对性制定调解方案，实现债权人回款、债务人纾困、合作关系修复的多赢效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本批案例体现强化法院加商会联动化解特点，彰显专业解纠纷的优势。一方面，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指导调解职能，在法律适用尺度、厘清法律关系、明确司法裁判导向等方面，为商会调解组织提供专业指导，强化司法保障。另一方面，商会调解组织发挥熟悉企业、熟知行业的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调解协议，通过行业资律和信用评价体系督促当事人主动履行调解协议，推动涉企纠纷的高效化解。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喷嚏的自诉。
0: 央广网消息 ，Hello， 我是喷嚏，一个藏在鼻腔里、出了名不听话的小家伙。我的行动呢，多半取决于鼻腔当下的心情，很少呢受主观意志控制。我登场从不提前通知，灰尘呢钻进鼻孔，花粉飘来拜访，冷空气突然侵袭，辣椒气味迎面扑来，甚至有些人被太阳强光一晃眼睛，那我都会瞬间被触发。不管你正在开会发言、开心用餐，还是与人谈笑风生，我说来就来，总是猝不及防。爆发那一刻，我体内的气流全力冲出鼻腔，那伴着响亮的阿请登场了。我既能单独出现，也会接连不断，尤其呢是在过敏发作时，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直接让当事人眼泪直流，鼻子通红，从容形象顿时全无。很多人觉得我令人尴尬，总是呢想用力地捂住口鼻，把我强行地憋回去，请千万不要这样做。强行地憋住喷嚏啊，巨大压力呢无处释放，容易呢损伤耳膜和鼻腔，风险不小。正确的做法呢，是用纸巾呢轻轻地掩住口鼻，让我自然体面地退场。注意呢，不要压得太紧，要留出一定的空间压力。别看我登场时场面有些乱，我可是鼻腔的专职保洁员。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把鼻孔里的灰尘、杂质和刺激物一并地赶出去，清除呼吸道的外来入侵者，踏踏实实守护你的呼吸健康。 民间呢总有一些趣味的说法，打一声喷嚏是有人想念，打两声呢是有人念的。不过呀，不必沉浸在这种浪漫的想象里。我频繁出现呢，大多只是鼻子呢受到刺激，是过敏或者感冒发出的信号，并不是远方有谁在牵挂你。偶尔现身是生活里的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可要是我每天频繁出现，接连不断，鼻子发痒难受，那就要提高警惕了，记得呢找医生看看鼻子。我就是这样一个随性又敬业的小家伙，时不时制造一点令人尴尬的小场面，却在背后默默守护你的呼吸道。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天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一对老夫妻呀、是好不容易攒下了10万块钱，干啥呢？准备呀、给儿子结婚用。结果呢，这个可能是儿子要结婚哈，这高兴啊，有点高兴过头了。也有可能是那老两口一时吧，这高兴完就忘了这茬子了。老两口抱着钱兜子上车，却两手空空地下了车，10万块钱竟然落在出租车上了。哎呀，朋友们想啊，这10万块钱丢了，别高说人这是这攒了一辈子的老两口了，就搁再有钱再咋地的家庭，那也受不了啊。一股急火攻心呢，老两口差点没晕过去。2个小时之后啊，一辆出租车是风驰电掣般的驶来呀。司机是个朴实的小伙子，捧着一兜子钱呢，出现在他们面前，10万块钱是分文未少啊。老两口啊是喜极而泣，他们可是不知道啊，这10万块钱回来的是多不易呀。这期间呢，有人贪财冒领，想要强行霸占，机智的哥是识破骗局，守住了他们的10万巨款。那下面的时间呢，凤就给您具体介绍介绍这10万块钱的故事。说呀，李来信的儿子在大庆做生意，李来信退休之后呢，也和老伴来到大庆，现在呀，老两口居住在让胡路华盛欧洲城。10月28号啊，儿子和儿媳妇儿要举行婚礼，李来信儿是特别的高兴啊。他跟老伴商量了，说决定给儿子拿10万块钱结婚用。25号呢，李来信和老伴到银行取了10万块钱。第二天早上啊，一大早上，老两口就准备去儿子家把钱送过去。10万块钱呢，可是老两口多年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啊。李来信的老伴小心翼翼地把钱装到他常背的一个棕色女士包里，然后俩人出了家门，打了辆出租车，直奔住在让胡路电业局新楼区的儿子家。车到楼区啊，老两口下了出租车，进屋之后啊，李来信让老伴拿钱出来给儿子，可是老伴忽然发现自己是两手空空，猛然想起啊，装着钱的包落在了车上了。这老两口啊随即报警了，民警调取了小区大门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了这辆车，车牌号看清楚了，是黑 ET6603。这出租车车牌号确定了，李来信一家人是很是高兴啊，立即上网查询，发现这辆出租车属于大庆道路运输服务处出租汽车公司。再说当天开着黑 ET6603 的的哥方玉柱。说当天呢，李来信老两口下车之后啊，他开车呢从市电业局就出来了，走了一段路之后呢，一名男子啊招手打车，他把车停下了，男子打开车门之后啊，就在坐上后座的一瞬间，方宇柱正好回头看他，同时他看到那名男子用左手按住了一个棕色的包，俩人同时看见了包。方宇柱说，谁的包落车上了？这男的马上就说，我的包。这方玉柱清楚地记得呀，这男的上车时候没带包啊。这前啊，男子已经把包的拉链拉开，方玉柱看见呢，里边有2-3捆钱。男子一看呢，立即呀就把这个包的拉链就要拉上。见到这个情景啊，方玉柱坚信这包啊指定不是这男的。他回头啊，一把把包抢过来了，打开包发现里边哪是不止2-3捆的钱呢。他粗略的估计大概得有10来捆，在钱的下边还有2张身份证。哎，看到身份证这事儿就好办了，这方玉柱就说了，这块还有身份证呢，既然你说包是你的，你能不能说出身份证上的名字呀？这男的肯定他说不出来身份证上的名字，而且呀，一看方玉柱这么问呢，是十分的气恼，嘟囔着就下车走了。那名乘客下车之后啊，这方玉柱一直后怕呀，你说如果没有自己回头看他一眼，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包，乘客下车把包带走了，失主回来找他都解释不清了。你想啊， 这包里这么多钱，这失主得有多着急呀、啊、方玉柱前前后后一想啊，他猜这包很可能是刚才下车的那对老夫妻落下的，他想着就回去找失主。可是你说朋友们，这一个小区里头那么多人家，总不能挨家挨户敲门吧。于是呢，他把这件事啊告诉了车主陈吉宇。车主接到电话之后呢，立即把情况向公司经理进行了汇报。就在这时啊，经理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经理激动地说，捡到了，捡到了，我们也正在寻找失主呢。这方玉柱和陈吉宇把钱还给了李来信老人。直到接过钱的一瞬间呢，李来信老人好像还在做梦一样啊，他说，哎呦，真没想到啊，这钱能找回来，我是遇着好心人了。当得知方玉柱和贪心乘客抢包的过程啊，大家更是对方玉柱添了几分敬佩。方玉柱说，乘客把钱落在我车上，我就有责任把钱还给乘客啊，不能让包再丢了啊。这李来信一家被迪哥方玉柱的拾金不昧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说10万块钱考验了迪哥和乘客的良心，这么多钱乘客想昧下，迪哥不动心，努力捍卫乘客的利益，这种好的社会风尚值得提倡，值得大家学习。其实啊，这10万块钱是没丢哈、啊，咱们得说呀、啊，这10万块钱就像一块试金石啊，试出了人的良心呐、啊。这迪哥方玉柱好样的啊，关键是啊，他不光很善良，而且很机智。你说真是就应了那句话，是咱常说，说人和人一比，差距咋那么大呢？打车的乘客，你怎么好意思说那钱是你的呢？咋看钱眼开了是不是？我估计那小子打车那小子下车之后还得捶胸顿足，还得骂呢。这得骂方玉柱，寻你那小子那么多事儿呢，跟你有啥关系？问那么多啊？咋不寻思寻思呀？这钱就说你真，就腻下了，能好花吗？能好道上花出去吗？我这话吧说的不太好听，但是真这么回事儿。大伙儿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说人这钱呢，咱得踏踏实实的、本本分分、老老实实从正道上挣。如果说你这钱不是打正道来的，那这钱呢，保证也不是打什么正道没的。好样了！这个经常啊有很多迪哥和乘客之间发生的故事啊，通过咱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介绍。当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迪哥迪姐们，您身上也发生了什么精彩的故事，或者您每天走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给凤啊多多提供素材啊。带那么多钱可得小心点啊，真是这么回事。有的时候吧，老人这个出门啊，需要儿女啊，或者需要这个孩子们陪同啊，真得陪一陪。有的时候你看保不齐人多一点嘛，是吧，咱大家伙就都能够想着点，是吧，要不然吧怕一下一时糊涂了或者一时忘了怎么办呢？那乘客咋那么贪心呢，真是臭不要脸，气的啊。昨天中午在车里头等红灯，一眼瞟见旁边一辆出租车里的迪哥在啃面包，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迪哥太不容易了，确实是啊，我们要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就是说迪哥啊每天跑在路上，有人说哎他们挣钱呢，一天也不少挣，但是你说这多不容易啊，真是的。咱们大家伙啊都是这样式的，说那个相互尊重嘛，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我发现现在吧就说，哎呀这上车啊就态度也不怎么好，是吧，相互之间都那样式的。其实吧，人和人都是笑脸相迎，是怎么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是不是？咱大伙都乐呵的到哪块出去哈，是不是，就唠唠嗑说说话啥的，跟咱弟哥交流交流也挺好，是吧，让他们同时也是放松放松啊。有句话怎么说的了呢，叫做买的没有卖的精。说呀，一般呢人是要和这个商人做买卖，人斗心眼儿，想占点商人的便宜，往往啊会得不偿失。这话吧可能有做买卖人就不乐意听了，说凤我不是那样的。其实吧这话呢就不是说贬义哈，就是说咱得算计，说这算计没有别的意思，你想咱做买卖必须得算计，不算计那不赔了吗？但是你说吧，这要是算计大发了吧也不行，那家是讲话了，是不是就不沾点忽悠人的成分了，往往这个得不偿失。你要是想跟他俩斗心眼，想占人点便宜是吧，不管那个商人看起来多么的实在。这不嘛，南京有个小伙儿前两天就贪心不足，结果花了800块钱买了个教训。说小范儿是南京人，一个潮男，朋友们潮男啥概念，穿衣服可时尚呢，啥玩意都敢身上套啊。今年28，特别讲究穿衣戴帽，最怕走到大街上跟别人穿成一样的。 所以呢，小范啊专门喜欢定制衣服鞋帽。之后啊，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呢，小范啊找到一家皮具店。这家店的货品能够满足小范的需求，而且啊，店主邵老板是个能工巧匠啊，只要是看见过样式的皮衣皮帽，他都能照样仿制，几乎能够以假乱真呢。而且呢，邵师傅做生意很是实在，深得小范朋友的推崇啊。找到这邵师傅之后啊，小范看到他做的皮具虽然不如世界名牌那样精致，但是却是独一无二的，正好啊符合自己的口味。于是呢，小范是迫不及待的在网上下载了一些图样，找这个邵师傅商量，看看能不能照样做一下子。看到小范随手拿出来的一张韩国2012版的皮帽子，邵师傅当即拍拍胸脯说自己能做。小范这一听啊，乐得都不行了，这家可家整着绝版的了哈。这顶帽子啊，正品呢不是纯皮的，售价还得700多呢。邵老板答应用纯皮的给他做，开价才800，还有赠品，这多合适啊。小范一听啊，开始跟这邵老板讨价还价了，人吧都有点这种心理，总觉得哈越便宜越好呢。哎，这个小邵啊就指着这个小范啊就指着一张那个大红颜色的生牛皮，要求呢用这张皮子做帽子，这邵师傅也同意了。小范呢又不甘心，又问这邵师傅说，那啥邵师傅，我也不要赠品了，你给我做两个帽子行不行啊？这邵师傅啊也答应了。哎，看着邵师傅答应的爽快呀，这小范儿你说就有点得寸进尺了，又说了能不能做仨呀？邵师傅又说行，呀做仨行，那干脆再多整，做4个呗啊。是那个什么，那范邵师傅啊，这小范儿又问，哎，这家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脑袋多大不知道啊，那皮才多大呀，是不是？你不能这玩意儿可定可卯的也不行啊，咋的这玩意儿得浪费一点啊，是不是？这小范儿又追。这次啊，邵师傅就没回答，小范啊几乎都要跳起来了。最后啊，他自己一口价敲定了，说行了，也别说别的了，那个就给我做4顶帽子得了。用这块皮子做4顶帽子，总价不变，款式就是韩国这款。这邵师傅就为难了。

了，说你说我是那啥呀，我是这个做帽子的，我是这个属于手艺还不错的，但我从来没碰上过这么还价狠的人呢。这等于用四分之一的价格买一顶纯生皮、纯手工的仿世界名牌啊！看到邵师傅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啊，小贩心里乐开花了，心里开始打小算盘了。自己呀、啊，这四顶帽子嘛，自己留俩，剩下两顶啊卖给时装小店儿，这800块钱肯定能赚回来，自己一分钱不花，还白挣两个。这家小买卖，这小算盘打的哈。于是呢，小贩自己主动要求写字据，先付钱后拿货。看着邵师傅还在犹豫啊，他自顾自的写好协议，签上字儿，连同800块钱现金呢，硬塞到邵师傅手里。半天呢，邵师傅是终于点头同意，让小贩3天之后拿货。3天之后啊，小贩是兴高采烈的来拿自己的帽子啊，一看到帽子，傻眼了。咋的呢？帽子是做好了，的确也是四顶，跟图片上的款式是一样样的。但是啊，帽子这玩意儿得有大小啊，实在太小了。这种帽子呀，给刚出生的小婴儿戴还差不多。这邵师傅呢，还是一脸那种木讷的表情。他说了："你说。"你这你也不能太比我呀，皮子就那么大，你非得做四顶，那可真是相当不容易了。那小贩一看这情况，当然不干了，强烈要求邵师傅给退钱。但是呢，邵师傅根本没勒着他，俩人啊吵吵嚷嚷到当地矛盾调解中心去评理去了。调解律师拿过小贩亲手写的协议，上面呢只写了根据某某款式定做、颜色、皮质、式样、拿货时间都有约定，唯独啊对这个帽子大小没有要求。这白纸黑字儿啊！这调解员告诉小贩儿，这个官司走到哪儿啊，你也打不赢，拉倒得了，只能啊当买个教训。听完了调解员的劝呢，小贩儿蔫了，只能啊乖乖的拿着四顶婴儿帽是摔门而去啊！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哎呀，朋友们，要么说吧，这人不能太贪心呐。这个姓范的小子不就是太贪了吗？这家有点蹬鼻上脸了，这劲儿呢啊！你说那玩意儿脑袋多大，那玩意儿是有数的，对不对？那你说做帽子的还都想要皮帽，都是你的了呢，还不想花钱儿，还想整那个新款式，完了还想占便宜。哎，要么说这些人呐，不能心眼太小，贪小便宜吃大亏，保准的。这小子太能贪小便宜了，就得治治他啊！要不总以为自己多聪明呢，真是太过分了啊！凤姐，好长时间没给你发信息了，甚是想念你们的节目啊！我是球啊，最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啊。轮到老板脾气还真好，要我呀，一脚把那小子踹出去，上别处闹去。真是哈、啊，这啥都想是他的，这占便宜没够哈、啊。说凤啊，你说那家皮衣店在哪儿啊？我也想做皮衣，我找不着地方了，但是我可不像那小那样啊，我可不能像那小那样。这朋友一听说，这家整着这。独有独款了哈，朋友，我跟你讲，刚才我说那事儿不在大庆，在南京，咱大庆人能那样吗？你说是不是？当然了，南京朋友也是也没有，基本都不这样哈，90%都不这样，也有那么一两朵奇葩哈，但是可以打听打听，哪天凤给你打听打听，在节目里告诉你啊。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就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凤在这儿，希望大家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在这一周都能够开心、快乐、顺利、平安。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拜拜。相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2: 好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是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近期热度较高的治愈流行歌曲，由藏。

轻轻松松，想要和大家说，即使你纠结在过去，我们应该勇敢地向前走。最近循环的这首歌，我在听到的时候总是在想，我们总是在赶路，赶着上班的打卡点，连路边开得正好的小野花也没有功夫去瞥一眼。其实日升日落本来就是一场轮回，没必要把琐碎的梦都逼到完美。停下脚步，听听自己的呼吸，沏一壶浅茶，等岁月慢慢沉淀，心自在了，自然就不会被烦心事困住。之前也会总揪着过去的遗憾反复的回想，总觉得走错的路、错过的人都是解不开的结，直到听见歌里面唱，所有美好都在风里等着你，才忽然释然。世事如棋，谁都走过弯路，不用攥着回忆不肯放，顺着光慢慢走，山花会慢开，晚风会吹来，那些你盼着的东西早晚会在前面等着你。也有网友这样说，他说他在深夜加班回家的路上，耳机里响起莫伤怀，月色刚好洒在车窗上，忽然就红了眼。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追了太久旁人定下的期待，把日子过得全是喧嚣，连停下来喘口气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其实不用逼自己一直做撑住的大人，放下无休止的纠结和猜疑，就算跌跌撞撞走过沧海，只要心是自在的，就不必为往事伤怀。我也想和大家说，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为没做好的事辗转反侧，一夜都睡不着。后来看见有人在这首歌里评论，脚步太急错过了花期，不如停下听听自己的呼吸，忽然就和自己和解了。我们都是普通人，不用事事都做到满分，累了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当几天废人，把心重新养一遍。清风漫过山崖的时候，所有的愁绪都会慢慢的散开。下面时间就把这首云水潺潺云过山脊的歌曲莫伤怀送给所有的朋友。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甲乙丙丁》。这不是一首让你沉溺悲伤的歌，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以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成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劝你原谅，不逼你放下，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大声质问的夜晚。爱情这场酷刑从无公平可言，但至少在这一首歌的世界里，你可以不必立刻学会算了。愿你在声嘶力竭处听见自己，也愿你在曲终之后终于承认，爱过的人注定面目模糊，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彼此的名字被遗忘之前先找回自己的名字。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听甲乙丙丁。

接下来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茹芸的经典歌曲，发行于1996年的华语乐坛经典代表作，也凭借这首歌让她的原式唱腔一夜爆红，成为90年代苦情歌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歌名字叫《泪海》。

许茹芸用独有的鼻腔共鸣式气音吟唱，把失恋的痛苦稀释成一种朦胧的迷蒙美感，高音清澈震撼，又带着少女的柔软，将爱以不能动的肝肠寸断唱得百转千回。这种举重若轻的演唱特色，也在这首歌里正式奠定了她的个人风格。

90年代的唱片行里，泪海的旋律从喇叭里漫出来的时候，总看见有人站在柜台边红着眼眶。那时候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的 BGM， 大家愿意花一整个下午把一首苦情歌翻过来调过去的一直听。现在再点开这首歌，耳机里飘出来的不只是旋律，还有旧时光里我们攥着磁带小心翼翼地揣在书包里的滚烫青春。当你深夜在循环泪海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忽然读懂那一句，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我们总在关系里倾尽所有，把真心毫无保留地捧出去，直到最后被留在原地，才发现那些流出去的眼泪，收不回的爱意，早已经汇成了一片望不到边的海。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是安静站在海边，看着自己的悲伤一点点漫上来，把往事掩埋，

0: 面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FM

0: 欢迎收音闲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史铁生，秋天的怀念。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呢？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

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早已经到了内部天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拉拉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他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接下来的这一篇，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重要。说到做自己，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件事儿挺容易的，但其实做自己真的很难，尤其是对女性而言。2024年，在访谈节目《13幺》里，一个头发花白的奶奶对着镜头哽咽地说道：“如果有来生，我绝对走我自己的路，只要有一个工作就够了。”那么，她是谁？为什么回忆起大半生的婚姻生活，竟是如此决绝呢？原来，她叫张赞英，是著名的画家曾小莲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中国植物画第一人，中国科学院教授级画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植物科学画家，为国家邮政局设计过多款邮票。但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她的妻子。

也就是那位在节目中一语惊人的老奶奶，却满腹的委屈和后悔。她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寂寂无名，哪怕出现在镜头里，也是以画家妻子的身份。作为被顺带采访的对象，12分钟的采访里，70多岁的张赞英数次掩面哭泣，因为他的人生原本也应是如此丰富多彩、熠熠生辉的。原本他也有机会坐在那儿，以自己的名字接受采访的。如果没有结婚，他现在应该是北京林业大学一名德高望重的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小有所成。可为了家庭和婚姻，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成了丈夫的妻子、秘书、助手兼保姆。可唯独他不是他自己。最让他难过的是，丈夫连擦嘴的脏手纸也要递给他。那一刻的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卑微与难过。张赞英回忆着自己大半生的婚姻生活，忍不住落泪。他终其一生都在为家庭忙碌，却唯独没有机会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如果有来生，他只想做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是一段充满心酸的人生回顾，也让无数的网友产生共鸣。的确，看着他的一生被婚姻悄无声息地吃掉，从一路光明跌到黯淡无光，怎能不让人感叹唏嘘呢？这是张赞英面临的困境，也是所有张赞英们正在经历的困境。因为性别的原因，女性似乎被天然赋予了牺牲的本能，结婚就意味着牺牲的开始。为了生孩子，身材走形，健康受损；为了带孩子，每天喂奶、洗衣、做家务，睡不了一个整觉。甚至很多女性为了家庭选择放弃了事业，每天像个陀螺一样，孩子家务忙个没完。而所有的辛苦却被一句为母则刚视为理所当然。可这份理所当然却是妈妈们用消耗生命换来的。但人生只会记得外面的丰功伟绩，没有人会夸赞一个勤劳为家的母亲。实际上，这样的困境伍尔夫早在100年前就发现了，于是他写下了这本《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来探讨女性如何突破这些限制，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说到伍尔夫，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他是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著称，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这本《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更是享誉盛名。不过，《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并不是一部小说，它原本是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所做的2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女性与小说。演讲中，伍尔夫用一种幽默而犀利的方式讲述了他在研究女性作家时所发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我们就简单一点，直接和大家说伍尔夫提到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不需要太大，也不需要太豪华，但一定要是自己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布置，可以在里面安静的思考创作。那么他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房间的重要性呢？因为一直以来女性都

0: 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满足家人的各种需求，很少有时间去关注自己的感受。女性活在公众的视野下，活在家长的期待中，她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会引起别人的不满。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女性很难有机会去静下心来思考，去从事创作。而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可以给女性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在这个房间里，她们可以暂时摆脱外界的种种目光和束缚，去做真正的自己。这个房间对女性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象征着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在这个房间里，她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个过程就是女性自我觉醒和成长的过程。当然，伍尔夫所说的房间并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空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个独立的空间是我们不可让步的自我，是一块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的自由地。这里没有外界的打扰，只有自己，你可以自由地思考和探索内心世界。当女性拥有这样一片天地，她们不仅获得物理上的独立，更获得了精神上的释放。而更从广泛的社会层面来说，一间自己的房间也象征着社会对女性权利的认可和支持。其实伍尔夫对女孩最后的期望是希望你成为你自己，要深深了解自己的局限，并运用智慧与之相处。长久以来，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性的目光当中，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塑造自己。哪怕今天女孩们依旧不停地询问自己是否胖，是否不够好看，固执地将自己束缚在艾斯玛的衣服里，白又瘦的标准中。而所有的这些都是不能够跟自己相处的表现。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很难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也很难将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在伍尔夫看来，女性想要成为自己，必须要学会摆脱男性的目光和束缚，倾听自己的内心和需求，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要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女性不必只是一个贤妻良母，她可以是律师、建筑师、宇航员，是任何她想要成为的角色。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是女性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成为真正的自己。请大家记住自己的责任，要努力提高自己，追求精神世界。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重要。我让你们去挣钱，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让你们去面对现实，那种生活一定充满了活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外界的声音太过嘈杂，我们不由自主地活在社会的标准下、别人的期待中、同伴的对比下。很多人像牵线木偶一样被裹挟着，失去了真正的自己。但正因如此，伍尔夫关于成为你自己的理念更加难能可贵。它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所以无论性别如何，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自己，这是一种内心的自由。我们不要去迎合别人的眼光，也不需要去追求别人的标准，我们只需要做自己，做那个真实的自己。 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玉笛，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店小二也明白，这个老伙计大白头又舔个大肚子，我打又打不过他。你说他万一要是真吃完了姨妈的水走了，这账就得我还呐。店小二可不干了，我说客爷呀，您常年在外，这规矩您得懂啊。我们一个跑堂的也不容易呀。您要说这味道没做好，我可以给厨子送个信儿，让厨子给您重做。这您都要吃光了，您说这味道不可口，这哪有这么办的啊？这时候后边有几个伙计啊，可能听见前边拉怎么吵吵把火的，这几个伙计就跑出来了。这几个伙计啊，手里边可都拿着家伙事儿，上灶的师傅拿着炒勺，面二的师傅啊拿着擀面杖，还有刷碗的、烧大火的，这些人呐，也都拿着烧火棍子和大抢刀子、厨板子，呼呼啦啦的就出来了。当他们一冲出来，程咬金一瞧，干嘛？你们要打群架呀？那咱就比试比试吧。程咬金拖吧拖吧，就要跟他们动手了。谁想到这功夫啊，把官军给招来喽。看来这回程咬金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你也逃不了喽。这程咬金呐，撸胳膊挽袖子，跟着酒馆子这些跑堂的、上灶的、烧大火的就要动手脚啊。程咬金也是个练家子，他练那两下子正经八百的拿到比武打擂的擂台上啊，根本不好使。在战场上他也就那三板斧，这三板斧就是他的绝活了。可今儿个他没有那大肚锅锅红，也不是在战场上，他也没有那大斧子。别看他没这斧子，可跟这些开店的、烧火的、跑堂的动手脚，这程咬金还真不含糊。他咔嚓一脚就把他坐那个凳子给踹开了，气得咔嚓的，他把这俩凳腿啊就掰吧掰吧拿在手中了。这些人也不示弱呀，一看你干嘛，你真要跟我们打，来吧。这些人拿着烧火棍、擀面杖就上来喽。这一场大战看来是避免不了的。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东家来了。东家姓胡，叫胡成。这个胡成可有来

他本姓姓支，哪个支啊？支出去那个支。怎么还有姓这姓呢？当然有了，咱说姓来都有，那个来胡尔不就姓来吗？咱在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当时啊正是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呢，鲜卑族啊、羌族啊、还有契丹族啊等等吧，这些少数民族跟汉人基本上都混居在一块儿了，这姓也就混了。你像宇文、独孤等等这些姓呢，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的姓。可这个王世充他原来姓支，为什么改姓王了呢？他的祖父死得很早，他奶奶呢就领着他爹改嫁了，嫁给一个王姓家族。嫁给王姓以后呢，王世充他爹就随娘改了姓了。他爹改姓王了，他当然也得跟着姓王了。这个王世充啊，从小聪明伶俐，饱读诗书，又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再加上这个王世充呢，从小就有志向，又有才气，他就与众不同，一来二去就走了仕途这条路了。他的官当到了吏部的员外郎，这员外郎啊，我估计也等于今天的厅局级的干部。后来呢，他又得了实权了，在皇上面前呢，他表现得也好，皇上也挺器重他。再加上这个王世充呢，他有才学呀，他还研究什么阴阳、五行、八卦，会算个命啊，批个八字啊，还会看一些风水，而且还掌握一些天文历法的一些知识，这在当时啊很吃得开呀，不是今天给你批个八字或者是明儿个被哪个大官请去了给看看坟营地呀，那叫阴宅。你要是想建个清汤马舍的大住宅呢，也得把他请去看一看，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都得给你掐算明白了，必要的还得给你破一破解一解。这下子可好，这王世充可就出名喽。后来这个王世充就被皇上派到一个州当长史，这长史我估计啊也就等于一个州的最高长官了。按理说那时候王世充就属于封疆大吏了。王世充这个人呢，他既会观天象，也能掌握时局，他就发现这个杨广这气数已尽了。杨广一要观琼花开凿大运河，他就知道了这杨广眼看就要灭亡了，那我得怎么办呢？他得找自己的出路啊，他就想脚踏两只船呐，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这脚踏两只船怎么办呢？这边官场的事儿啊，我得应酬着，那边啊，我得组织力量，天下各路的反王已把反隋的旗帜都挑起来了，我王世充也得做好反隋的准备，别到时候啊，先举旗造反的把这胜利的果实摘走了，到我这啥也没有了，那哪成啊，我也得分一份。后来他也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呀、啊，而且王世充这伙人这力量还很强大，他呢就想提前对这个杨广下手。他怎么下手呢？他知道杨广要观琼花，在四明山不是有这十八家反王吗？有可能这十八家反王推翻不了大隋，我得想办法提前在扬州打好埋伏啊！我把这力量用在扬州，我花大笔的投入，我得盖一个大酒馆子，还得挂四个幌，这个大酒馆子开业的时候啊，还得造成影响，让这些扬州城的达官显赫呀都得到我这捧场，我先免费三天呢、啊、来的这些大人物啊，白吃白住白拿，我把这影响先造出去，这就不会引起官方的怀疑了。接下来我就在我这大酒馆子地底

0: 挖一条地道，我这条地道一直挖到那个寺院琼花观。他们提前不是把这个琼花搬到琼花观了吗？原来那个寺院呐，那名也改了，叫琼花观了。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琼花是人造的赝品，表面上看起来很鲜艳，实际你上跟前一碰啊，那都是蜡做的，包括那树叶啊，都是人工造成的。这个杨广他不梦见琼花了吗？他到扬州，他一定得观琼花。他只要一观琼花，他就得到这个琼花观。他到了琼花观，一边观琼花，他还得住在琼花观呐。真龙天子观琼花嘛，他为了证明他是真龙天子，他一定得陪这个琼花住几个晚上。我要是想办法提前在这个龙床上做做文章，说白了就是你住到这儿，我从地底下突然间冒出来，就像演地道战那个电影，你不看那郭台都是地道的出口啊，我派几个刺客在深更半夜突然间出现在皇上这龙床底下，你怎么防你也防不了啊，你那些御林军呐，都得在外围保护你这个皇上。这回我从你这个床底下出来，我把你这个杨广的人头割下来，我王世充把玉玺得到手，我王世充就可以当皇上了。你看王世充想的是不周到，要说这个人这脑袋是一点都不白给呀，他利用三年时间就把这地道挖成了，他这大酒馆的四个幌也都挑出去了，这酒馆子开业了，轰动了整个的扬州城啊。他给这个大酒馆子还起个名叫集贤大酒家。这集贤大酒家在扬州城啊，当年可就火起来喽。这火起来就得请厨师啊，得能做南北大菜呀。那年头在扬州城一提集贤大酒馆，就连小孩都知道有这么个大酒馆子。这个王世充呢，又安排一个心腹叫胡成的，你呀、啊、就坐镇这个集贤大酒家，你在这儿啊给我盯好，什么时候这个杨广来了，你就什么时候给我找机会下手啊，只要你把杨广给做了，那天下就是咱们的了，我最起码呀也让你胡成当上骠骑大将军呐。这些日子胡成就听说眼下四明山跟大隋军正开战呢，这四明山要是大隋军胜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杨广就到了，杨广你一到扬州城，我就可以对你下手了，把你这个杨广推翻了，我们这王世充就当皇上了，那我就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了。可谁合计这个程咬金这些日子赶到扬州城凑热闹来了，他合计我程咬金在瓦岗山我也算一个小土皇上啊，你真龙天子能看见琼花，那我不也真龙天子吗，我也得看看琼花。我不管这十八家反王是胜是败，我得先看看琼花再说。这个程咬金你说你马也没骑，大板斧也没带，兜里边一个大子也没有，他是连蒙带骗呐，骑马没饿着，这回到扬州城他可要改善改善伙食了，他就奔这个挂四个幌的大酒馆子来了，他也没要雅座，点了几个菜就吃上了，吃完了他以为这还是瓦岗山呢，他就耍赖了。人家胡成手下那些人呐，没有白给的，这些人无脑火喊的一冲出来，这东家胡成就听说了，这胡成就出来了，他一看程咬金一口一个我老程我老程，再看看程咬金这个长相啊，他惊呆了，这不就是那个号称大德天子的程咬金吗？大德天子也号称魔王啊， 这魔王是瓦岗山的总头啊，他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慢着慢着慢着，他得咬我呀。这伙计一看我们的大东家来了，名义是大东家，实际人家是王世充手下的大将军。这个胡成一吆喝，这些伙计都站那块了，你们都下去下去下去。这些人一看东家出来了，那我们下去吧，反正啊他吃东西没给钱。东家，您是总头啊，您说了算，您看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怎么也不能让店小二替这个大肚子付这顿饭钱呢，这可好几两银子。再看这个胡成啊，看了一会儿程咬金，心里明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下去吧。这些人一个个拿着大刨勺、擀面杖，还有烧火棍子，还有大抢菜铲子，稀里呼噜的都下去了。店小二还站在那儿呢，小二啊，你到楼上把那个雅间收拾收拾，重新给我备上几道菜，备上几壶酒，我要亲自陪一陪这位客爷啊喝两盅。程咬金心里就纳了闷了，想跟他们打一通，结果来这个东家还要给我备几个菜上几壶酒，要陪我喝两盅，他是干嘛的啊？他安什么心眼子？那酒里面能不能有蒙汗药啊？你看程咬金他一点都不傻，这胡成啊也没说什么，请吧客爷。这程咬金连伸胳膊再伸腿啊，把这衣服都穿好了，跟着这个东家胡成就来到了二楼的雅间儿。两个人分宾主坐好了，不大一会儿这菜就端上来了。当然了，这道菜没有九转大肠了。哎呀，程咬金心里合计，刚才呀我兜里没钱，我是硬挺着要了几道菜，我还真没吃饱，他做这几道菜呀还真不错，照样是鲁菜。这几样鲁菜更是这程咬金喜欢吃的，什么卤猪手、卤猪头肉、卤鸡杂、卤鸭、卤鹅，又上了几道热菜，一共是八个菜呀。按理说就俩人干嘛做这么多菜呀？咱们这个民族就有这个习惯，招待重要客人吃饭的时候得显得大方一些，至于是不是浪费呢，那他就不管了。当菜都上完了，你看这胡成啊亲自给程咬金斟满了酒，来来来，魔王啊，咱哥俩头一次相见，干他一杯。哎，好，干干啊！程咬金把这酒刚要往嘴里边倒，你说什么？魔王？程咬金当时就愣住了，你说什么？我说魔王啊，你不是大德天子程咬金，号称魔王吗？你怎么知道？哈哈哈哈，谁不知道你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呐？当年那李密代表皇上跟你谈判的时候，回来就跟我们介绍你了，把你的长相，把你那三板斧都跟我们说了。今儿我一看，别看你没穿你那个土龙袍，看你这模样，我就觉得你像这个魔王啊。这还不说，你还一口一个我老程我老程，这不就对上号了吗？别客气了，咱呢先把我敬你的这杯酒干了再说。嗯，好好好，那我就干了。这程咬金呐已经喝了两壶酒了，他又喝了一杯呀。喝完了酒，这程咬金呐酒劲也上来了，你说你怎么认识我老程的吧？王世充你可听说过？听说过，王世充这个人可了不得呀，那是有名的长史大人。好，既然你知道是长史大人就行了。魔王啊，今天你到我这儿，你算到了宝地了，你要到别处恐怕你就别想活了。 你们瓦岗山跟朝廷背信弃义，你没看吧？在四明山，十八家反王都被人家打散了。多亏你们手下有一个军师，这个军师说不上打哪儿啊，弄了一些小黄旗儿。结果这些小黄旗儿把这十八家反王给救了。这十八家反王虽然败了，都回到自己的领地去了。可你这个魔王跑了。一会儿啊，你到街上看一看，这大街小巷各个路口啊，画影图形，到处都在抓你这个魔王程咬金。你还不知趣儿，动不动就老成老成的。我听李密介绍过，这两天我又看了看这画影图形，我才断定你就是魔王，号称大德天子的程咬金。哦，是这么回事啊？你可知道官军呐正在抓你呀？他抓我呀，抓我他也抓不着。怎么就抓不着呢？我现在跟你在一块喝酒，我想抓就能把你抓住啊！我把你抓住了，我可就发了大财了。程咬金一听到这儿啊，他还真有点毛叔了。对呀，我现在身无分文，我要不上这个酒馆子，我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啊。他要真把我抓起来，那不麻烦了吗？可这程咬金呐，天生个傻大胆儿，这人要把生死看得淡呐，他胆儿就大。你把生死看得重呢，胆儿就小呗。胆儿小是什么呢？胆儿小就是鬼呀、啊，胆儿小鬼，胆儿小鬼嘛。可你很少听说有胆儿大鬼的，是不是、啊？这个程咬金呐、啊，咱估计就是个胆儿大鬼。这个程咬金可有意思。那你说怎么办吧？我今儿个也酒足饭饱了，你要拿我的人头换俩钱儿啊，你就换。来来来，我再吃点。这程咬金可真没心没肺呀。就听有人喊。东家东家，官军来啦！啊，这程咬金呐，听到这儿，虽说他不害怕，可一听说官军来了，他也紧张起来了。这官军上这儿干嘛来啊？我说，胡将军呐，是不是他们听到风声了？再不就是你手下的伙计告密了。魔王啊，黄杠你都敢劫，你还什么怕呀？你到我这儿，我保您安全。你想，我要是贪财图利，我把你捆吧捆吧，交给衙门手，我就能领一大笔赏银呐。你到我这儿啊，你就有了安身之处了。一会儿官军就到了，现在啊，你得听我的安排。你这么办？哎呀，那可不行！你给我放到那儿，你不管我怎么办呢？再说我得拉屎尿尿啊。
1: 老程说这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胡成不是要救这个程咬金吗？
0: 他知道程咬金手下有46友，把程咬金拉过来对他们反大隋太有用了。尽管四明山这反王被打败了，可反王他们的领地还在，他们回去照样可以招兵买马。光靠我们王世充一股力量啊，恐怕一时半会儿推不翻大隋。如果这些反王继续的齐心协力反大隋，终有一天定能成功啊！我们的头领王世充就可以渔翁得利呀、
1: 啊！胡成他这么一安排，可就有好戏看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做起。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官军突然间来查房啊，胡成他是怎么安排的呢？咱不说了吗？这个酒店呢，是扬州城非常有名的集贤大酒家。王世充在这个集贤大酒家下了一番功夫啊，他置了一个大宅院，前边就是门面了，2层小楼。上边是雅座，下边是宽敞明亮的大厅，后边还有客房，客房后边啊就是个大杂院子了，伙计还有这些闲懒杂人，包括仓库啊、柴房啊、备品库都在这后边。王世充啊早就做准备了，挖了一条地道啊，这条地道从他这个集贤大酒家的后院一直挖到琼花观，给这个杨广预备那个龙床底下。你说这个工程是不是很大呀？要说王世充啊也够狠的了，挖完这条地道他得论功行赏，得给这些民夫一大笔奖银呐。他为了给这些民夫表功啊，他特意啊秘密的召开了一次表彰大会，在这前厅啊摆上了几十桌酒宴呢。干这么大的工程可不是10个8个人就能干成的，那一共啊也有10号人呢。他备上了上好的酒席款待这些民夫，这些民夫哪知道啊，他早就在这酒里边做了手脚了。这些人把这工程干完了，呵，都成了饱死鬼了。怎么说呢？好酒好肉好菜，那里边啊慢性的毒药给你放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个个呀都得去见阎王啊。要说王世充这个事儿啊做的也够绝的了，你说你干嘛把这些人赶尽杀绝呀？他也是没办法啊，万一走漏了风声，我就前功尽弃呀。你说这人呐，为了得到权力采取这手段可够卑鄙的了，啥花花道都有啊。这些个民夫还等着喝完了庆功宴，一个人领一包银子回家，置上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呢。结果喝完了酒，一个个把命都搭进去喽。王世充跟胡成一合计，赶快把这些尸体啊秘密的处理掉。这酒店呢照常的营业，那伙计啊都是重新招来的，目下呀就俩人知道，一个是王世充，那个就是胡成啊。胡成他替王世充照看着这个买卖，当然了这都是摆设，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时机，等你这杨广啊把这河道都疏通完了，你坐着船下扬州的时候，你不得住在这琼花观吗？你是真龙天子看到了琼花，你才能祖祖辈辈都稳坐着龙椅之上。 这个杨广呢照样做他的美梦啊，他哪知道那龙床下边人家早就给你埋伏上刀斧手捆绑手了。可这回这个程咬金一来，怎么突然间被官军发现了呢？啊，这官军早不来查房，晚不来查房，今儿个查什么房啊？啊，这程咬金呢他就没主意了，怎么办吧？那年头也有户籍呀，没有身份证也得让你登记造册，问问你这个大肚子大白头，你是哪儿来的，姓什么名谁，查查你的来历出身。这一查，程咬金肯定露馅儿啊。程咬金别看胆儿大，可这功夫他还没看到琼花呢，他还做着他当皇上的美梦呢。一听这官军来查房，那怎么办呢？你看这胡成好像毫不在意，他好像啊保护住这个魔王啊胸有成竹。哎，我说啊，魔王你按我说的办啊，保您万无一失。他这一说，程咬金眼睛当时立起来，那能行吗？我还得吃还得喝还得拉屎尿尿，你给我放在那地方，那我不得憋死吗？原来呀，他让程咬金，你现在就上我那暗道，那暗道啊谁也不知道，眼下就我知道啊，你在那里边待着万无一失，可有一条啊，你在里边不能乱走动，那里边往里走啊那是一条不归的绝路，你真要走上了不归路啊，你就不能活着出来了。那我吃饭和拉屎尿尿咋整啊？那里边有我给你准备好的大便桶，你拉尿就在那里边，吃饭的时候我专门啊给你送，可得有点酒和肉啊，你放心吧，保证啊让你满意。那好吧，程咬金就答应了。程咬金一答应，那边俩这官军呼呼啦啦的就进了前厅了。胡成赶快跟伙计一递眼色，你们先去应酬啊，多包几包银两，答对答对啊，后院就不要领他们去了啊，好好给我应付好。胡成交代完了，领着这个程咬金就奔后院去了。这后边真有个大柴房啊，到了大柴房，这门口有一个大锁，这胡成咔嚓把这大锁打开，把门打开，一回身又把门带上了。魔王啊，快快快跟我来。紧接着他就把程咬金领到了北山墙啊，到了北山墙那有一张画，他唰啦把这画啊掀开了，再看这画后面有一扇门，他上前一伸手，夸的一下子就把这门拉开了。魔王啊，快进去吧。过了这面夹壁墙就往下走，下边就是一个洞，到了洞里边啊，你可千万别乱动啊，要乱动你就行出不来。行，我呀不乱动，不过你得到时候给我吃的喝的啊，你要没给我吃的喝的，我可就在里边啊乱动了。你放心吧，我保证到时候啊亲自给你送菜送饭，可别忘了带酒啊。放心吧，这酒啊保证给你喝，绍兴老酒。哦，我说胡将军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您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个程咬金他谢过谁呀？这胡成把程咬金安排这地洞里边，他赶快得回到前厅。再一看这些官军和当差的跟这伙计正说说笑笑的，那甭问了，伙计替他早就把这些事儿摆平了。胡成上前也得客客气气的，几位差爷啊，怎么这么闲着啊？来来来，上几道菜，喝点喝点，不点了不点了，我们今儿个有公务。昨儿个守门的说有一个蓝腚脸儿大白头挺个大肚子，这个人呐很像那个瓦岗山的魔王程咬金，我们领了上峰的命令了，让我们到啊各个酒馆子客栈仔细地查找查找，发现要真是魔王啊，立即把他捉拿归案。

胡掌柜的，那就劳您和您手下的伙计，精神头足点，发现可疑人马上到衙门那儿报告啊！几位差爷呀，放心吧。再说这些人都领了红包了，他也不至于查的那么细。走马观花的到各个房间呐看一看，也就都走了。他们走了，这胡成啊，得按时给这个魔王送吃的送喝的。再说这局势是越来越紧，这些官差呀，一天有的时候都查两三回。看来这皇上是要到了，而且是越查越严呐。这皇上要下扬州观琼花，扬州知府下边这些差呀，可忙活起来喽，一天到晚不消停啊。看来程咬金呐，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呀。没过了两三天，这形势又紧了，各个店房啊、客栈呐、这衙门都到那门口啊站岗去了。说白了，家家客栈都给你守住了，就担心有可疑之人乘虚而入啊。胡成心里有数啊，你皇上只要一来，王世充那边就得开始做准备了。再说在扬州城里边，这些个杀手啊，早都做好准备了，就等着这个杨广一到，你只要住进这琼花观，开始动手。这些刺客都谁呀？那还用问吗？都是店里雇的伙计，他们就是王世充的手下。怪不得程咬金一操子把火的，吃着九转大肠，挑肥拣瘦。这些伙计可不惯你毛病啊，拎着刨勺、烧火棍，呼呼啦啦的不都冲出来了吗？那一个个也都是练家子。再说这程咬金在里边一待，待了5、6天，你说程咬金他是在那儿闲待的人吗？他待不住啊，这一天三顿饭，三个饱，一个倒，里边呢倒挺宽敞。床也有，铺的盖的也有，可这毕竟是地下呀，他整天见不到阳光，这一天两天，程咬金能挺得住，时间长了，他就有点挺不住了，想出去吧，还不敢，不知道外边什么情况啊？你知道官军在不在这院里啊？你说我不出去，在这憋了八区的。连个陪我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不像我在瓦岗山呢。我在瓦岗山是1号首长，我要腻歪了，还有陪菜花陪我说个话唠个嗑。可我现在找人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这程咬金呐，真就有点心烦了。这越心烦呐，越坐不住。不行啊，我得想办法活动活动。哎。他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个胡成让我不准许乱动，说往里边啊还有暗道，说里边是死路，说要是不怕死啊你就去，怕死你就别去。我他妈程咬金什么时候怕过死呢？我黄冈多敢劫呀，我这回往里边闯一闯，兴许啊能看见点亮。他是为了找亮啊，他真就顺着道往里边走喽。结果这一走啊，可就走出奇迹来了。他越走越宽敞，他摸着这地道的墙壁呀，就这么往前行，也不知道啊，他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走多远。走着走着，哎，你还真别说。他真就看到点亮喽！你可别小看这阳光啊，这人要离开阳光，那能受得了吗？别说人离不开阳光，世上的万物都离不开阳光。可是你看，谁花钱买过阳光吗？买电呐，电能点个亮；买油呢，能点个灯。可是你花钱能买得起太阳吗？那太阳谁给的？那不老天爷给的吗？那是上帝，世上的造物主造的，据说。

0: 最早最早的时候，人类根本就没有光，看不到亮，整个的地呀，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说白了就是啊，乌了巴都这么一个大黑团子。造物主就说了，要有光，哎，一下子就有了光啊。从此啊，这光就和黑暗分开了。你看一天到晚，这太阳一出来，黑暗就退下去了。这黑暗呢，就怕光，干坏事的那些人呐，总是在那阴暗的地方干。为什么呢？他干的那些邪恶的事儿啊，他见不到阳光啊，他只能在黑暗中干。在黑暗中干事儿的，你看都鬼鬼祟祟，最怕见阳光。这光一出来呀，这些邪恶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就有了神出鬼没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神一出来，鬼就没了；阳光一出来呢，黑暗就吓跑了呗。人要是总在黑暗中待着，见不到阳光，那滋味啊是最难受了。这几天把程咬金憋的呀，看来我这魔王啊也得需要光啊，在这大黑洞里待着啥时候是个头啊。得了吧，我得找找亮，上哪儿找去？这个胡将军不让我往前走，我呀偏不信，我就不信我往前找不到亮。这程咬金呐，他可真不管那套喽，他胆儿也大呀，也不怕死，顺着这个地下通道啊连走带爬，也说不上爬了多长时间呢，他真就看到了一丝光亮了。哎呀，我可下看见点亮喽。人呐，在黑暗中看见阳光那个滋味啊，那都没法形容啊。程咬金也不管那套了，加快了脚步，你还真别说，他还真就爬到尽头了。他一看上边啊露出些微弱的亮来，他用手啊推了推，嗯，好像感觉这亮啊是从那木板渗出来的。他哪知道啊，上边是给杨广预备的大龙床，这亮是从那龙床的缝隙中间射进来的。他一使劲儿，真就把这龙床啊给挪了一下子。这龙床它底下它有悬空的地方啊，他赶快呀、啊、爬出来了。这脑袋伸出来一瞧啊，这上边还真是一个大床板。他赶快爬出来了，爬出来他把这床板挪了。等他从床底下一出来，哎呀，这是一个大寺院的佛堂啊，而且是香烟缭绕。再一瞧这个大龙床造的可真够精致的，这九条龙一条也不少啊。这个程咬金脑袋一点也不空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这是不是给杨广预备那个琼花观呢？这就说明这个王世充提前就把这个暗道修好了，等你这个杨广到这儿一住，这刺客在这床底下就出来了。你那些护卫啊，还有什么御林军呐、还有什么亲兵啊，都不好使啊，在地道里钻出来，噗噗噗，用不了几下子你就毙命了。这个程咬金钻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大佛堂一个人也没有啊，皇上没来，谁敢住这龙床啊？他从这个大佛堂往外一瞧，哎呦，看明白了，那颗假琼花啊就在佛殿外边台阶下边摆着呢。这程咬金可乐了，谁是真龙天子啊？我老程是真龙天子，你杨广没看着呢，我老程先观完了琼花了。当然了，这琼花是赝品，赝品也得装模作样的摆那块啊，得让皇上看看这琼花啊。皇上看可是看呐，可别摸呀，一摸呀就露馅了，这老程不知道是假的呀。哎呀，这琼花这么大呀，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我老程这回可是真龙天子了， 真龙天子可是真龙天子啊，我还没睡过龙床呢，我还没有玉玺。那玉玺啊，有没有没用？当年孙坚不得了一块玉玺吗？他不也没当上皇帝吗？我老程啊，不要玉玺，我先睡这个龙床。这琼花我也看了，龙床我也住了，说不上哪天呐，我就成了真正的真龙天子了。这老程啊，竟愿意做美梦。他一合计，我得先返回去啊，返回去，我吃完这第三顿饭的时候，天儿不就黑了吗？天黑以后，我一个人悄悄地返回来，我在这龙床上好好睡一个晚上，舒舒服服的，我再做几个美梦。做什么梦啊？做中国梦呗。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这几天呢、啊，他在这洞里边待的，连一点阳光都见不着啊，他也不知道是黑天是白天。反正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这时辰呐、啊、都乱了，什么子时啊、丑时啊、寅时啊、卯时啊，他都弄不明白了。这个胡成啊，跟我玩轮子，他不让我往里边走，他是怕我知道这个秘密呀、啊。这回我也知道了，我回去吃完了第三顿饭，我就爬过来。爬过来，我就在龙床上好睡他一觉，睡醒了，等天亮的时候，我再爬回去。我可不能让你胡成知道我在龙床上睡过觉。咱这个老程同志啊，还真有算计，他又顺着原道啊爬回去了。等吃完了第三顿饭，他知道离黑呀不远了。吃完饭待一会儿，他又爬过来了。当他这回啊从龙床底下钻出来之后，一瞧正好天也黑了，我得好好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啊，这些日子可把我恼苦坏了。这老程啊在龙床上真就睡上喽。老程啊老程啊，你也不合计合计，皇上这两天就要到扬州了，你这胆儿也太大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这龙床上一睡觉，你可要惹下大祸了。老程他哪管那事儿啊，该睡睡我的。哎呀，这一觉啊睡着睡着，他可就睡出麻烦来了。他不光惹了大麻烦，还把胡成整个的计划全都打烂了。要说这个老程啊，也真是个惹事母子，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因为他睡了这龙床啊，差点没把脑袋搭上去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秦王李世民要兵发庆州，捉拿杨文干。方玄龄、杜如晦一看秦王要出发了，赶紧把秦王请到一边，要有一些建议得当面提。李世民这个时候也正好有话要找他俩，于是三个人走在一旁。李世民压低声音说：两位啊，我去庆州，这里的大局还得由你们两个主持啊，或许数日之间这宫里头会有大变，我已经嘱咐马三宝了，宫中但有事情，他一定会找你们俩前来商量的。哦，请殿下放心。方玄龄、杜如晦两人点头答应。方玄龄这个时候不能不说话了：秦王，杨文干的事儿要是闹不明白的话，恐怕圣上一时之间还不好下定论呢，所以依我看，这件事情不是很乐观的，这里面还有很多变数。是啊，杜如晦在旁边也插嘴了：属下和方兄这两天私下议论，觉得杨文干谋反世连太子好像过于牵强啊，所以还望秦王明察，殿下此次点兵去剿灭杨文干，应该把杨贼造反的证据都拿到手上，方能 取信皇上啊。哦，李世民呢，明白这两位言语当中的深意，把头一点，我明白了，你们放心吧，啊，你们的意思本王都清楚。时间不早了，本王要上路了，这边的事情还望两位先生多多操心，请殿下放心。就这么着，李世民统兵带队，带领着天策府那一帮武将

在李世民大军面前，那跟不会打仗一样啊。结果与哲威军的一接触，立刻作鸟兽散呢。杨文干开始还喊呢：“给我冲！给我冲！给我冲！谁敢撤回去，就地正法，格杀勿论！”给喂、哎，喊半天，杨文干一看坏了，身边几乎没有兵将了，自己眼看就要成为光杆司令了。快撤！他先跑了，那保命要紧呢，急忙收拢少数败军，是退回庆州，把吊桥高悬，城门紧闭，龟缩防守，给我多准备滚木雷石，只要李世民敢来，给我砸，把李世民打死，天下就是太子的。到现在呀，他还惦记着太子呢。李世民指挥哲威军，给我包围，一声令下，哗，大军就把这庆州是团团围住。李世民不着急，也不忙着攻打，从军队里头就挑选了一些大嗓门的那些喊敌骂阵的兵士，让他们一溜排开，在庆州门前对着庆州城喊话。喊什么呢？先对庆州城老百姓军民把皇上李渊的圣旨给读了好几遍呢，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帮着杨文干造反，就是与大唐为敌，如果负隅顽抗，谁都活不了啊。现在皇上说了，只亲元凶，不问邪从，你们呢，只要开棺落锁，只要不保着杨文干出来，还是大唐的好良民，原来是大唐的士兵，是大唐的官员，以后一样，一点儿也不为难你们。如果执意不听，等到杀进城内，那玉石俱焚，你们和杨文干是一起以谋反罪论处，那是诛灭九族的罪呀！哎呦，这一宣讲政策呀，这招啊，果然管用啊！城里的军民一看，我的妈呀，大军压境，就咱们这点兵，能是人家对手吗？他们领兵带队的是谁呀？谁？秦王啊！秦王李世民，可不是吗？我的天哪，秦王都打来了！各个兄弟，您说咱们困守危城能守得住吗？能守得住吗？我问你，这庆州城坚固还是洛阳坚固啊？是庆州城的人马多，还是当年那洛阳郑王王世充的人马多呀？王世充最后都给秦王打服了，打投降了。咱在这里困守这么一个弹丸之地，有前途吗？说的可是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没听下面的兵将喊吗？只抓元凶，不问邪从。咱们呢，都是邪从。咱们只要现在回归朝廷，咱就没罪。跟着杨文干，咱罪到底儿了。灭九族的，咱不能跟他干了。哎，对对，您说的不错。这小子呀，我早就看他不是东西。我早就说了，这玩意儿啊，根本成不了大事。这军民呢，这一合计，这心里头都活泛了。本来这个杨文干呢，在庆州这人缘也极差，因为这位呀，骄横跋扈。到了庆州上任之后，他俨然就成为海外天子了，当地的土皇上了。这庆州好像就是他们家的一亩三分地似的，对庆州的官员是呼来喝去。动不动甚至拳脚相加呀，那对官员这么着，对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弄得大家伙是敢怒不敢言的。而且在庆州城，在这里召集兵马，哎，说是练乡勇，其实很多都是抓壮丁抓来的，而且训练起来，那可以说是魔鬼式训练呢。恨不得三天训练
就能打造成一匹钢。

装甲铁军呢，都把这些兵将啊好像没折磨死，所以大家伙对着杨文干平常是咬牙切齿啊。那么现在李世民在城外这么一呼喊，大家伙这么一商议，得了，别因为一个杨文干把咱们老百姓满城人全给搭进去，那何必呢，干脆把这小子呀给逮了得了。哦，这军民齐动手，就把杨文干给五花大绑了。杨文干还叫呢，你们放肆，你们大胆，你们敢绑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是我们庆州都督，你知道还帮我？对了，知道才帮你呢，现在秦王指名点姓就要你，没有你我们都得死，有了你我们就活了。你说你这小子啊，这野心都上了天了，咱们大家伙在这庆州城安居乐业多好啊，啊，现在都没战事了，就你出头船子，不抓你抓谁呀？少废话，把他赶紧的献给秦王，让秦王赶紧撤围呀，省得人心惶惶。就这么着，大家伙齐动手，是开棺落锁，大开城门，就把这五花大绑的杨文干送到了李世民面前呢。到了李世民面前，杨文干还不跪呢，有人在后面咣当两脚踹在杨文干膝窝上了，扑通一下子，杨文干就跪倒在地。他还想起来，起来，这些人呢上去就把杨文干按那了，想起来呀，没门。这个时候李世民坐在高头骏马上，他的眼皮一看马前的杨文干被捆成一团了，这脸上身上不是土就是草，疼得龇牙咧嘴，模样非常狼狈呀。李世民呢早就听说杨文干的名了，今天第一次见面，李世民呢这心中好奇呀，就这位是杨文干呢，我过去看看。李世民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往前走了两步，走到杨文干近前，就多看了杨文干几眼，结果这么一看，这杨文干把脑袋抬起来了，一眼就看到李世民了。你别看李世民不认识杨文干，可是这杨文干他认识李世民呢。李世民打胜仗回长安，在街上行走，老百姓都轰动了，杨文干也曾在人群当中见过李世民呢。现在两个人四目相对，哼，杨文干哼了一声，李世民，你是李世民呀？哼，李世民看怎么的，还想咬我呀？不错，本王正是李世民。李世民呐，我告诉你，你别在这里得意，你以为打着皇上的旗号来捉我，这事就完了吗？我告诉你，太子爷已经洞察了你的阴谋，他会替我报仇的，这是你的阴谋，这全是你的阴谋，是你故意把我引出来的。李世民一听，眉头一皱啊，往旁边一看，尉迟敬德在身边站着呢。敬德，在，去，把他的狗嘴给我堵上，我不想听这只疯狗乱咬。嗨，殿下，堵什么嘴呀？瞧我的，先把这狗嘴的舌头割下来。哎，李世民把手一摆，敬德不可，父皇还要听他的口供呢，把他嘴给我堵上。是。尉迟敬德刚想找步，程咬金呢，这位坏，也不知打哪里寻来一只臭袜子。大老黑，来，这个好，这个味道好啊，用这个给他堵上，他肯定老实。尉迟敬德一看，我天，老程啊，你是从哪找的袜子呀？都黄了。嘿嘿，程咬金说，我营中啊有一个当兵的，人送外号叫臭脚李，哎呀，谁都不给他在一个营盘里呀，怎么的，晚上一脱鞋呀，满营帐

0: 臭味儿。哎，刚才我一看，在我身边站着呢。你不是要布吗？我让他把这袜子脱下来了。这玩意儿多过瘾呢！嘿，老程啊，还是你的口味重啊！得嘞，我就用这袜子堵他的臭嘴，我看他再敢乱咬。啊，噔噔噔，两三步，玉庆德来到杨文干面前，张开嘴。哎，杨文干一看怎么的，给我堵臭袜子呀！嗯，把牙关一咬，就是不张嘴。嘿，玉庆德冷笑一声，不张嘴，你说不张就不张了。啊，嘣，伸出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中指一托杨文干的嘴巴壳，嘎巴往下一卸，这杨文干呢，好悬没疼死，怎么把这下巴壳给卸下来了？这嘴呱嗒一下子就合不上了。玉令德把这臭袜子嘣儿就填着杨文干嘴里了，左手往上这么一托，嘎巴又把下巴壳给他扣上了。这整个臭袜子全堵在杨文干嘴里，杨文干干发呜呜，也不是熏的，也不是气的，总之是说不出半个字儿啊。李世民一摆手，敬德，把他给我关押下去，他严人看管。
1: 是，
0: 走。玉敬德一伸手，薅着杨文干脖领子，交给士兵给关押下去了。李世民看看诸位，各位啊，天色已晚了，咱们今天呢暂且进入庆州城内休息一夜，明日返回方舟。众人一听，簇拥着李世民就进入庆州了。那长孙无忌离李世民最近呢，李世民压低声音吩咐长孙无忌，无忌啊，入城之后，你要想方设法把那封信给我找到。长孙无忌呀，一点头，没言语，那意思，您放心吧，我明白这封信的紧要啊。这封信要是落在他人手中，可对你大大不利呀。说什么信呢？什么信呢？哎，李世民造的假信。李世民模仿着大哥李建成的笔迹给这杨文干写的又反信。李世民写的信啊，闹了半天呢，这杨文干举兵反叛是李世民一手导演的，是他拍的这一幕幕的惊心动魄的戏。原来呀，房玄龄、杜如晦听从了这杜淹的主意，找到李世民，劝说李世民可以从这杨文干这里入手，因为现在太子天天的给这杨文干送盔甲兵器，杨文干在庆州有大量训练乡勇，就这些方面我们就能够找到给他给太子扣上图谋不轨甚至说谋反的帽子。虽说不能够推倒太子，怎么着也能够动摇太子在皇上心中的地位呀。当时李世民告诉房玄龄、杜如晦，这种阴谋啊，不为人耻，那小人干的事儿，我不能干这事儿。告诉你叔叔杜淹，让他以后也不要想偏了，推下去吧，这件事情以后不许再提，就把房玄龄、杜如晦给打发回去了。打那之后，李世民再也不提杨文干的事儿了。房玄龄、杜如晦呀，还真以为李世民呢对这个计策嗤之以鼻，于是两个人也不再提及这个计策了。他们哪知道啊，李世民呢早就动了心了，暗地里派人打听杨文干的性格，知道这个人呢为人轻浮，好为虚言，点火就着，而且到任之后又染了一身骄横跋扈的毛病，听不进别人劝说，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不

0: 管不顾就去行动，他有这么一个性格，太好了。嗨，我就怕你呀、是个蔫坏，就不怕你是火爆脾气。于是李世民就招来了至亲高士廉和长孙无忌三个人在一起商谈数日，最后决定先挑起杨文干起兵再说。只要杨文干起兵造反了，即便是太子扳不倒，也得让他扒层皮呀。那这一次李渊到任志恭避暑，所带兵马非常少，李世民就觉得呀，这是最好的时机呀。于是李世民就走了三步棋。这第一步棋，李世民知道啊，杨文干那就像一个藏獒似的，就听主人李建成的号令，其他人谁的号令他也不听，皇上也不行。所以李世民就伪造了一封李建成的亲笔书信，派人送到庆州，说李世民还能够伪造李建成的亲笔信啊，这事儿啊不算难，因为李世民和李建成本来就是兄弟，小的时候一起读书，两个人的字迹是非常相像，可以模仿的惟妙惟肖啊，就写了一封信。那长孙无忌呀，又拿来了李建成的图章图样，找刻章高手，就像《水浒传》上那玉璧将金大坚似的，那刻章有那绝活的，模仿李建成的图章刻了一枚，把这个章盖在书信上，毫无破绽。这封信呢，写的才好的，是这么写的，说武居太子之位，为秦王所觊觎，武虽蒙皇上信任，然秦王势大，宫中宫外为秦王说相者众，长此以往，恐父皇反复。今父皇至方舟，任志恭避暑，所带人少，秦王随行，此天赐良机也。卿练兵不懈，颇有成效，唯一骑兵，为六月初一，卿可领兵奔赴任志恭，吾自长安出兵响应，则大事可成，事成之日，吾当受辱为兵部尚书。这封信呢，写得很直白，那意思，我虽然现在是太子，但是秦王李世民对我这太子之位觊觎良久，垂涎三尺，我虽然承蒙皇上信任，但您别忘了，秦王势力重大呀，宫中宫外为秦王说好话的人太多了，那长此以往，我恐怕我父皇反复。那么现在天赐良机，我父皇移驾方舟任志恭去避暑去了，而秦王李世民半驾随行，他们带的人马也很少，真天赐良机。你不在庆州练兵多日吗？哎，干脆呀，咱们今年六月初一，你呀可以领兵带队赶奔任志恭，我呢就从长安出发起兵响应，咱们两面夹击，把我父皇，把秦王李世民，哎，能杀杀，能逮逮，总而言之，逼宫让位，事成之日，我任命你为兵部尚书。其实这封信里破绽百出，但杨文干利欲熏心，愣是没看出来，还是中计造了反。这正是利益熏心蒙眼目，鲁莽急躁色志聪。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清廷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秦王李世民为了挑起杨文干起兵，走了三步棋呀。这第一步是针对杨文干违听李建成号令的特点，伪造了一封太子李建成的亲笔书信送到庆州，要着杨文干6月初1率兵直奔任志恭，而李建成呢在长安出兵响应，两面夹击，把这皇上连同秦王是一举拿下，然后李建成登基坐殿。只要李建成荣登95，那就封着杨文干为兵部尚书。其实啊，这封信里的破绽呢太多了，你要仔细合计合计，你就能合计出这封信有蹊跷，有猫腻儿。可惜呀，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饵而不见钩啊。杨文干早就抱定了为太子效忠的主意，早就把李世民看成自己最大的敌人了。接到信一看，李建成的亲笔，而且压着图章的，这一点没有怀疑呀，所以呢就按照信上约定时日，人家就开始厉兵秣马，开始准备了。李世民第一步棋有效果了，那紧接着李世民又下了第二步棋，那就是让张万岁那个马贼在自己手底下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最后挑选出30名至心至腹之人呢。挑好之后，张万岁等到天黑了，把这3个人招到一间密室，用手往地上一指，你们看到没？这30个人一看呢，我的天哪，就见地上啊堆了30堆财宝。谁给的？李世民让长孙无忌专门的送来的。张万岁说了，看见没，这地上30堆财宝，你们呢一人拿一份，就这一堆财宝你们拿回家里头，一家人打着滚折腾，打着滚花，3辈子你们也花不完。我把这些财宝给你们，不白给，干嘛呢？我想拿这些钱买你们的一对耳朵。啊，这30人一听，当时不明白呀，这怎么还买一对耳朵呀？不错， 我所谓的说买你们一对耳朵，那就是说你们拿了这笔钱，从现在开始后半生你们呢就听不见东西了。我要派人把你们的双耳刺聋。当然了，不仅如此，我还买你们半条命。半条命不错，我呢要你们去给我完成一项绝密的任务，这次任务事关重大呀，弄不好可能要赔上半条命，但是放心，一条命是赔不上的。具体说吧，做这件任务之时，我呢要刺聋你们的双耳，然后呢你们跟着我到一座城池前面走一趟，等到我与对方将领啊说完话，你们呢就可以四散逃回。我呢已经在这马群里头给你们30个挑选了几十匹最快的骏马作为你们的坐骑，所以呢我说买你们半条命，也就是跟着我去冒冒险，逃命的机会还是有的，所以呀、你们尽管放心，就要你们半条命就冒险的命，绝不会要你们整条性命。这件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呢，我再送你们一批财物，这么一来你们呢就可以继续在营中待下去。当然了，你说我不愿意待，我想回家，想与我的妻儿老小团聚，想去花这些金银珠宝，随便，我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怎么样？你们跟着我也这么多年了，知道我的脾气，说一不二，嘎巴利落脆，你们呢赶紧表态，愿意干的就留下，不愿意干的就赶紧的说不愿干，给我赶快滚蛋。张万岁把这番话说完，又指了指地上金光灿灿的珠宝。这30个人一看这珠宝，眼珠子都发直了，谁不明白张万岁说的一点不假，就这堆财宝啊，打着跟头花，3辈子5辈子都花不净呢。而且说了，任务完成之后还有一批财物，好家伙，就这东西让自己挣80辈子也够呛啊，这一下子全给自己了，自己马上由土鳖变土豪了。哎呀，这真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啊。但是呢每个人也很清楚，别高兴太早了，人家说了不白给你，要买你一对耳朵，买你半条性命啊，把耳朵扎聋了，这后半辈子就听不见了，让自己放弃一种感官去换取这些财宝，值不值？哎呀，看这意思这个任务也不轻啊，半条命啊，估摸着多半条命，再估摸着弄不巧了整条命赔上也有可能啊。看来呀这个钱呢这不能拿。那说不干，说不干，这个时候说不干行吗？啊，眼前的张万岁那可不是一般人呢，当年是马贼出身的，谁的马他都敢偷啊，上至皇帝可汗，下到一般老百姓没他不敢偷的，而且平常一肚子坏脾气，那么今天既然把自己叫到密室，当着大家面把这机密告诉自己了，你说我不愿干，我就按刚才您说的第二条，我滚蛋得了。不愿干那好滚蛋吗？机密你听了你想当没事儿似的，你把这么多人的秘密全都知道了，那他或许要杀人灭口啊，很有可能你出不了房门，一迈步脑袋没了。所以现在呀只能进不能退呀。哎， 这些人一想啊，

巴，怎么的？不就是成聋子吗？聋子算什么呀？啊，我眼不瞎，而且口又能说，还换来那么多的钱物，这很合算的买卖呀。再说了，这个任务啊，好像也不那么困难。上阵之后又不用我们厮杀啊，就跟着他，等到他跟人家说完之后，然后一哄而散，四散奔逃。骑着快马，放眼天下，现在有谁的马能比得上张万岁的马的脚力快呀？所以呢，逃命看来呀，不成问题。哎呀，这三十个人呢，在心中暗盘小九九，盘算了半天，最后一咬槽牙，愣是没有一个人说退出的，齐刷刷的把胸脯一拔，我们呢参加，答应，好嘞，钱拿走，马上给呀。三十人呢给乐坏了，那就等待任务吧。哎，张万岁这天接到了李世民的飞狐传书，打开一看，李世民让自己马上按照既定计划立刻实行啊。于是张万岁夜里头就把这三十名死士给带出来了。当然了，临走之前把耳刀那耳膜用针全给扎破了，流着血就出来了。他们呢避开州县，是直奔庆州。这三十一匹马风驰电掣一般来到庆州城下。张万岁呢今天身穿着一身官服，脸上涂抹的给黑锅差不多少，本来的面目看不着了，给遮盖住了。来到城门之前，吁，张万岁把这匹马给带住。嘿，城上的人听着，杨文干在庆州厉兵秣马，要倒反朝廷，现在呀已然被朝廷得知了。秦王奉皇上圣旨，令我等前来捉拿杨文干，入京问罪。怎么这声音了啊？故意的，那不能让人家听到自己原音啊，左嗓子叽撩叽撩的。回头一调查，左嗓子，哎呦，张万岁不是左嗓子吗？顺藤摸瓜就给自己摸上，哎，自己干脆呀把嗓子变粗，成尉迟敬德了。哎，这一嗓子呀，深更半夜这么一吼，哎呦，把庆州城墙上那些守兵啊就给惊动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呦，下面怎么来了那么多人马呀？仔细这么一听，什么？皇上派人锁拿杨文干的。哎呦，赶紧的，赶紧的报告给杨大人去。这个时候呢，杨文干是刚刚接到那封伪造书信，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兵马演习人事功呢，突然间听人报告说城底下来人了，要捉拿自己呀。杨文干心中咯噔一下子，心说话，我正准备谋反呢，谁给我捅出去的啊？我上去看看。马上到城门楼上这么一看，城底下稀稀拉拉的有三十几个人。呵，杨文干一看呢，蹭一下子这心头无名之火，火冒三丈啊，不由得是心头大怒。嗨，甭问呐，这又是秦王的李世民搞的鬼。三十多个人呢，能干个毛啊？啊，来啊，给我点齐兵马杀出去。要不是杨文干这人呢成不了大事，太毛躁，马上点齐500甲士，大开城门杀呀，就杀出来了。张万岁一看城门洞开，一将一马唐帆杀出城来，知道他就是杨文干。张万岁呀一点不害怕，坐

0: 在马上拿手一指啊，刀，杨文干，二，图谋造反，不来束手就擒，还要等爷爷我来拿你吗？
1: 呵，杨文干一听，爷爷我，就冲你这称呼，你就不是什么真官兵。
0: 哼，杨文干在马上冷笑一声，而是何方毛贼，竟敢假冒官府来蒙骗你家大都督啊！呸！
1: 张万岁一口唾沫喷过去了，伸手从怀里头摸出一张绢纸来，在空中一抖落，瞪大你的狗眼，你看看，这是秦王的教令，难道还有假吗？
0: 我告诉你杨文干，你谋反朝廷已然得知了，你还不快快下马跪听宣教啊！呸！
1: 杨文干呢又退回来了，胡说八道，我乃大唐的官吏，我只听皇上和太子的号令，秦王算什么东西敢来号令我？少他妈废话，所有给我拿下这帮贼人！一声令下，500人是齐催战马，乱斗丝缰，奔着张万岁就杀过来了。张万岁一看，我的妈呀，故作慌张，手那么一抖落，好像慌慌张张捏不住似的，把那张纸就落到地上了。哎，快撤！一扬鞭，发出撤退的号令。啊，张万岁身后那30个人呢，比张万岁跑得还欢呢，怎么的，本来就没有打仗任务啊，一说撤那撤呗，那说他们能听着张万岁说话吗？听不到，但是能看出张万岁要自己撤，张万岁一举鞭子嘛，那意思就跑呗，哗，撒开战马是四散狂奔的，一眨巴眼的功夫找不到人影了。张万岁那训练的马那多厉害呀，那要比这杨文干那马快上十几倍呀，一溜烟没了。嘿，杨文干一看这帮小子溜得够快的呀，啊，哎，杨文干呢经受住张万岁这一番洗扰，这心中怒火更加旺盛了，更加相信太子书信之言了。哼，看来呀，这个秦王李世民果然开始下手了。好啊啊，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看来呀，我得提前行动，光我自己不行啊，我最好拉动几个帮手。拉谁呢？哎，这宁州刺史杜凤举这个人不错，平常啊我跟他颇有往来，我觉得这个人呢可以交心，干脆呀，我给他修书一封，约他一起联手，等回头太子荣登九五，把我封为兵部尚书，你呀来个兵部副尚书啊，没副尚书就来个侍郎，就相当于副职了，这不就完了吗？这杨文干呢他帮着李建成封官来了，你也不合计合计，这杜凤举跟你到底铁不铁，脑袋根本就没转这个筋，就认为杜凤举不错，结果呢就把这么机密的事儿轻而易举的修书一封给了杜凤举了，要求杜凤举跟自己联手打下天下如何如之何。你说这杨文干天真不天真呀？当然了，天真之人呢有他自己想法，杨文干也不是没有想到，这杜凤举万一不跟自己合作怎么办？这杨文干呢想的非常简单，因为宁州是通往方舟的必经之路，如果你杜凤举明白事理，你接着这封信一看，未来的楚军要行大事，你呀即便是不跟我合作，您也当没看见，给我让出一条道，省去很多麻烦。

0: 哎，一般聪明人都会这么干。这杨文干呢，过度的把这个人的阴暗一面给放大了。他光拿自己这种小人之心去衡量其他人了。他总认为这忠义之士啊是不存在的，那都是国家在那里啊宣扬的，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造的假。其实他自己是小人，他就认为人家是小人，他自己不是英雄，他就认为人家说英雄都是造假的。很多这种人呢，这就是愚昧呀。结果给这杜凤举写信发过去了，可以说李世民的第二步棋也走对了。这第三步棋，那就是让东宫之人到人质宫去首告太子啊。这东宫的尔朱焕、乔公山早就被马三宝给收买了，这事儿之前就是定好的，反戈一击，给这太子捅了两刀，果然起到了预料的效果呀。哎，没想到啊，那个杜凤举忠义之士这个时候接到书信以后大吃一惊啊，太子要谋反，杨文干要反了，我这个天哪，万一这皇上在我手上眼皮底下给杀了，这我罪过大了，赶紧告密去吧。慌慌张张的跑到人质宫来告密来了，反正了太子谋反一事，对这尔朱焕、乔公山又是有力的人证。哎，这次来告密那是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呀。哎，这三步棋呀，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可以说李世民做的是非常精彩呀。这最终促成了皇上李渊答应给自己太子之位，让自己马不停蹄赶往庆州去活捉杨文干。李世民雷霆荡庆州，到这把杨文干就给平了，李世民大军也进入庆州休息。这个时候啊，夜幕已然降临了。庆州是一个边陲小镇，方圆呢不过五里地，城内那都是草房子土路，那比起京畿那周围的县城啊要简陋许多呀。李世民也忙活了一天了，用过晚饭就独自回房，让人呢把灯火掌起来，就拿出了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读了起来。你看这李世民有好习惯的，早晨起来习武健身，到了晚上挑灯夜读，多年来形成的好习惯呢。翻开历史看看，历史上有德的皇帝那都爱读书啊，尤其李世民对史记那更加偏爱。这套史记跟着自己身边呢已经很多年了，说伪编三绝都不过分的，这书都已经破旧不堪了，书中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圈点，但就这每次读每次有新意啊。李世民呢正在这读书呢，长孙无忌推门进来了，就见长孙无忌满面欣喜呀，三两步来到李世民近前，声音压低：“二郎啊，那两封书信呢找回来了。”哎呀，费了我好大的气力呀。二郎啊，你猜一猜杨文干把这封信藏在了何处？此正是三步妙棋连环套，两封书信催命符。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尚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书籍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哎呀，太经典了哈！
1: 是的，
0: 你一定听过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很多人只是听过这段话，却没有完整的读懂它的背后。一个少年在苦难、战火、病痛之中，用一生淬炼灵魂的故事。很多人甚至简单的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成一本红色励志读物，觉得它只是喊口号、讲牺牲的老书。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个印象，就错过了这本最动人、最真实的这本书的力量哈。
1: 是的，
0: 这本书不是凭空编造的英雄传奇。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他的身上大半的人生经历就是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生命写照。作者少年贫苦，参加革命，浴血奋战，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在病榻之上靠着口述一点点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1: 说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钢铁是在烈火与骤冷之中锻造而成，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坚硬，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呢，也是在这样的斗争当中，艰苦的考验里锻炼出来的，只有这样才会才不会在生活的面前屈服。钢铁不是天生坚硬，矿石混杂着泥沙杂质，扔进熊熊烈火，经受高温的灼烧，反复捶打，再骤然冷却，剔除所有脆弱的部分，最后才能够成为坚韧的钢材。人的意志也是如此，舒适安逸的环境养不出坚韧的灵魂。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为历经痛苦，而是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坚守内心的信念，不向命运低头。今天我们完整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梳理保尔跌宕起落的一生，读懂书中的人物时代冲突，读懂那句经典独白背后沉甸甸的生命重量。我们会穿插这个原著，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理想滚烫的年代，我们读懂这本为什么跨越百年的书依然能够震撼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武术课堂上，神父怀疑保尔往面团里撒烟墨，认为他亵渎了宗教。不管保尔如何辩解，神父不听任何解释，直接把保尔开除。原著里是这样写道：保尔被赶出了学校，他母亲为了让他活下去，托人把他送到车站食堂当杂役。12岁的保尔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繁重的活，擦桌子、洗碗、倒脏水，整夜不能休息。这里的老板、堂管，个个自私刻薄，他亲眼看见上层人的荒淫。

在食堂做工了2年，是保尔认识世界的第一课。他看到富人奢靡享乐，底层百姓拼命劳作，却依旧吃不饱饭。不公平的现实一点点在少年心里埋下不满的种子。他忍受屈辱，但从来没有麻木顺从。后来，保尔离开食堂，在发电厂找了一份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朱赫莱。朱赫莱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地下革命者。他沉稳、坚定，见识广博，懂得格斗，也懂得革命道理。他经常给保尔讲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故事，告诉保尔是谁在压迫普通人，告诉底层青年还有一条争取解放的道路。朱赫莱对保尔说过一段话，原著是这样写道：单枪匹马去斗争是不能改变现状的，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为阶级而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想要推翻压迫，就要有勇气，不怕牺牲。朱赫莱是保尔的引路人，在此之前，保尔的反抗只是少年人本能的愤怒，被欺负就反击，看见不公就恼火。遇见朱赫莱之后呢，他零散的愤怒慢慢变成清晰的理想，他不再只是单纯憎恨欺压自己的人，而是开始理解整个社会的压迫结构。平静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国内局势动荡，德军入侵乌克兰，地方匪帮横行，烧杀抢掠，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朱赫莱的地下活动面临巨大的危险。有一天，保尔在路上偶遇匪兵，抓捕朱赫莱。千钧一发之际，保尔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奋力救下了朱赫莱。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保尔的人生轨迹，因为营救革命者，保尔被告发，抓进监狱。监狱里，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同党。无论敌人如何恐吓折磨，保尔紧咬牙关。

死里逃生之后，保尔知道自己不能继续留在家乡，他告诉家人告别熟悉的小镇。啊，他这个时候呢毅然决然参加红军，走上了战场。那一年保尔还不到15岁。很多人读这一段会特别的感慨，我刚才就很感慨，因为这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从小开始读的一本书，印象深刻啊。保尔年纪那么小就奔赴战场，那但我们要明白，那不是少年一时热血冲动，长久底层苦难，朱赫来的启蒙，亲眼看见百姓遭受屠戮啊，多重经历的叠加，让保尔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他不是被迫参战，是主动奔赴理想。

我们再来看书中当中的第二章浴血沙场，在战火之中淬炼意志。加入红军之后，保尔成为了一名骑兵，战场上子弹呼啸，炮火连天，他作战勇猛，不畏牺牲，冲锋在前。他不仅勇敢，还保持着读书学习的习惯。行军打仗的间隙，别人休息闲聊，保尔就捧着书本阅读。在部队里，书籍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但是战争残酷远超想象，一次激烈战斗，一块弹片击中保尔的头部，保尔受伤严重，昏迷，生命垂危。医生判断呢，他大概率是活不下来。在医院慢慢的抢救过程当中，保尔数次的濒临死亡，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苏醒。可这一次重伤留下永久的创伤，他的头部落下病根，随时会复发。伤愈之后，保尔无法重返前线作战，他被迫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建设工作。很多人呢，读到这里会惋惜，不能继续拿枪战斗，对于一个一心奔赴战场的战士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但是保尔没有消沉，他理解，革命不只有前线打仗这一种形式，战场杀敌是斗争，和平年代建设国家、恢复生产，同样是艰苦的战斗。这个阶段，保尔呢遇见年少时代的恋人东尼亚。东尼亚出身林务官家庭，家境优渥，热爱读书。最初相遇，东尼亚呢欣赏保尔身上的倔强、野性的生命力，保尔呢也被东尼亚的学识、温柔吸引。两个人短暂相爱，但是伴随着革命浪潮的推进，两个人之间巨大的鸿沟慢慢的凸现。东尼亚无法理解革命斗争，他偏爱体面安逸的生活，看重身份外表阶层差异。在一次的筑路工作见面会时，东尼亚打扮精致，看见满身泥土、衣衫破旧的保尔，眼里带着一丝难掩的隔阂。保尔清晰地意识到，他们追求的人生完全不一样。原著里面描写保尔的内心独白这样写道：我和东尼亚之间已经没有共同语言，我选择的道路他无法走下去，我不能拖累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保尔主动选择结束这段感情。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呢，会觉得保尔太过冷酷，但这不是把简单的感情矛盾化，这是两个人生道路的抉择。东尼亚呢，追求个人的幸福、体面的生活；保尔把个人命运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绑定在一起。价值观的底层是无法兼容的，勉强在一起只会持续的相互消耗。这段分手是保尔人生里面一次重要的取舍。当个人感情和毕生理想无法共存时，他选择理想。告别了东尼亚之后呢，保尔投入繁重的地方工作，共青团工作、肃反工作，事务繁杂，危险重重。他日夜不停歇的工作，长期在透支身体，头部的旧伤时常发作，

痛剧烈，折磨着他，可他总是硬扛，不愿意停下来工作，不愿意停下来休息。在他的心中，只要还能够行动，就不能脱离战斗。

在这部小说当中，筑路章节是公认最经典、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是诠释钢铁如何炼成的核心篇章。战争结束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困境，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城市缺少木材取暖，几十万市民会冻死，必须在寒冬来临之前抢修一条通往伐木场的铁路，把木材运进城里。任务艰巨，环境极端恶劣，保尔主动报名加入筑路队。筑路工地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想象，深秋时节阴雨连绵，泥泞满地，没有像样的住房，队员们挤在破旧的板房里，电线潮湿，没有床铺，只能铺干草来睡觉，食物匮乏，每天只有黑面包，衣服单薄，寒风刺骨，土匪还会不断的偷袭破坏工地，随时有生命危险。疾病、饥饿、寒冷、敌人的骚扰，多重苦难同时压在筑路队员的身上，很多人坚持不住，纷纷逃离，有人抱怨，有人退缩，可保尔始终坚守在这里。他身体本就不好，旧伤反复发作，持续高烧，患上伤寒，即便发烧到浑身无力，他依旧挣扎着上工地挖土抬木头。原著节选筑路的段落是这样描写的：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他们华丽的盛装，他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雨丝又细又冷，不停落在人们脸上，泥土像稀粥一样站在脚下，衣服湿透，又冷又重，但是筑路队伍一刻不停，没有取暖的屋子，没有充足的食物，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这条铁路不能按期修通，城里百姓熬不过冬天。就在筑路工程快要完成的时候，保尔不幸染上严重的伤寒，加上肺炎，高烧昏迷，大家都以为保尔牺牲了，把他放进棺材准备安葬，命运再次给了他一次考验。在运送途中，保尔竟然奇迹般的苏醒了，这次大病严重损耗他本就残破的身体，医生明确告知他，身体已经严重受损，必须停止一切高强度工作，长期休养，如果继续透支生命，瘫痪失明只是时间的问题。保尔听到诊断，内心痛苦万分，他不怕死亡，但是他害怕一件事，脱离斗争，变成一个只能被别人供养毫无用处的闲人。保尔一生的价值感全部来自参与建设，为理想奋斗，如果不能工作，不能战斗，困在床榻之上，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义，这不是简单害怕病痛，是他人生信念的考验。对位之后，保尔短暂回到工作岗位，可身体持续恶化，病魔一步步吞噬他，先是双腿行动困难，慢慢瘫痪，后来视力急剧衰退，直至双目完全失明。曾经可以奔跑、扛铁锹、持枪战斗的青年战士，最后被困在床上，看不见世界，无法自由行动。命运把最残酷的考验摆在了保尔面前。

0: 全身瘫痪、双目失明是保尔人生中最大的绝境，肉体被困，无边黑暗笼罩，他无数次陷入绝望，他手里藏着手枪，曾经认真地思考要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原著写下这段内心的挣扎非常真实，没有刻意美化英雄。他把手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了起来：老弟，这是冒牌的英雄主义，干掉自己，任何一个笨蛋，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这是摆脱困境的最怯懦、最容易的一种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你有没有去试试战胜这种生活呢？为了挣脱这个铁杯，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读到这一段，很多人会震撼。作者没有把保尔写成天生，没有懦弱、永远坚强的圣人。保尔呢，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也会崩溃，也会萌生自杀的念头。英雄不是不会绝望，而是绝望之后依然选择不投降。保尔拷问自己：结束生命很简单，是懦夫的选择。真正的战斗是肉体被禁锢之后依然寻找继续奋斗的方式。他扔手枪，放弃轻生的念头，既然手脚不能动，眼睛看不见，那就换一种方式继续战斗。他决定创作一部小说，把战友们的故事记录下来，用文字继续传递理想与信念，这是他的新战场。写作的难度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看不见字，没有直接写字，他只能在硬纸板上刻出凹槽，防止笔尖划出格子。躺在床上摸索着书写，初稿完成之后，他满怀期待邮寄出去，寻求出版社发表，再一次的遭受重创。稿件在邮寄的过程当中丢失，没有备份，完全遗失。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分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稍后见。
1: 文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很多读者啊误以为这本书只有保尔一个主角，其他人物只是背景板。其实呢，书中每一个重要的角色代表不同的选择，映照理想路上不同的结局。第一个，朱赫莱，他是保尔的精神导师，他冷静坚韧，拥有成熟的信仰。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者，他会格斗，深入底层，敢于冒险。他教会保尔，反抗不能只凭一腔怒火，斗争需要组织、信念、持久坚持。朱赫莱代表引路人，一个人年少时如果能遇见一个正直坚定的引路人，可以帮你看清方向，少走很多的弯路。第二个，东尼亚，他代表另一种人生选择，本性善良，热爱文学，欣赏保尔，但是他无法接受斗争的艰苦，无法放下阶层带来的优越感。他追求个人浪漫、安稳、体面的小生活。他没有变成坏人，只是和保尔理想道路不再重合。作者没有批判东尼亚恶毒，只是写出两个人价值观不同，再美好的心动也很难长久同行。很多时候分离不是谁有错，只是人生追求不一样。第三个，利达，优秀的共青团干部，聪慧果敢，和保尔有共同的理想，两人彼此欣赏，互生情愫。但是呢，当年保尔误解利达已经结婚，主动克制感情，选择离开。等到多年重逢，利达已经成家，这是保尔人生里的另一段遗憾。这段故事告诉我们，理想主义者也会因为固执误解错过真挚的情感。英雄不是完美无缺，他也会犯错，也会留下遗憾。第四个，达雅，保尔后期的妻子，认识保尔的时候，他生活在压抑的家庭，被父亲兄长压榨，保尔鼓励他觉醒，帮助他读书，引导他走上革命的工作。在保尔瘫痪失明之后，达雅陪伴在他身边，两个人的感情不再是少年热烈的心动，而是战友之间互相扶持，他们是爱人，更是共同奋斗的伙伴。达雅陪伴保尔走完最后的创作之路。还有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他性格稳重，早期只想安稳做工养家，对革命保持谨慎，亲眼看见底层苦难之后

后最终选择加入布尔什维克。阿尔加姆代表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不是天生热血，在现实苦难冲击下慢慢觉醒，主动扛起责任。书中还有形形色色的配角，有不畏严寒坚守筑路的战士，有害怕吃苦中途逃跑的投机者，有嘴上高喊理想私下谋取私利的人。作者没有把人物简单划分好人坏人，在时代的浪潮里，每个人都有做出选择，不同的选择造就截然不同的人生。

很多人分不清保尔是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我们要理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自传体小说，不等于完全自传。尼古拉呢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工人家庭，家境贫寒，11岁辍学做工。一战国内革命时期参加红军，战场负伤，后来呀投身共青团工作，长时间超负荷工作，23岁全身瘫痪，24岁双目失明，身体彻底被困之后，他没有放弃，决定写小说。他躺在病床上口述，亲友帮忙记录，历时3年完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1933年正式出版。小说一经面世，立刻轰动整个苏联，无数的青年被保尔精神感召，奔赴工厂建设工地，保卫祖国的前线。这本书呢，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他呢也说过，我的小说呀，写的不是英雄传奇，我写的就是千千万万的普通青年在革命年代走过的道路。保尔身上有很多的经历是我的，但保尔是一个集合形象，融合了无数战友的品质，所以保尔既是作者，又不完全等于作者。作者把自己的苦难、思考、信仰放进了保尔身上，同时啊，整合了一代青年革命者的共同特质。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放在今天，保尔精神过时了吗？我们不再有战火，不需要上战场抢修铁路，那这本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阅读这本书最容易踩雷区的地方。保尔精神核心从来都不是战争牺牲，而是要求每个人都去承受极端的苦难。钢铁隐喻，核心是意志的锻造。人的一生不会永远平顺，我们会遭遇挫折、疾病、失败、低谷，这些困境呢，就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烈火与严寒。有的人遇到打击一蹶不振，躺平放弃，有的人哪怕身处绝境，依旧是寻找方向继续前行。保尔带给我们的启示，不是主动寻找苦难折磨自己，而是当苦难

0: 时至今日，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需要挑出两种极端的偏见。第一种偏见就是简单的把这本书当成口号文学，认为人物过于理想化，脱离现实。第二种偏见就是认为这本书只强调集体，完全否定个人幸福，这是错的。我们要区分，理想主义不等于盲目狂热。保尔的理想扎根在底层生活体验，他见过贫穷压迫，看见普通人的苦难，他的理想来自真实观察，不是凭空幻想出来的宏大口号。他在工作中务实，筑路、共青团工作都是脚踏实地解决现实的难题。同时，我们也要看见时代的局限性。这本书诞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我们阅读的时候呢，要把故事放回它所处的历史背景去理解，而不是直接套用在当下所有的生活场景。我们要汲取书本里面的关于坚韧、坚守初心、拒绝虚度年华的精神内核，而不是照搬特定时代的全部选择。抛开战争背景，这本书留给我们普通人有五个非常实在的启示。首先，要认清苦难本身没有价值，战胜苦难的意志才有价值。第二，警惕虚度年华，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支点。保尔那句名言核心的落脚点，反对虚度，碌碌无为。我们不必选择宏大的事业，这个支点可以是一份热爱的事业，可以是守护家人，可以是深耕一门手艺，可以是持续学习成长。人最怕的是没有任何热爱与追求，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日子一天天流逝，回头看的时候真是满心悔恨。第三，就是强大不是从不崩溃，崩溃之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第四，人生会面临取舍，没有两全其美的完美人生。第五，人的价值不取决于身体条件、外在能力。我们回顾保尔的一生，贫苦少年目睹世间不公，遇见引路人，点燃理想，奔赴战场，浴血奋战，转入地方建设，在冰天雪地里筑路，伤病不断积累，最终瘫痪失明，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克服重重磨难，写下小说，完成生命最后的战斗。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写下，钢是在烈火和极具冷却里锻炼出来的，所以才能坚硬和什么都不怕。我们这一代也是这样，在斗争中和可怕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学会了不在生活面前屈服。这句话就是整本书的精神内核。那今天呢，我们不必面对硝烟战火，不用在零下寒冬去抢修铁路，大概率也不会遭遇保尔那样的病痛啊。但是啊，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属于自己的考验，可能是事业受挫，理想遇冷，病痛折磨，人生低谷，陷入迷茫，努力很久看不到结果等等，这些考验，这些就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烈火。好了，朋友们，这个经典啊，是阅读经典，我们不是为了崇拜遥远时代的英雄，而是在英雄的故事里看见人在绝境之中可以爆发出怎样的力量，明白意志是如何锻造出来的，明白生命应该如何度过。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明天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高速应急车道为啥不能随意占用？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知功能，安全行车，守法驾驶。高速公路设置右侧硬路肩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硬路肩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之危害，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硬路肩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失。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出现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守底线，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若确遇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按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下面来关注大一新生警惕假学长学姐诈骗。近日，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辅导员、学生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经验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教材费、保险费。下面来关注考驾照时请人拦车清道罚。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民警在科目三考场巡查时，发现一女子在考试路段拦截社会车辆，帮考试车开路。经查，考生辜某考试紧张，找来好友阿某拦车保驾护航，民警当即终止考试，考生辜某科目一、二成绩全部作废，一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并处罚款。帮忙拦车的阿某也受到批评教育。交警提醒，驾考是安全驾驶的起点，诚信是上路通行的底线，任何投机取巧、违规作弊的行为都难逃监管火眼金睛。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我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是你的粉丝。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一位小女生。好，那首先呢，欢迎你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你说话呀，你咋不好意思呢？你叫什么名字啊？大点声。
2: 我叫杨锦熙。
0: 杨锦熙呀、啊，我看你的这个脑门上贴的那是什么东西啊？粘贴、
1: 啊，
0: 谁给你贴的呀？
1: 亮晶晶，
0: 妈妈贴的。
1: 嗯，
0: 那是不是你每回参加演出都会贴这个东西啊？
2: 对。
0: 啊，你几岁啦？你忘啦？
1: 那你属什么的还记得吗？属虎啊，还是属什么的？
2: 属虎的
0: 、
1: 好的，
0: 看你好乖哦。
1: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的表现。
3: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4: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这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苗苗一班的杨锦熙小朋友。本来今天还跟你一起来的一个小朋友叫董晨阳，你认识他吗？对着话筒，对着话筒说。
1: 是你们班的吗？
0: 啊，是。
1: 他放学跟你一起出来了吗？一起出来了。那怎么还没有到？
0: 那他怎么没到呢？对着话筒说。啊，那他知道几点到我们这儿吗？你们老师通知的，就是你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话筒放在嘴旁边。
1: 嗯，那你从幼儿园过来，离我们这儿远不远？怎么过来的？
2: 我开车。
1: 开车呀？
2: 我奶奶开车过来的。
1: 啊，是妈妈开车吗？
2: 我奶奶开车。
1: 啊，奶奶开车啊，奶奶好厉害，奶奶会开车是吗？然后平时也是奶奶接送你，是吗？
2: 是。
1: 哦，那我看今天都谁陪你来的？
2: 那还有姥姥，还有爸
1: 啊，
0: 这么多人。
1: 那平时呢？那你天天去姥姥家还是奶奶家呢？
0: 谁看你看的时间比较长？对着话筒说。
2: 妈妈
0: 看的时间比较长。那你是谁看大的？是姥姥看大带大的，还是奶奶带大的？
2: 我是爸。奶奶看大
0: 的。啊，那是奶奶带大的。
1: 嗯，
0: 那平常你们家的饭都是谁做呢？
2: 我妈妈还有我还有个奶奶
0: 全做呀。
1: 啊，
0: 那他仨谁做饭做的最好吃呢？
2: 我奶奶做的最好吃。
0: 奶奶做的什么最好吃啊？
2: 奶奶做的饭。
0: 啊，
1: 做
0: 的
1: 饭。
0: 做的什么饭呀？
2: 做的不知道。
1: 啊，
0: 不
1: 知道。啊，
0: 你最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1: 那你喜欢吃幼儿园的饭还是奶奶做的饭？
2: 我喜欢吃幼儿园的饭。
0: 啊，幼儿园的饭。幼儿园的粉什么饭最好吃？
2: 海带汤最好吃。
0: 海
1: 带
0: 汤。
1: 喜欢喝汤。那平时喜欢喝粥吗？
2: 不喜欢。
0: 啊，不喜欢。
1: 喜欢喝汤不喜欢喝粥。那喜欢吃蔬菜吗？
2: 蔬菜喜欢吃。
1: 啊，
0: 喜欢吃什么蔬菜呢？
2: 喜欢吃
1: 菠菜。
0: 肉呢？
2: 肉也喜欢吃。
0: 那最喜欢吃什么肉呢？
2: 最喜欢吃。
0: 手放在桌子上，什么肉？
2: 猪肉。
0: 是怎么做的猪肉？是锅包肉呀，还是排骨呀，还是溜肉段啊？对着话筒说。
2: 是牛肉。
1: 啊，
0: 牛肉，用牛肉啦。那奶奶做的什么肉最好吃？
2: 奶奶做的红烧肉。
0: 红烧肉最好吃。我想问一下，你是苗苗一班对不对？
2: 对。
0: 那比你大一点的班叫什么班？
2: 大一点班。
0: 朵朵班是比你大的班还是比你小的班？
2: 朵小。
0: 比你还小的
1: 班
0: 呢？那你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会跟谁在一起待的时间长呢？是妈妈吗？
2: 对。
0: 你们家有弟弟或妹妹吗？
2: 没有。
0: 哥哥姐姐呢？
2: 没有。
0: 就你自己一个小朋友。
2: 对。
1: 那你跟谁玩呢？
2: 我跟我妈妈玩。
1: 哦，
0: 那你有没有跟妈妈说要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呢？
2: 不想要弟弟和妹妹。
0: 为什么不想要呢？
2: 我就是不想要。
1: 那现在外面的天气你知道是什么季节吗？
2: 雨的天气
0: 是什么季节？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哪个季节？
2: 雨天
0: 、春夏秋冬，你知道现在是哪个季节吗？
2: 不知道
0: 呀。那你最喜欢什么时候呢？是下雨的天还是下雪的天？
2: 我最喜欢的是下雪的天。
0: 下雪的天为什么最喜欢呢？

0: 啊，
1: 你
0: 也
1: 是
0: 堆
1: 雪
0: 雪
1: 人
0: 人
1: 的，
0: 你是滚雪球的那个吗？
2: 嗯，不是
0: 啊，不是。
1: 那你喜欢哪一个季节呢？春夏秋冬。
2: 我喜欢，就是喜欢雪。
0: 就是喜
1: 欢雪，
0: 是下雪的时候，其实是冬季，对不对？现在叶子落了是什么季节？
2: 是叶子落的季节。
0: 叶
1: 子落
0: 的季节是秋季，是不是？
1: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用这个地上的树叶做手工呢？
0: 地上的树叶能做手工吗？
2: 能
0: 怎么做呢？
2: 现在
0: 什么
1: 拼成一幅画吗？
0: 你会剪叶子吗？
2: 我不会
1: 呀。
0: 你要剪叶子的话，爸爸妈妈会是不是会说你？
2: 对，
0: 爸爸在家的活是什么活？
2: 爸爸是工作的活。
0: 工作的活。爸爸在家会劳动吗？
2: 不会。
0: 那他在家干嘛呢？
2: 他在家陪我玩呗。
0: 陪你玩。都陪你玩什么呢？
2: 陪我玩我的玩具。
0: 你都有什么玩具？
2: 我有小汽车。
0: 你还有小汽车？
1: 喜欢玩小汽车。
2: 我有小汽车，还有飞机，就这两样。
1: 就这两样。
0: 没有娃娃吗？
2: 有。
1: 有娃娃哈。好的，那你觉得你们幼儿园什么最好呢？
2: 我觉得我们幼儿园洒水区最好。
1: 洒水区啊，这洒水区是干什么的呀？
2: 洒水区是，拿工具还有小桥玩的。
1: 还有小桥玩的。那你们平时去玩的时候多吗？
2: 不多。
1: 不多呀。那还有这样的天气还会进行户外运动吗？
2: 不会了。
1: 那你们班的老师有几个呢？
2: 有三个。
1: 有三个。那你最喜欢哪一个老师？
2: 最喜欢瑶瑶老师。
1: 瑶瑶老师。那你你们家离幼儿园近吗？
2: 不近
1: 啊。在哪里呢？
0: 你家在什么小区？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那你觉得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远不远？
2: 远。
1: 你是不是头一次来我们这里？
2: 对。
1: 那你觉得这里是不是跟想象中的一样吗？
2: 一样。
1: 一样啊，也是对着话筒戴上这个耳麦是吗？
2: 对。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啊，还是什么呢？
0: 你会唱歌吗？
2: 我不会。
1: 你
0: 不会
1: 唱歌，那你要表演什么呢？
2: 我在家会唱，但是现在不会唱。
0: 在家会唱什么呀？我可以给你放音乐。
1: 对呀，数鸭子、小星星、两只老虎，还是小兔子乖乖？
2: 啥都不唱。
1: 不唱啊？那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呢？
2: 我就想演出。
1: 就想
0: 演
1: 出。
0: 那你会朗诵古诗吗？
1: 对呀。
2: 不会。
1: 也
0: 不
1: 会。
0: 这样吧，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可以吗？
0: 咱们一起唱一首，你觉得你会，你唱什么？我觉得我都会。你会的是什么？
2: 小燕子。
1: 可以啦。
0: 我也会唱，看咱俩谁唱的好听。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2: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4: 我要唱两只老虎。
5: 我来唱。
6: 我先唱。
2: 我来唱。
7: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有车牙怎么还有车牙怎么还没到呀？这折一等。
1: 你长大有什么愿望？
2: 想要当什么呀？
1: 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你说说你的愿望吧。
0: 我啥也不想当，我想当警察。
2: 当
1: 警
2: 察呀？那你这不愿望挺好的吗？肯定会实现的，是不是？那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不知道
2: 、
1: 不知道。
2: 我们叫潮宝来了。
1: 能记住吗？能吗？好的。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还来做客，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说话，拜拜，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及长户险参保缴费启动。
4: 敦化市第六小学开展汇锦绣华夏主题绘画比赛。
3: 科学应对秋季飞虫侵扰。

0: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目前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在此提醒广大参保居民，务必按期办理参保缴费手续，避免影响医保待遇正常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的时间是2026年9月22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上，成年参保人员每人每年合计缴费425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00元，长期护理保险25元。18周岁以下参保人员只需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方面，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导致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经个人申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可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范畴。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医保待遇从出生当天起享受。广大市民如有参保缴费待遇享受相关疑问，可拨打12393医保服务热线咨询。
1: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以美育人，扎实推进校园美育工作，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团结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近日敦化市第六小学校成功开展绘锦绣华夏、续民族同心主题绘画比赛。本次活动面向3至6年级全体学生，分层设置创作主题，让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感悟家国情怀，凝聚中华民族同心力量。活动中，学校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精准设置创作主题。3、4年级学生围绕多彩童年、幸福生活、民族团结、家乡美景等内容进行创作，用童真画笔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5、6年级学生结合冰雪盛会主题，聚焦冰雪运动风采、北国大美风光、中华各族少年携手奋进等场景，生动诠释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与中华民族团结的深厚内涵。同学们积极参与，大胆创作，作品主题鲜明，构思新颖，色彩饱满，原创性强，充分展现了良好的艺术素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经过美术组教师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评审，各年级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学校择优展出优秀作品，让美育成果可视化、可感化。
0: 本次绘画比赛以美育人、以艺润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艺术创作能力，更厚植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团结意识，有效营造了团结奋进、文明和美、富有艺术气息的校园氛围，切实推动了学校美育工作走深走实。室内新闻扫描继续关注，入秋以来，敦化市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涌现大量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扑面而来，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广大市民可做好科学防护，从容应对秋季的飞虫侵扰。漫天飞舞的小鸟，实则是秋季迁飞的有翅蚜虫，对人体健康无实质性的危害，仅会造成感官不适，影响出行体验。近期稳定适宜的气温、偏小的风力、少雨干燥的天气条件，加之城市绿植茂密，为有翅蚜虫的繁殖、迁徙和聚集提供了绝佳环境。待后期气温大幅下降，小鸟将会快速消失。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建议，外出尽量不穿黄色、亮色衣服，优先选择深色衣服。 出门佩戴帽子、口罩，不长时间停留在绿植密集的区域。若小飞虫飞入眼睛，粘在皮肤表面，切勿用力揉搓，可用清水轻柔清理。回家后及时拍打衣物，做好清洁，关好纱窗，减少飞虫入室。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财政部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央广网消息，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向前，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近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等，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华网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共有4项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品牌初级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 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过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二是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严格规制农业领域使用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等误导公众的行为，依法查处违反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行为。三是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荣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四是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规范商标注册管理，防范和制止恶意抢注。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队伍体系不断健全，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等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保障体系不断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持续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投入，建强配齐力量，完善装备配置。那地方政府呢，不断强化属地保障，有力推动队伍建设管理，国家提供人才、技术和装备支撑。近年来，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1000余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自第三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险遇险被困人员674人。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首个作弊特征识别国家技术规范明年实施。人民网消息，近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电子计价秤作为常见的称重器具，在农贸市场、商超、流动摊位等应用广泛。截至目前，全国有电子计价秤433万台。电子计价秤计量准确性是称重和计价收费公平准确的基础和核心，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规范将作弊特征识别的系统性测试纳入国家

0: 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作弊行为甄别与计量监管执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主要有三大特点：创新采用负面清单判定模式，规范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进行了识别测试，综合研判，清晰划定属于负面问题清单的监管执法硬杠杠。覆盖常见作弊表现形式，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结合计量检定工作实操经验，在重点核查缺斤短两称重问题的基础上，同步把价格计算异常纳入监测重点，基本覆盖市场上各类常见的作弊手段，进一步织密民生计量监管网络，细化明确完整测试实操流程，规范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的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筑牢民生计量监管的技术底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民生计量领域综合治理，以精准高效的计量监管守护好群众菜篮子与钱袋子，让百姓买得放心，撑得安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花草茶不能沦为问题茶。

0: 人民网消息，祛湿消肿、安神助眠、调养身体，主打天然草本的花草茶，如今呢成了消费市场的新宠。红豆薏米茶、菊花决明子茶轮番走红，直播间里的古法配方、草本调理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门生意瞄准的正是现代人的健康焦虑，但热闹背后，安全隐患与营销乱象交织。在监管部门的抽检通报中，花草茶屡屡上榜，霉菌超标、非法添加、夸大功效等问题不一而足。本是奔着养生去，喝下的却可能是问题茶。那究其原因啊，一方面某些生产企业的原料管控、灭菌自检流于形式，生产条件简陋，为产品质量埋下隐患；另一方面，流量营销之下，一些网红主播、养生博主无资质带货，刻意呢混淆普通食品和药品边界，将花草茶包装成调理身体的良药，消费者基于对传统养生文化的认可，极易陷入草本天然就安全的误区，盲目的跟风饮用。与此同时，那代用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标准，各地标准尺度松紧不一，加上线上销售渠道分散隐蔽，给常态化监管带来不小难度。此外，花草茶带来的健康损害往往具有滞后性、累积性，与某一款产品难以及时建立直接关联，消费者取证难、维权难，无形中为问题茶提供了滋生土壤。规范花草茶市场，净化养生消费环境，破局之道在于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监管部门宜持续深化源头治理，执法长牙带刺，让违法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网络平台严把入驻审核关同样重要，智能甄别，及时清理虚假养生内容，与监管部门密切配合，让问题产品无所遁形。行业经营者应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恪守真实宣传准则，静心打磨产品品质，养生消费持续升温，理性消费、科学养生的理念更需深入人心。相关部门不妨同步做好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各类网红养生产品，优选资质齐全、那口碑过硬的正规品牌，褪去营销噱头，守住安全底线，让花草茶回归日常饮品的本色，才能够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推动行业行稳致远。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进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上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上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据滥用远光，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遇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远光直射会导致会车司机产生视觉真空期，远光经后视镜也会反射干扰前车司机，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瞬间致盲，危机四伏。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或行人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剐蹭风险。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载具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下面来关注小孩哥开车上路2公里，处罚结果来了。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网友举报，有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接到线索后，交管部门迅速约谈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监护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监护人处以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下面来关注关乎你的养老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核对验证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片头曲，是那英和森南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森南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领衔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干尸案，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圆，是你。这几句歌词没有颤抖，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痛彻心扉，似是横冲乱撞的情绪在浮在表面上的一刹那，被二十余年的阅历沉淀，无法懂得这份听众不能承受之轻，是歌者用怎样的力量勇气敛起的重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默》，由那英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是入味和走心。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具有一种粘性，将听歌者的情绪牢牢地粘在作品的意境里。

部分，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进行升华，而是进行留白，尾音有悠扬的韵味，听起来让作品充满了更强的空间、纵深感和回味。

这首歌曲表达出了恋爱中的不舍、留恋、悲伤和伤感，歌词讲述了一段如深海般永无止境的恋爱，黑白极简的影像画面，暗河和以声消磨，男女主角历尽波折依然纯粹的爱情，就像失去你像是全世界尽了阴黑了白，心痛就像是海水中溺了水般的窒息，曾经美好的回忆是一把刀，一刀刀刻在心上，想起就隐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是庞龙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玫瑰花》里的一句歌词。这是一首有着浓烈的印巴风情的歌曲，轻快舒适的节奏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歌曲的气氛。庞龙娴熟的唱功把这首歌处理得游刃有余，表达了面对自己心爱人的时的快乐心情。

你是我的玫瑰花是由内地和台湾两地音乐人联手打造，歌曲表达了一个男人面对自己相爱女人时的快乐心情，简单朴实的声音与两只蝴蝶异曲同工，也同样朗朗上口，流行也势在必然。庞龙也将借这支美丽的玫瑰花成功转型，向着专业歌手的方向继续高歌猛进，续写网络神话。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

整首歌曲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在我心中曾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感情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全力以赴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的。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这是一首流行灵魂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种很帅意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我终于看清了你，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奖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最佳 MV 短片的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受欢迎的程度。

姐弟逃亡是成龙、约翰尼、纳什维等人主演的一部冒险动作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绝对逃亡》。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
9: 了知道
8: 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0: 啊，
1: 哎，
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4: 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5: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4: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5: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4: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

0: 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摘播完熟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 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 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5: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7: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0: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

0: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已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获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 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 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 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4: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5: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6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5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6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1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1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

0: 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1: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B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B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3: 好的，孙欣。

0: 应该说雅思连续四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3: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3: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2: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4: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2: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4: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 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凯旭说，
4: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2: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5: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2: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5: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0: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 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9: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6: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9: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6: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9: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的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6: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10: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众。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八仙得道第81讲，王月英。万也没有想到啊，仅仅10年的光景啊，现在的蓝采和已经被人世间的这些利欲所迷惑的。你看，他居然的不愿意修道，都不愿意成仙了，这可怎么办呢？月英本想啊，放弃蓝采和，自己去出家修道去，不管他了。可又一想呢，既然我们两个人一块来到人世间，而且在那个冥王大殿上一块发下的誓言，我怎么能够弃他而去呢？不管怎么说吧，既然我们两个人一块来的，而且也明了誓了，我呀还得劝说他，我到底想什么主意能够让他回心转意呢？月英一天到晚的竟琢磨这些主意了，哪知道啊，与此同时还有人呢，嘿嘿，费力费心的这琢磨他们两个人呢。谁呀？就是蓝文那小老婆，那个爱妾胡氏啊。您想想，原来就因为大太太巫氏不能够生养，这个蓝文呢才娶这个胡氏。自打胡氏进门以后真不含糊啊，没有这么几年的功夫就给他生下一女一男。满以为这回啊日子完全好过了，怎么家里边好容易有人接待这个香烟了，母以子贵啊。你想想，您那个大太太身份再高，毕竟您没有儿子呀，嘿嘿，以后我的希望啊都在这一双儿女身上了。哪成想啊，自己生下一男一女来，嘿嘿，这位老爷回到上房跟太太一块住没多少日子，这位大太太也身怀有孕了。你看生下来这么一个蓝采和来，而且呀、还说是神仙给送来的，并且还说了 将来定亲必须得将那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么一个小姑娘，你看现在来了吧。哎，虽然说都是兰家的后代，但是身份毕竟不一样啊。那个彩荷是大太太生的，这是嫡生。彩玉跟他的女儿妞儿，那是小老婆生的，在家里边这个地位特别的低下呀，也就是比这个佣人呢稍微的高这么一点儿，待遇上也不一样。还甭说从老爷太太那儿，就是从这个丫鬟婆的仆人这儿，这个眼神都看得出来。什么时候您看这些仆人们对待蓝采和那是恭恭敬敬，左一声公子爷呀，右一声公子爷。对待这个彩玉跟那个大妞，嗨，也就是哟，二少爷你起来了，哟，二少爷您干什么去，也就这么个称呼呗。哎，本来就够凹头的了，你瞧这一回倒好啊，请来这么一个教书的先生，还居然的把这个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刚这么点的小孩儿月英给弄了。你瞧这大太太啊，就对月英那个孩子是如掌上明珠，这个喜爱劲儿就甭提了。嘿，尤其在一念书，也怪自己这俩孩子也忒不争气了。嘿，怎么教啊，您看看也学不会，再看人那俩孩子那真是别提多聪明了，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不单先生夸，您看老爷乐的，肯定的，以后这一片家业呀，这都要交给蓝采和他们小姑母俩去执掌去了。真到那个时节，嗨，我们娘儿仨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越想啊，自己越没出路；越想呢，自己越窝囊。这不在屋子里边正发愁呢吗？就在这功夫，屋门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胡适抬头这么一看，谁呀？哎，感觉是他那娘家兄弟胡谦来了。这胡谦呢，是接长不短的往这儿跑。什么原因呢？这个人呢，在外边可以说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整个一片家业全都让他耍钱给输光了。那么没有吃喝怎么办呢？知道啊，姐姐在人家蓝家做小呢，哎，手里边有俩提及钱儿，所以他经常不断的就钻到人家蓝家来。倒是也知道，也没有人呢正眼瞧他，就包括那些仆人们看见他都不爱搭理他，他也厚着脸皮来到府中啊，就往他姐姐屋子里边这么一钻，也没别的，就跟他姐姐要俩钱儿花，哎，拿出去接茬再赌去。胡适的心里正烦着呢，一看这倒霉兄弟又来了，你又来干什么？姐姐，您说我能干什么呀？是不是？您看啊，这两天手头这么一背啊，我又输了，给多少的，您再接济我俩钱，再给我点银子，算算本的。只要兄弟我把这本翻过来，我跟您说啊，姐姐，我给您买花戴啊，我呢给您买好吃。行了，行了，行了，你看你这个贫劲儿的，不知道我现在心里边正烦着呢吗？哟，姐姐，您有什么可烦的？哎，我有什么可烦的？明摆的事情，你也不是来这么一回两回了，难道说你看不出来吗？这胡谦呐，听他姐姐这么一说，眼珠这么一转，哎呦，姐姐，这件事情我早替您想过了，你早就替我想过了，可不是吗？我知道您因为什么烦，本来，您瞧这个玉儿跟妞儿啊。俩孩子多好啊，完全可以接替咱们蓝家的香烟。谁成想啊，哎，那大太太巫师又生下的没彩荷，这还不算呢。现在倒好啊，有了学堂念书了，嘿嘿，还把江那边的那个月英那丫头片子也给接着一块念书来了。听说嘛，人家这俩孩子念书还都不错，很得我那个姐夫的赏识。哎，您是怕将来他们小两口得了势以后，您那个日子不大好过，是不是这么一番意思？你既然知道还跟我说，嗨，姐姐，我早就替您想过了， 你替我想过了怎么着啊？姐姐，嘿嘿，您呢，不如现在就下点功夫。我下点功夫啊，趁着这俩孩子还小呢，您就想什么办法把他们啊那什么，是不是？要不那么的话，将来这个罪您可是受不了。哎，那个，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

这事情啊，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的，您让我慢慢的给您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来，您看怎么样啊？你还能够替姐姐我想出好主意来？那当然了，咱们俩是亲姐弟，是不是啊？我帮您慢慢想主意去，怎么着？您先给我点银子，是不是啊？多少啊？五两，五两就够。呵，一张嘴就是五两。等着，我给你拿银子去啊。这胡适拿出五两银子给了他弟弟胡谦，别忘了我的事，您放心吧，姐姐，我始终替您想着主意呢。这胡谦呢，拿着五两银子，他走了。过了半年了也没有消息，正赶上夏天。哎，这个大太太巫氏啊，你想想，年纪也不小了，身染重病，这一病就起不来了。把这个蓝文给急的呀，几乎哎就把江这边这个大夫全都请遍了。就跟那个走马灯似的，一个大夫接着一个大夫，连给开方子带抓药。但是久治无效，大太太巫师一命呜呼，是撒手而去。哎呦，这一下啊，还甭说这个蓝文，这孩子尤其是彩荷跟月英啊，俩人哭得跟泪人似的。当然了，蓝文为了操持这个丧事，连累带悲痛，觉得自己身体呀、啊、也就不行了。可是一片家业呢，不能没人做主，这可怎么办呢？一想这把年纪了，也不能够再细许一个田房，再娶进一个妻子来。哎，算了算了，一想家里边这不是有个妾室胡适吗？哎，干脆就让他呀代管几天这些一切家务吧。于是吩咐就把这个账本钥匙啊，哎，全都交给胡适，让胡适掌家。哎呦，这胡适就跟小人乍富一样，这回手里边可有权了。哎，这账本钥匙都归我管了，而且这些仆人丫鬟婆子，嗯，这回啊，你们全都听我的分派，哪一个要是不听的话，我就家法从事，他越有扬威呀、啊，不可一世了。嗯，洋洋得意。当然了，这些家人们一看现在他掌权了，对他呢赶快的也就点头哈腰，一再的奉承他。哦，他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这天呢，在屋子里边正喝着茶呢，他那娘家兄弟胡谦又来了。一进门，哎呦，姐姐怎么着，嘿嘿，我这儿给您道喜了啊，恭喜您。恭喜我什么？哎呦，谁不知道啊，现在您可是掌了这个蓝家的大权了啊！什么事不都是您说了算吗？你知道啊？那是啊，我能不知道吗？嘿，姐姐，可是有一节您可别忘了啊，就怕这个日子呀、啊，它也长不了。哎，这个日子怎么会长不了啊？啊，再者说了，老爷发下话来了，他不想娶些这田房了，那不是我管那个家，谁管那个家？嘿嘿嘿。姐姐姐姐，您先别着急呀、啊、您也别瞪眼。哎，您看，我给您打个比方吧。你给我打什么比方啊？您比如说啊，有这么一个买卖铺户，那个掌柜的呢，甭管因为什么事吧，他死了也好，是家里边有事也好，反正人家是走了，这儿呢没掌柜的，那个老东家是不是着急呀、啊、那么暂时让谁管理呢？就找这个买卖铺户里边啊，这个经验丰富的、年头多的，哎，这么一位老伙计，暂时的先代理这个掌柜的。您可听明白了啊？这是代理，对不对啊？哎，如果说这买卖啊做得好，挣了钱了，一切一切都没出什么差错，那是万事皆休啊。一旦要是出了差错了，哎，就下边这些伙计们七嘴八舌的这么一嚷嚷，嗯，传到老东家耳朵眼里边去了。老东家一想啊，干脆他毕竟还是伙计，行了，从外边再聘请这么一位正式的掌柜的来吧。得，这一下啊，这位代理的掌柜的照样得下马。姐姐，我说这话您明白不明白呀、啊？您现在就好像那是代理的掌柜的，

别看现在这些家人们都听您的，万一有点什么差错，哼哼，那蓝的老爷把手这么一葫芦，您还旁边待着去吧。我看您在这个院子里边，您还怎么过？恐怕那个时候啊，哎，您的日子可就更难喽。这胡适一听完这番话，哟，俩眼也直了。啊，那可说呢，哎，我的好兄弟，你倒是帮姐姐我想个主意，你看是不是？还得让我帮您出主意吧，姐姐。您说这个主意得费多少脑子，没别的，您得多少给我点银子吧。啊，哦，那了归齐，你这还是为银子。哟，姐姐，您这话怎么说的呢？我这不是还给您出主意呢吗？你想想啊，我要是出完这个主意，兰家这么大的家业都归在您手里边了，不单是您呐，啊，哎，就连绿儿跟妞儿都跟着享不尽的这一辈子荣华富贵，那多少钱呢？那那个主意难道说还不值几两银子吗？啊，好，要多少？还是五两啊？行，我给你拿银子去。嗯，把银子给他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您呐，现在不是趁着啊，我那个姐夫身子骨不好吗？他这不是得吃药吗？啊，您借这个机会得好好的哄哄他呀。哎，您得把他哄高兴喽，您得想方设法的让他把您呢给扶了正。只要是把您这么一扶正，您可就名正言顺了。到了那个时节，兰家的大权在您手中这么一握，谁敢跟您扎刺儿啊？是不是啊？到那开始，这些家人们啊，也甭管这丫鬟婆子，谁敢不听您的呀？这是永久的江山呢。哦，对，行，您说这五两银子值不值？嗯，值。那行了，走吧。哎，这胡谦揣着个银子，转身他也是刚要走，扑哧他又乐了。哎，恐怕呀，这还是不行啊，怎么还是不行啊？您看见没有，就蓝采和跟那个王月英这两个孩子，别看现在年岁小啊，偷着这个厉害，多机灵啊，多么聪明啊。这要是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就他们俩这点本事，姐姐，哼，我怕你们娘仨拴在一块儿斗不过人家。嘿嘿，到那个世界，不管怎么说，人家蓝采和那是大太太生的呀。嗯，你想你们斗得过人家吗？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姐姐，我跟您说啊，哎，这有道是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说这番意思您明白了吗？哦，你那意思让我啊，哎，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值钱了，不是？那我可是这我怎么能够下得了手呢？嘿，我也没让您下手，我让您干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呀，我就是这么番意思，跟您这么一讲，您就应该明白了。哦，正在这会儿，屋门一响，他自己的那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彩玉啊，跟那个妞，上学回来了。他一看见这两个孩子，这个胡适一想，这两个孩子不也就是他兰家的后代吗？嗯，我呀，对得起他们兰家的祖宗了。谁说他们家没后？这不是有后吗？哼。对，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行了，兄弟，我记着你的话了啊。不过呢，你呀、啊、还得帮我想主意。那是啊，我什么时候也不能说撒手不管呢。不过姐姐，这还有一句话，你可听明白了啊？尽管心里边这么想，脸上边能够显得对那俩孩子可得特别的亲热。你明白不明白？这可就叫做别往下说了，干嘛？说出来又是你的主意，还跟我要钱，是不是？您看您看，我不说出来您明白？谁说我不明白呀？ 啊我明白了。那这叫做什么呀？这个呀叫做笑里藏刀。哎呦，姐姐，眼瞅您的学问可就见长了啊。我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您跟我学的是吧？啊，您给点学费钱吧。哦，你还是跟我要银子。嘿嘿，姐姐，还是那句话，家大业大，您在乎这俩钱吗？还给你多少？
你再给我三两啊，再给我三两。于是这个胡适呢，又拿出三两银子给了胡谦了。胡谦呢，吹着三两银子是扬长而去。打这儿开始，您瞧吧，他对这个蓝的老爷甭提多么亲热了。哎，那一天到晚陪在旁边，熬药也不用丫鬟了，自己亲自给熬煎，做饭呢也不用厨子了，自己下厨房。也就是说吧，这蓝文想吃哪口他给做哪口，把这个蓝文给服侍的服服帖帖的。蓝文心想啊，这个胡适自打过门以后，虽然说是我的小妾，也没对我身上这么下过心呢。哦，这是原来啊有大太太活着，人家有这个心也不敢尽这个力，怎么怕大太太吃醋啊。你看看，早知道这样的话，哎，我就更应该多疼爱他呀。嗯，再加上这胡适啊在旁边又一再的跟他嘀咕。过了没有这么几天的功夫，蓝文这个病体呢稍微有所好转了，吩咐家人赶快的把这个同族里边的这些有头有脸的亲戚朋友们都给我请过来吧，摆上酒席，孩子今天也别念书了，都过来过来。当着孩子家人还有所有的同族的这些亲友们，蓝文呢就在这个酒席宴上边宣布了，说既然呢不再想许家的田房了，我就把我这个爱妾胡氏扶为正室。月英啊，彩荷呀，哎，包括这个胡氏自己那俩孩子，就在胡氏面前这么一跪磕头叫娘。这个胡氏您瞧装的呀，一手拉着彩荷，一手拉着月英，又是心肝啊又是宝贝啊，显得特别的亲热。这些同族的这些亲友们这么一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招事者迷，旁观者清啊。您想想，对他们家的事也不能说是一无所知啊。您看今天这个架势，哎呀，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恐怕从此以后蓝门家中哎凶多吉少啊。但是一看是蓝文亲自宣布的，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呀。这些亲友们吃完饭喝完酒人就走了。这些家人们呢向来都是长鞭草顺风岛啊，一看现在大权都落在胡适手里边了，而且现在把胡适已经扶了正了，这个都得听人家的了，一个个马上过来啊。您看吧，哎，这胡适怎么分配怎么是，一个个全都顺顺溜溜的，哎，对这个胡适就甭提多么尊敬了。不单对这个胡适尊敬啊，马上您看对胡适那俩孩子彩玉呀、啊、跟妞儿跟过去还甭说称呼，就那个眼神也都不一样了，是格外的呵护。那是啊，人家的母亲现在已经扶为正室了，这两个孩子那当然的，哎呦，那也是，哎呦，公子，哎呦，小姐，这么称呼吧。倒是啊，彩荷跟月英这俩孩子心里边倒没什么，什么原因呢？原来对这个胡适呢也没有轻慢过，现在母亲死了，既然她是后妈，照样的还这么恭敬她。哪知道这胡适一天到晚的想着如何下手除掉这两个孩子，但是老找不着机会呀。这一天，彩荷、月英还有这个彩玉还有大妞都在这个书房里边正读着书呢，猛然间呐，就是江那边王家一位街坊小伙子跑来了，到这儿给报信儿来了。报什么消息啊？就说是王月英他们家造了这么一把大火，他的母亲牛氏烧死了，他的父亲王光一看妻子被烧火了，家里边好容易这么一片家业呀烧了个精光，嘿嘿，一口血吐出来，现在也是奄奄一息，要求月英赶快回家能跟他父亲见上这么一面。蓝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想，哎呀，亲家翁怎么遭此如此大难呢，恨不得马上自己过江去看。

0: 看看您，身体有病又去不了，赶快的让家人就带着彩和跟月英这两个孩子立刻坐船过江去看看您。当时把这个月英给急得知道啊，早回去一会儿父女能够见面，晚回去一时恐怕要想见面是难上加难。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有美好未来。歌曲曲风优美恬静，正如情侣赏月时宁静温馨的氛围。虽然歌词里有很多次看月亮，但月亮始终只是歌曲的一小部分，你才是这首歌的全部，正如你是我的全部，刻画了很多你可爱的瞬间，表达了浓浓的爱和思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看月亮爬上来》，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21日，收录在专辑《春夜三部曲》中。这是一首白色的歌，清新、单纯、美好、简单。轻快悦耳的民谣小调，似曾相识的久违的亲切感，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配合出来极具美好的韵味与意境，同时就有巧妙高超的编曲来做最丰富的变化，营造了小乐曲般的优美意境。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

我会保证爱你万年出自歌曲《爱情主演》，是莫露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2年12月28日。没有过于华丽的音符，轻快明朗的节奏伴随着少女清新自然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的执着与憧憬。莫露露用甜美的嗓音与真挚的感情打动了众多网友，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勇敢爱的甜美女孩。

的面对，向心爱的人展露内心世界。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桑田，我也会对你的爱不变。莫露露在爱情主演中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她用最真挚的感情感动了所有人，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要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这样算不算足够？这首歌很好听，很伤感，你若懂我，就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说安慰，而是直接给我一个拥抱，让我懂你。渐渐地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地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拥抱的理由》，由尹锡石演唱，发行于2013年9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因为爱情有今天》的片头曲。什么样的理由才算理由？原谅过错，还是把你全部都给你？还是来不及说爱你，让伤口融化不再结疤？多少真爱败给了丑陋，却有多少爱缺少了拥抱，让人觉得精疲力尽。分分合合之后，才发现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却不知再次拥有会是什么借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我们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彼此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歌曲曲风洒脱中却又带着一些不舍之情，唱出了分手后我对以后的幻想。我们终将忘记以前的以前，无论是精彩极了的瞬间，还是糟糕透了的时刻，唯一真实和难忘的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幕幕，那些尘封的记忆就让它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失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以后的以后》，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6月18日。这首歌是庄心妍在失恋后而产生的创作灵感。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应该微笑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庄心妍展现自己伤感的一面，目的就是想要唱出她自己的故事，想要唱出大家对爱情的共鸣。

我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记下，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忽然之间，家人朋友可能就被地震带走了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歌曲，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意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只有它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了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就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视频、举办活动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曲上了春晚。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欢快的欢乐氛围，简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动作，让人耳目一新。整首音乐清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复古神曲的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眼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怪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是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感谢各位每天的这个时候如约的守候和关注，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可以一如既往为你带去一份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迎各位如约来守候今晚的节目。首先，我将为您来播放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海濑阿木的《不如见一面》。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不如见一面。海濑阿木的《不如见一面》创作于2023年的11月，在当年是2024年央视春晚最受欢迎的歌。海濑阿木唱得直戳人心，就像是老朋友跟你诉说着他的心事，深层又复杂的感情，既像浓到化不开的情绪，贴心的以你能接受的力度娓娓地唱给你听，又像是汹涌的感情决堤，潮水退去之后眼睛里泛起的微微泪光。人这一生，你会遇见谁，和谁在一起多久，命运早已经为你做出了合理的安排，所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有限的

见面时光。成年人不缺想念，缺的是见面。爱是需要见面的，再多的甜言蜜语不如见一面。隔着屏幕的爱永远是单薄飘渺的，文字听不到语气，语音看不到表情，视频感受不到温度，只有见面才能让爱意落根。因为见面时才能看到笑容，看到心疼，看到温柔，会心软，会懂你的词不达意和委屈。人这一辈子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原因走散，但心里那份感觉却怎么也放不下。靠时间遗忘的人经不住思念的剑，与其揪着心事不肯翻篇，不如去见一面。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既是过客又何必执着。能够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份释怀。该见的见一见，该聊的聊一聊，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悲欢离合。尽人事，听天命，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不如见一面，不必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不必找什么理由。晴天也好，雨天也罢，清晨或者深夜都不重要，只想看看你眼里的光是否还和上次一样，想确认你笑起来的酒窝还在老地方。我们可以不说话，只是并肩走一段路，或者对坐喝一杯茶，让真实的彼此取代记忆中那个逐渐模糊的影子。来日并不方长，有的人已经见过了这辈子的最后一面。当岁月流逝，我们终会明白，那些曾以为重要的得失，远不及某个下午阳光正好时与某人分享的片刻沉默。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海来阿木，不如见一面。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海伦阿木的《不如见一面》，他希望通过这一首歌来传递珍惜当下的理念，以质朴的语言描绘着情感的遗憾与思念，而且强调的是对圆满结局的向往。我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我们的电波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希望您可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头些年开出租车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您，谢谢。以前呢，在我记得晚上我如果是出去的情况下，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司机师傅在听。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好歌。好，来杨澜一的这首《谁》。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是于迪。下面时间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杨澜一的《谁》。
1: 是为了谁？
0: 这首歌发行于2024年，以情感矛盾为核心主题，歌词展现的是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和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
1: 流过的泪
0: 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你的温柔像把刀，你的绝情像毒药等等意象，刻画了在感情中因为对方反复无常的态度而产生的痛苦与困惑。副歌部分以谁先认真谁可悲为核心句，表达了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与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最终以不再为你心碎的决绝态度收尾。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首《谁》送给。

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借助这样的一首歌，我和大家分享一段心灵感悟。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来自心灵自由旅行的一段话。上船不思岸上人，下船不提船上事，旧人无需知近况，新人不必问过往，前世相欠，今生才会遇见。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离开就是债还清了。缘起缘灭缘自在，情深情浅不由人，世人皆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舟，山水一程，人各有命。这是弘一法师说过的一段话，大师悟得透彻，一般人可能可以理解，却难以接受，更是难以做到。世事往往如此，想通了，看透了其中的机理，就是那么简单，并不复杂，也不深奥，可是大多却深陷其中，缠绕其中。

中，挣扎其中，痛苦其中，又有几个人能悟透，又能够如此的洒脱？遇见便珍惜，重新还债，离开便放下，如同云烟。潇洒人生无人给，身在凡尘，心在心。

徐志摩曾经写给林徽因的一段话，我们和大家分享。如果你不曾出现，我还是原来那个我，虽然孤独，但并不孤单。你来时携雨带风，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红豆有毒，却代表相思。后来才知，相思入骨，再无药可治。有一种幸福叫有人惦记，有一种牵挂叫深秋珍重。原来，遇见真的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缘分，一个叫结束。遇见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遇见是万千人海中一次偶然的回眸，缘分是亿万星辰里独为彼此点亮的光。遇见看似是不期而遇的巧合，缘分却是无数巧合背后那句未曾言明的我该为你而来。遇见是命运埋下的伏笔，缘分则是时间为我们写下的最动人的注脚。遇见是风起，缘分是云涌，我们本各自漂泊，却因此共赴同一片天空。遇见是缘，是劫，是躲不过的命数，是漫长修行里必经的一刻。那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也是我命里注定难逃的结束。我以为是救赎的遇见，没想到是万劫不复的开始。若无相欠，怎会遇见？这遇见是前世的债，今生的劫，终究要还。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面为你准备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吻别》。20世纪90年代，宝丽金唱片签约了许多中国香港的歌手，其中就包括张学友。当时张学友还未达到谭咏麟、张国荣在乐坛的地位，他的唱片销量大概也只有4万到10万张，因此他希望借助一张普通话的专辑来打开中国台湾的市场。专辑中的这首《吻别》就是由殷文琪创作，灵感来自于电影《末代皇帝》，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却来自于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当时伍思凯看到烤羊肉串的小贩儿有一双非常深邃的眼眸，令他感觉非常神奇，就想起到小时候听到的歌《掀起你的盖头来》，以及其中的歌词《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由此突发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恍如说这声音回到了20多年前，谢谢。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这首歌是送给迪迪，希望千千万万的粉丝

你且想你，谢谢你星星。不过张学友的这首《吻别》是一首有着悲怆深情旋律的作品，而且这首歌当它的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某个角落把我们所有的情感流露出来。我想这一首《吻别》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的学友的成名作，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离别的情绪，因爱而起的无限眷恋，还有那种甜蜜的暖意都在这里。就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再像从前。

0: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吻别》。我们刚刚呢，兜里的星星说想听《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我找了一下这首歌，是阿彬彬演唱的吗？我真怕他又是那首 DJ 版，因为这里有好多的 DJ 版。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刻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1: 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
0: 吻别这一首歌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凄美，而且张学友演绎的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学友演唱时候迷人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增色不少。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把那个失恋者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可能会随着歌词一步步地陷进这首歌为你准备的陷阱当中，对于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每一次听过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你每一次来听这首歌，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感谢月影说我说话太好听了，谢谢。并没有同步广播，我们正在录音啊，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音乐爱情海节目中来听到，夜间的情感节目。听过这首歌，下面也到了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情。

0: 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您继续来守候。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进行了一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一个温暖的拥抱中，我告别了爱情，所以他想听大风吹散了我的爱情。感谢你的参与，稍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会为您播出这首歌。同样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更温暖的拥抱，可以抚慰你心中的创伤。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的这一段情感感悟，不一样的幸福，有一个能和你随时说废话的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憋了一肚子话，却找不到一个能倾诉的人，不知道谁愿意听，也不知道别人听了又会不会懂，感觉我们终其一生好像真的就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说的话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快乐的，这就有点意思了。不过仔细想想，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道理。不信你看，那些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聊些什么呢？好像也离不开诸如今天吃了啥，在回家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今天过得怎么样等等，感觉全是废话，但两个人还真的就能聊上几个小时，而且还是满脸笑意。这似乎印证了有心理医生说的那句话，人只有在感受到幸福的时候才想说话，如果废话不足50%，则快乐感不足。所以热恋中的情侣随便聊什么都觉得幸福。人什么时候话最少？是在压力大、情绪低落、孤独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刻，我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更不会有人懂。但是当我们放松、心情愉悦、感到安全时，话就会不自觉地多起来，哪怕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可称之为废话。很多人喝酒之后话特别多，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的他卸下了防备，忘掉了烦恼，变回了那个渴望被听见、被理解的最真的自己。那个最真的自己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地方能说废话。小时候这个人也许是父母，我们会追着他们说学校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哪怕他们正忙着洗衣做饭，但你会得到嗯嗯啊啊的回应。长大了，这个人可能是伴侣，是知己，是那个无论多晚发消息你都不会觉得被打扰到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说情侣之间每天睡前半小时专门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今天上班路上遇见的奇葩事，网上看到的搞笑段子，突然想起来的童年糗事，那么会不会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能说废话的关系才是最舒坦的关系，因为不需要句句的斟酌，不需要考虑说的话有没有营养，也不需要被担心抬杠，只是展示着我们的存在，而对方也欣然接受。这种关系里没有有用或无用的甄别，只有想说和愿意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说废话了。发个朋友圈要精心的编辑，发个群消息要三思，甚至给朋友发消息可能都要想一想会不会打扰到对方。我们把最真的自己隐藏起来，对外展示着精心包装过的自己。有人说这是成熟，我想说这是可惜。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废话都是我们渴望连接的信号。找个能跟你说废话的人吧，或者成为能听别人说废话的人。当朋友向你吐槽今天食堂的饭菜巨难吃，别跟着附和，就听他说。当父母反复讲起他们年轻的苦日子，别打断他们，就让他们说。
当伴侣下班回家絮絮叨叨地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别觉得烦，也许那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听一个人说废话，就是在对他说，我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在这个每个人都想着着急去表达，却少有人愿意倾听的时代，能听你说废话的人，可真的会给你画出一片安全区。在这片区域里，你就是纯粹的你，你可以不优秀，可以不正确，也可以不积极向上，还可以是疲惫的、无聊的，说了上句忘下句的。这种接纳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来得更加感人。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没有也别着急。我们可以让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人，对在乎的人给对方一些讲废话的时间，对自己偶尔说些没意义但是会让自己开心的话。这样你会发现，当你能自由地说废话的时候，快乐就变得简单了。因为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废话里，藏着我们最需要的链接；那些不被评价的分享里，藏着最温暖的接纳。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有个人愿意陪你说话，从日出到日落，从黑发到白发。也许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但却能让彼此的心越靠越近。愿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先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就会发现，能说废话的日子才是好日子，能听你说废话的人才是对的人。

刚刚那一段是想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能找到一个听你说话可以听您说废话的人。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南希的朋友发表的，这是一个有一点感伤的情感心声。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是教会我们爱与告别。我贪心的不是结果，是和你并肩的那些时光。

作家戚景年写过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一航。而我与你的这段旅程，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逆着人潮，驶向分岔的河流。我清楚地知道岸在何处，却依然贪恋舟中的每一缕风。这世上有一种最清醒的沉沦，叫做我明知道我们的故事结局，却依然用尽心思让相处的过程慢一点，爱的时候再用心一点。不是所有的机遇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只为在你的生命里种下一片关于爱与告别的花田，然后悄然离去，留下你一生的怀念。

我和你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哪怕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都能懂得彼此，就像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的结局。你我早已默契地达成共识。我记得那是最后一次吃晚饭，你跟我一样放慢了吃饭的速度，这其中有几分的不舍，从你的眼神中已经看到了答案。晚饭后，我们并肩走在路上，彼此沉默着，却又默默地牵上了手。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牵手了，即使都没有说话，心跳的速度也值得用心去回味。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能再慢一点就好了。我想再感受一下你掌心的温度，以及和你并肩时你身上让我着迷的气息。不知你是否也是同样的心情。你把我送到路边，没有说话，也没有着急帮我拦车。看着一辆又一辆过去的出租车，我知道是时候该走了。想道别时再说一句晚安，却又迟迟说不出口。好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想到我的心会揪着的疼。我泪眼婆娑，你默默地走到我面前帮我擦去泪水。我在我们的关系沙漏底部偷偷地垫上了一层柔软的沙，试图让时间的流沙走得再慢一点。我拖延的不是散场的时间，是我内心那个不舍得的自己。你待我怎样，我心如明。

0: 性。其实我不傻，但是我想在这段关系里装傻，因为太爱你了，所以学会了自欺欺人。你回复消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你最近吃饭时游离的眼神，你话题里那个越来越清晰的别人，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不爱我的信号。我不是看不懂你刻意的疏远，我只是愿意为我的喜欢再申请跟你多待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收起我的疑神疑鬼，关闭我的心智，只是用心感受心动的频率。外人看我傻得可怜，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奢侈自我许可的沉溺。我想沉溺在你的爱里，哪怕这份爱会让我窒息，就像明知道糖会化，却依然想含在嘴里，感受那最后一刻的甜。对不起，是我贪心了。我贪图的不是终点的奖杯，不是拥有你的所有钱，我贪图的是你在漫长人生剧本的某一章节里，我能以并肩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真实的存在过。贪图我的名字能和你的名字在某个时光里温柔地交织在一起。你对我的这段感情是否认真，我再清楚不过。那些暧昧不清是分寸之内的好感，那些忽冷忽热是兴趣之外的礼貌。我知道你不属于我，就像春天不属于任何一朵花，但我允许自己在这一刻完完整整的属于这段感情。蒙上双眼，我能清晰地看到你就在那里。三生有幸认识你，纵使悲凉也是情。这份悲凉不是因为爱而不得，而是我对你的爱特别纯粹，没有夹杂任何的成分。哪怕知道只是美梦一场，还是想晚一刻醒来。正因为它没有沦为日常的琐碎和平淡，才在结束的那一刻凝固成了心头一颗剔透的带着凉意的琉璃，里面封存着我们最美好的瞬间。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是一本注定要合上的书，他的使命就是阅读后教会你某项技能或某种人生的道理。刚分开的时候，内心全是荒芜，想到他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痛的。但是渐渐的，从这些深刻的伤痛中生长出我自己的东西。我重新看清了自己，重新定义了对爱的理解。我想要拥有独立的力量，就像从未遇到过他一样。他走了，却留下了一包种子。当我学着独立浇灌施肥，我才发现我内心的荒芜竟能在觉醒之后开出自己的花田。原来相遇的圆满从来不是长相厮守的结局，它的圆满在于体验的深度与完整性。我们并肩走过，真心交付过，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本身就是一种抵达。
1: 你的眼神不再温柔，你的拥抱不再拥有，你的话语说
0: 我不再对那份贪心说对不起，我要对他说声谢谢。谢谢我曾经的贪心，让我没有因为害怕结束就拒绝一切开始，让我体验了高浓度的心动与伤感。他们让我确信我曾那样真实而热烈地活过，不留遗憾。故事翻篇了，但读故事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人。我带着你教会我的爱与告别，带着内心那一片 因你而生的花田，去奔赴更远的山海了。

这是一个感伤的情感心声，正好找到小六说的。温暖的拥抱与凛冽的东风相得益彰，爱过不悔。就像我们刚刚在上一段和大家所说的一样，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遇见咱们就去珍惜，潇洒的人生不需要别人去给我们创造。要记得一句话，若无相欠怎会相见。这遇见就是人生中也许是难逃的结束，也许是最美的遇见。

这世间最令人羡慕的感情，从来都不是那些晒在朋友圈里面的奢侈品和浪漫仪式，而是两个人并肩而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是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是你愿意为我弯腰，我愿意为你踮脚，是我们一起把我和你变成我们。愿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双向奔赴的人，从此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从此凛冬散尽，星河长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了尾声，我是主持人于迪，感谢每一位的守候以及关注，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节目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

0: 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0: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2: 上文书说道，守备狼星捉拿岳雷，岳雷慌不择路，误入崔小姐绣楼，钻在衣柜里。就在这阵儿，狼星要搜查绣楼，姑娘的父亲崔顺不知道岳雷在女儿的房内，心里很坦然，说狼大人，你等我问问我的女儿她睡没睡，叫你搜不让你搜。就这么，崔大人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楼上，冲着里边喊，玉莲呐，你睡没睡？崔玉莲没睡。这个姑娘受家庭熏陶，自幼习学文章，也练个三拳两脚的，冰雪聪明，听见外边又喊又乱，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推门出来，爹出什么事了？哦，守备郎大人来了，他说炸狱了，有个罪犯逃出来，逃到我们家这儿跳墙而过，院里搜了半天没有，想搜你的旧楼，你看行不行呢？这姑娘想，不好，方才我屋里四盘点心全吃光了，水也喝了，能不能是我上我母亲屋的时候这罪犯逃到我屋里呀？他抓不抓罪犯我不管，从我屋里搜出男人，天哪，我这怎么活呀？爹，我这屋里没人啊，你告诉守备大人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搜，搜出来我叫他就是。哎哎，崔顺下楼了，姑娘蒋门关好，嘎噔插死，往屋里这么一看，哦，那个人藏在衣柜里，想到这儿抓住把手，他要开衣柜门，可把岳雷急坏了，在里边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怎么办？我挺大个小伙子，藏在小姐绣楼的衣柜内，哎呀，多难为情啊！再者说狼星就在楼下， 如果姑娘一喊，狼星得把我抓住，我得二次入狱。想着此里边紧紧的拽着柜门，绷足了劲儿，姑娘没拉开，越来一使劲，嘎巴一声，立柜底给踩漏了。这位好，两只脚在屋里站着呢。耶，姑娘哆嗦，啊，里边是有人，怎么办？哎，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把我跪锁了？算了，拿不出来衣服啊，我也不拿了。姑娘说完，一伸手摘下镇宅宝剑，放在桌上，摁燕翅推崩簧，咯嘣，嚓啦啦啦啦，抽出宝剑，悄悄的来到柜门这，伸手抓住柜门。这阵呢，岳雷松手了，哦，他不开了。那我呢，也缓一缓。他刚一松手，姑娘夸就把柜门拉开了。岳雷吓一跳，啊！好贼人，竟敢躲在我房内看剑，唰！啊！岳雷一伸手，砰，把姑娘手脖子抓住，可把姑娘气坏了。哟，你干什么？岳雷说：“小姐，息怒，你容我把话说完。”说着，他赶紧离开了衣柜。哎，小姐，我给你赔礼了。岳雷一想，说什么也不好听，是我的错。姑娘侧身躯，借灯光闪目一看，眼前的人不到20岁，中的身材不高不矮，发髻散乱，穿着白色箭袖，身上带着血迹，往脸上看，只长得三山德配，五岳湘军，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团的正气。你什么人？为什么跑到我的楼内？哎，小姐，我是落难之人，被掐尖入狱，蒙朋友把我救出来，慌不择路从你家花园进来，是又饥又渴，我以为这是个书房，点心叫我吃了，水也叫我喝了，我想走的时候我给你留个条，酒后我来赔偿损失，没想到是姑娘您的绣房，我一害怕就躲到柜里了。小姐，请您高抬贵手。你姓什么叫什么？岳雷一想，可别把我爹抱出去啊，真够丢人的。您就甭问了，你为什么蹲监坐狱？我是被奸贼秦桧所害。哦，被秦桧所害？说实话，你到底是谁？因为什么？你要是不说，我可要喊了，我叫狼星上来抓你。别别别，哎，我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小地里永和庄，我姓岳，我的父亲，我数个字说叫岳飞，我排行在二，叫岳雷。哟，你就是岳雷。哦，我明白了，姑娘早有耳闻，精忠大帅驰骋疆场，收复失地，是战国忠良。最近奸贼秦桧将他置于死地，哦，他是忠良之后，这事儿怎么办呢？哦，好吧，念起你是误入我的绣楼，我原谅你了。哎呀，多谢小姐。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来人了！紧跟着有人喊。玉莲呐，守备大人说了，他一定要到楼上看一看，你收拾收拾。哎，爹，不行不行，等我。岳将军，快，你快躲开。不行，既然狼星来了，进屋就能把我搜出来，不如我冲出去。哎呦，你可坑人，他已经堵在楼下，你冲出去，你死是小事，你不连累我们满门吗？再说我可怎么办呢？快快进去吧。嘎噔，把门关上，刚关上，他爹在门口当当敲门。哎，爹，啊，姑爷这事儿可沉不住气了，因为准知道屋里藏着人呢。爹，你可真是的，深更半夜的到我这屋折腾什么呢？不能让守卫大人进来，哪知狼星挤过来了。小姐，在下狼星。说着两只色眼上下左右他这种看，怎么？方才当兵的说了，说崔小姐容貌如花，以饱眼福来了。啊，是不错，长得挺美，在瓜州地方还算首屈一指的美人。崔小姐，哎，我不放心呐， 那贼人可厉害了，如果藏到你的屋里，我走了要吓着小姐怎么办呢？我到里边搜一搜。住嘴，我一直在屋里坐着，根本屋里没人，你出去。不行，一定要搜，这是国家要擒拿的罪犯，真是欺负人。姑娘就没主意了，狼星一步就进来了。崔大人呢还说好话呢，哎，女儿，你叫他看看不就完了吗？崔顺不知道屋里有人。狼星一看这屋一目了然，能藏人地方床底下，啪把帘儿撩起来，用刀晃了晃，没事儿，撩起来。又到西屋看一眼，什么也没有。小姐，我打扰了，转身就走。姑娘一看，得理不让人呐，嗨，你真不像话！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你是当官的，难道就不明白我们姑娘的楼随便你进吗？我走了不行吗？崔大人说：“拉倒拉倒，孩子，哎，没办法，不是为父

来我没搜到，怕贼人出来吓着小姐，我还得搜一遍。这小怎么回来了？这小挺贱，因为差人说了，老崔的墙头那块砖肯定犯人进来了，前后左右的院子搜完了没有人，唯独是绣楼没搜到，绣楼也进去了。他琢磨，怪了，怎么没人呢？另外那个崔小姐变颜变色的，你看她说话心虚劲儿，察言观色有事儿。哦，那个衣柜即使里边没有罪犯，是不是这个丫头勾野男人呢？我要能抓住的话，嘿嘿，这个崔玉莲可就归我了。故此这小子去而复返。崔顺呢已经走很远了，一扭头发现郎兴又回去了，没办法，脚步踉跄跟着。哎呀，郎大人，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他在后边也跟上了。姑娘一看这可糟了，怎么办？吓得靠在墙上不会动了。郎兴迈步来到屋内，崔小姐，我可不客气了啊，这人就在柜内。一伸手捧抓住把手，用力拉柜门。小姐吓得一闭眼睛，完了，差点没晕过去。那狼心啪柜门拉开了，往里边一看，嗯，就是一愣，怎么里边没人？姑娘一听，哎哟，人怎么没了？狼心悄悄把柜门关上，哎，我失算了哈。啊，姑娘一看，哎呦，玉雷哪去了？姑娘想，甭管哪去了，搜不出来就好。想这儿，姑娘坐在椅子上放声就哭，爹呀，你们将欺负死了，你看他们太不讲理了。狼行吓得噔噔噔噔噔噔，赶紧下楼，迎面正碰见崔顺。崔顺一伸手砰抓住狼行的衣服领子，姓狼的，老夫跟你何仇何恨？别说老夫当初在瓜州当过知州，我就是没当过，你冲在我哥哥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走走，咱俩评理去。崔大人，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你道歉，改日再见啊。往旁边轻轻一挥，下楼走了。狼心出去来到门外，擦擦额角的汗，哎呀，真他妈的别扭。没有，我不信邪。哎，当兵的老爷，有没有人从院里到处？没有，指定没有。好，给我看着啊，我到底瞧瞧这月雷是不是落在老崔家，回头再说。崔小姐一看郎兴走了，他爹也下楼了，外边确实静悄悄没人，将门关好插死。岳将军，岳将军，再看床帘扒着一起，月雷打里边出来了。哦，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原来岳雷见狼星去而复返，就知道在立柜里藏不住。小伙子身子也利索，手脚也快，趁着小姐开门说话之际，从立柜里出来，滋溜钻到床底下，来个铁板桥的功夫啊，贴在了床板上，双手紧紧的把住。别说没搜床底，就搜床底也看不见，就这么脱了险。小姐一颗芳心这才落到肚子里。哎呀，可把我吓死了。岳雷说，小姐，请问您贵姓大名？我岳雷将来有得地之时必报大恩。哦，我姓崔，叫崔玉莲，我的父亲叫崔顺，当过瓜州知州，因为没有走秦桧的门路，官职被一撸到底，换上了王炳文。我还有个大爷叫崔孝，当初在北国救过当今天子，有救驾之恩。哦，岳雷说，我知道，如果不是崔孝大人救了当今天子，他不会回到中原登基坐殿有今天。奸臣挡道，忠良受气，我岳雷若有得知那天诛奸贼，血国耻，报家仇，必到府上谢小姐救命之恩。

0: 家告辞。说完转身要走。啊，姑娘着急了，哎，你回来。嗯，小姐找我有事吗？啊，我啊，没事没事。哦，那我走了。姑娘欲言又止，把话咽下。那月雷来到门前，撤门栓，开开双扇门，一看，哦，吓坏了。怎么？门口站着个人，这个人年近五旬，头戴古铜色鸭尾巾，缎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苍眉入鬓，大目有神，海下花白胡须，看这意思已经在那站半天了。月雷一见，当时就傻了。姑娘这么一瞧啊，哟，天哪，羞得面红耳赤。谁呀？正是他的父亲秃一顺，已经在窗外听了多时了。一听月雷要走，赶紧进来将门关好。哈哈，闹了半天，月公子真藏在这楼里呀。老人家，我多有冒昧。姑娘一看，哟，爹，
1: 哎，女儿，
0: 别说了，为父都知道了。这个真是天缘凑巧啊，岳少爷，我敬佩岳家人忠孝满门呢。你这么走可不行，我女儿身大袖长，你在这楼里藏了半天，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这般，咱们两家尽心尽力，把我女儿许给你为妻。岳少爷，这门亲事你应不应呢？岳雷为难了。崔小姐满心高兴，赶紧躲到西屋去了，在外边偷听。老人家，令爱是千金小姐，我是国家捉拿的罪犯，上无欺人之处，下无立足之地。况且这次我进京，想给我父亲报仇，一旦有个马高凳短，岂不是坑了小姐？嘿，崔顺心的话，看人小伙子说几句话，冲着几句话，我女儿非给你不可，咱们定亲不完婚，夺咱见着你的母亲再完婚。这门亲事做定了，要是不同意，我可不能让你走。我女儿把你救了，我女儿还有脸活吗？她意思我没女儿了。哎，好吧，岳父泰山在上，小婿有礼。哎，崔顺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贤婿免礼免礼。玉莲呐，你也进来吧，快，给岳公子准备点吃的。玉莲说：“不行，岳父，天快亮了，我得走，不然。”给你们惹祸呀。岳雷离开崔家走出不远，正碰上守备狼星。那狼星一阵狞笑，哼，姓岳的，我就知道你藏在这个大院内，这回你往哪儿跑？岳雷一想，看来只可硬闯了。姓狼的，我与你何仇何恨？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我父亲死得够屈的，难道说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少说没用的，这叫上知下派。田丞相叫我抓你有赏钱。嗨，说着催马鸣枪冲了过去，奔着岳雷唰就是一枪。岳雷功夫不错呀，往旁一闪躲过去，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在一块儿，怎奈岳雷赤手空拳呢。那怎么打呀？别站了，我跑吧。就在狼行圈马之际，岳雷看准了在西北的方向有几个当兵拿着刀在扎唤呢，杀打。岳雷蹭蹭过去，当当当连住几拳，扑通打倒两个，蹭窜出人群，迎面一人唰啦奔着岳雷一刀。岳雷越过刀，一伸手抓住手腕子，用劲一拧，嘎巴一声胳膊折了，把刀拿着抢过来，手中有刀好办了，刷刷刷杀开血路。狼心高喊，快抓呀，岳雷跑了，今天炸狱了。你想啊，整个瓜州城的兵丁都调动起来，从四面八方往出师傅地方跑，往东去东有人，往西去西有人，往南南有人，往北这边又兜上了。岳雷一个人四面受敌怎么能行呢？眼看岳雷

0: 又要被人抓回去。就在这阵儿，就在旁边大树上，哗，树叶一响，站起个人。嘿，二少爷，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我来助你。唰，扑通，跳一个人，手中拿条大棍。嘿，二少爷，你可叫我好找啊！岳雷一看，哟，正是自己救命恩公欧阳从善，五方太岁。哎呀，恩公，你怎么在这儿？嗨，别提了，咱们俩从监狱出来，我想把官军引走，哪知道我围城转半圈，后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就知道这帮小子又奸又滑，准是追你去了。我随后就找你，哎呀，这通找，怎么找也找不着。我走累了，我在树上啊睡觉，正睡觉呢，你来了，怎么这么巧？我说你上哪去了？哎，一言难尽。恩公，你看这么多官军怎么办？不要紧，有我来，你在后边，我在前边，我用大棍子抡，你就跟我跑，记住了啊，往东城那儿走，那块好出城。好了，嘿，官军，让我者生，拦我者亡。看棍子，呜，大棍一个小鬼推磨呀，呼，打倒七八个，一反手来个哇，横扫千军，又躺好几个。杀出了胡同，俩人蹭蹭窜出来，然后哪黑走哪，哪暗走哪，专门走小胡同，战马过不去，当兵的不好追，很快把官军甩掉了，来到东城下，顺着城马道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了。来到上边之后，欧阳从善把棍子蹭往我旁边一放，一伸到腰里哗哗解出一条绳子来，一头系在自己腰上。二少爷，这头你系着，我把你顺到城下，你怎么办？我有办法，你先下去，下去就跑，随后我就到。哎，好，岳雷也记好了。然后岳雷越过城墙，顺着墙根往下出溜，绳子一点一点的往下放，离地面相差一丈多远，绳到头了，解开了绳扣，扑通跳起来。哎，恩公，你怎么办？我这就下去。还没等下去，被城头上寻更看见了。谁？干什么的？我欧阳从善。哟，干什么？城上有人呢！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坏了！欧阳从善一想，我怎么报名啊？行了，我就在这等着吧。我呀下去帮着抵挡一阵。我这人，嗨，走不走无所谓，主要是岳少爷性命值钱。岳雷下去之后，护城河水不太深，趟过去上岸，顺着笔直大道往前去。前边啊，左边是高山，右边是一条河，就这一条弯道围着山环跑。哪知道刚走不远，城门开了，守备狼心追来追去，发现东城这有人，派人一打探，说欧阳从善在城头呢，姓岳的没了，派一部分人围住欧阳从善，开开门追赶岳雷，就怕岳雷出城。离远一看，有个小黑点，是不是他叫不准？岳雷满可以脱险，哪知道跑出有二三里地，迎面来了一伙军队，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200多人。谁？下回接着说。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 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岳雷跑出有二三里地，迎面来了一伙军队，200多人。谁领队的？是瓜州知州的弟弟，叫王炳武。王炳武干嘛？奉命到朱仙镇，他想拐道啊，看看他哥哥王炳文。偏巧走到这儿，他看见迎面跑了个人，也没注意，黑灯瞎火的，天没亮呢。哪知道岳雷一看来了官军，吓得扭头往回跑。这一跑，王炳武就怀疑上了。站住，干什么的？给我追！这官兵上当开始追，这边追，岳雷往回走，狼星领人来了，腹背受敌，无路可走，没办法上山了。山上有一条油盐小路，岳雷攀藤萝登峭壁往山上跑，天已放亮，狼星和王炳武的人走了对头。狼星告诉王炳武，前面那个是岳雷，你看没有，在那儿给我追。当将官者弃了战马往山上爬，当兵的也往上爬，嚯，半山坡都是人。岳雷急的通山是汉，玩了命的爬。他的意思呢，我登到山顶上，然后从那坡下去就能保住性命，管的是哪儿，逃命要紧呢。现在父亲被害，我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生死不知，我得保住我命要紧啊。就这么呢，拼命的爬，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呢，好不容易登上了顶峰。这阵呢，狼星随后也到了，岳雷刚想下山，我眼前一看，吓得呆如木鸡呀。怎么有上山路没下山路，下边是悬崖峭壁，立斗立斗深不见底。岳雷心凉了，完喽，后边是追兵，前面是山涧，这怎么办？狼星已经追上来了。行岳了，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认命吧，快点伏绑。岳雷想，我认可跳山涧摔死，我也不能落在你们这帮人手里。想着这儿，双手一抱脑袋，眼睛一闭，一纵身，唰，从山顶上跳起来了。狼星一看，哎呀，坏了，快快快快上上上！军兵都上来，来到山顶，往下一瞧，我的妈呀，这山涧没有万丈呗，也得有千丈啊！完了，大人摔死了，能吗？我顺山路找一找看看，把尸体给我抬回来。是，这伙人哇，那绕出很远呢。但是岳雷一下跳山涧，啪掉底下，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岳雷缓醒过来了，没摔死，怎么回事啊？虽然呐，山涧立斗立斗的，可是长出那树的枝杈，把它扛一下子。一堂两堂这树劲给卸了，更主要这是一道山沟啊，多年的枯枝朽木树叶能有好几尺厚，它落在了上面，所以没摔死，可是全受伤了，眼皮都睁开，脸也刮破了，胳膊腿都抬不起来，费了好大劲，眼睛睁一道缝，怎么眼睛肿了？看见瓦蓝天空，一轮红日，没摔死，没摔死我也活不了。

0: 怎么动不了地呢？我往这一躺，饿也饿死了，不然来猛兽再把我吃了。哎，这是生不如死。书中暗表，月雷的腿摔折一条。又过了能有两个时辰，四个小时，他这盯不住了，昏昏沉沉的时候，哎，你说巧不巧，在旁边的山道上来两个出家的小僧人，干嘛？采药的。这两个人呢，一边说话一边到山上采药。月雷听见动静，嗯，把眼睛睁开了，救命啊救命，喊了两声。小僧人听见了，哟，这有人，快快快快快，哟，一看月雷，哎呀，衣服全刮坏了，脸也肿了，你怎么了？哦，是小师傅，我半夜走到山涧着，一步登空，摔在下边，救救命吧。哎，好好，行行，师兄，咱把他背走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来来，我先背，还不错。这个哈腰把月雷拽起来背在身上，背走个半里多地儿，那个再背，就这么倒了十多里地。前边在半山环那有座小庙，庙不太大，匾呐金漆脱落，依然能认清准提寺。两个小僧人把月雷背到庙里，放在旁边耳房，赶紧给师父送信。时辰不大，打外边进来个僧人，这个僧人能有五十多岁，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身穿大领僧衣，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微微有点连鬓络腮胡须，压耳毫毛拧劲朝上长，一看不像出家人。师父快看看吧，这人摔伤了。嗯，哎呀，这么重啊，我看不了，去把我师弟找来，叫他给看。哎，
1: 师叔您快来吧。
0: 时间不大，又进了僧人，到这儿给月雷看了看，不要紧，没有性命危险，马上给开药方，内服的外敷的，又把腿给接上，给打上夹板，把汤药灌下去。时间不大，月雷缓醒过来了，身上伤啊，该擦药的该包的都给他收拾好了。小施主你觉得怎么样？月雷没精神头了，耷拉脑袋说话都费劲，去弄碗小米粥，弄俩馒头，弄点咸菜条，这个吃饱了喝得了，有了精神头，我们有话问他。哎，小和尚答应走了，两个僧人也出去了。等到了下午，月雷吃点东西，浑身的伤也不疼了。哎，这回说话行了，动还不成，因为腿伤着呢。哎呀，二位小师傅，多谢你们救命之恩，别谢我们，这是我们师父和师叔救的你。哦，能不能请两位大师到这儿来？行行，我们这请去，时间不大。一前一后两个僧人进来了，原来一看前面是个驼头戴法僧人，很威风，后边这个僧人也五十多岁，头戴琵琶帽，身穿偏衫，灰色中衣，下边白袜僧鞋，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大耳朝怀，就像释迦牟尼像一样，一看就是学识渊博，得道高僧。月雷想下床，这个僧人把他扶住了，别动，你腿刚接上没好。说着拉个凳坐下。这个僧人打量月雷的五官相貌，嗯，怎么像他呢？小公子贵姓大名？你怎么摔伤的？月雷想，我不能报老月的人啊，我姓张，我叫张龙，昨天贪黑走路掉下悬崖。不对，你姓月。
1: 不，我是姓张。
0: 不对，你说谎，你姓月，你是岳飞的孩子对不对？
1: 啊，大师傅你怎么知道？
0: 别害怕，因为你长得太像了，当初我见你父亲的时候就你这个年龄。我说对不？
1: 老师傅您是谁
0: 啊？呵呵，问我

贫僧出家在金山寺，法号道月。月雷知道，道月的师父曾经给岳飞一套兵书，岳飞所以能够领兵带队、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十分精通。多亏道月恩师给兵书，可惜呀，那套兵书啊，在官军抄家的时候失落了。岳雷说：“老师父，我知道您，我父亲没少向您求教，您师父留的兵书，我父亲受益匪浅呐。”这就对了，那位师父啊，这是我的师兄，叫道吉。孩子，这我说实话吧，你怎么摔伤的？我是这么回事情，被狼星追的。你现在想到哪去呢？我想进京城打听父亲母亲消息，我要替父母报仇。不行，你的本事不行，就你这两下子，到京城送死。自从你父亲风波亭归天之后，奸贼秦桧也怕你们找他报仇，也怕诛仙阵的众将到京城刺杀他，故此他弄了不少的打手保护宅院，你不得近其身。再说你把他一个人刺死又有何用？你父亲之死，哎，我现在不便跟你说，你得学本事啊。老人家要那么说，请您教我，我拜您为师啊。我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会呀，你跟我学什么？要学看见没有，你找他学，他才有本事。哦，道月指的道吉。岳雷说：“师父，你收我吧。”道吉乐了：“师弟啊，你走得这么干净，我会什么呢？你还是拜他为师。”道月说：“这么办吧，这个徒弟咱们俩收，我教文，你教武，咱们俩加把劲儿，为了忠良不断后，为了将来国家出人才，咱们就下点功。”好，从这天起，岳雷在这养伤，不能动，习学兵书战策。伤好之后，道吉教他枪法，教他太极枪，又把岳飞的六合大枪重新归拢，交给岳雷。岳雷体力不行，叫他练臂力，增强体力，打树桩子，围山上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这么一年过去了，岳雷的意业大见长进。那道月教他习学兵书战策，将来岳雷领兵扫北可全仗道月给打的基础。一年多了，岳雷有点想家了，心想我母亲现在在哪儿？我兄弟怎么样？正犯愁呢。今天变天了，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只听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唰咔，吃啦一道闪，嘎啦一道雷呀，咕噜噜噜噜，咵，紧跟着下起倾盆大雨，像瓢泼的一样。岳雷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雨，就听着雷声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围着庙转悠。干嘛呀？这是怎么老在这转悠？紧跟着就听着嘎啦一声响，山摇地动一般，轰！岳雷想坏了，房子倒了。就在这功夫，小和尚进来报信儿：“师傅，可了不得了，乾坤塔被雷劈倒了，可了不得了。”说那蝎子、蜈蚣、长虫到处乱爬，师傅你们看看去吧。道月、道吉就急了。等雨过天晴，领着岳雷来到后武山观桥。到近前一看，道月很奇怪。道月这人呢，知识渊博，他知道塔被雷击是因为避雷针坏了，应该是啊击半截。可这座塔从根儿底下倒，砖头瓦块到处都是，蝎子、蜈蚣、长虫还在爬呢，怎么回事呢？他这小和尚把这些虫子扫一扫，到近前仔细看呢，哦，才明白原来这个塔没有地基，塔根底下露出来是四。

0: 块青石板藏的，他在上边浮放着，那还不倒吗？哎呀，这就怪了。可是一般宝塔底下都有宝贝，有镇塔之物，能有什么呢？来，把这青石板抬起来。有这么几个和尚稀里糊涂动手，把四块青石板给周到一旁，露个大窟窿。就听底下呜，好像风声。嗯，这什么呢？道吉说：“哎，这能不能是地穴呀？据我听说，地穴有风穴、火穴、妖穴、水穴、土穴，这能什么穴？我下去看看。”道运不下去有危险，我下去，还是我下去？俩人争。月雷说：“二位师傅，还是我下去。我年轻力壮，体格好，身子骨又小，下去方便。”嗯，也对，不过你可小心点啊，咱没见过这个。嗯，好吧。道月说：“这么办，抓两只鸽子给他带到身上，这叫信鸽。你到底下之后放只鸽子，我们好放心。你要出来的时候呢，再放只鸽子。我们呢，用这个露露脚绳子，你坐着筐把你放下去，好吧？赶紧叫小和尚给搭个三脚架，就在坑口这大棕绳啊，接上一条又一条，接的老长老长的，底下是个大筐，怕筐底下漏了，又个棕绳都盼上，结结实实的。让月雷揣着两只鸽子，带着火石、火镰、火绒和蜡烛，为了防止万一又遇个铃铛，要上来的时候有意外情况摇摇铃，这绳怎么往下递呢？把呀打水用的露露给卸下来了，给吊着马架子上，把棕绳绕在露露上，把筐往坑口一顺，不好了啊，开始放露露。这绳子哦，越雷着筐啊，越往下抻越黑，里头觉得发凉，他自己也觉得不得劲儿，寒门火都炸起来。什么是心里没底，跟上边不一样啊。突然就听了腾呀，到底了，赶紧掏出鸽子，突噜往上一扔，这鸽子展翅摇铃飞出洞口。道月道吉放心了，哦，到底了，等着吧。这两个和尚在上边比下边还着急呢。月雷下片筐，赶紧点着蜡头往这照一照，黑咕隆咚的一股潮气。哎呀，哦，这边有道，往前去吧。他一直往前走，也挺宽敞，站着不碰头，走来走去大约能有半里多地，走不过去。他仔细地看呢，迎面是石门，哦，这能进去。蜡烛往旁边一放，嗯，肩膀一扛没扛动，这石门呐，年头太久了，已经都死到这儿了。他一叫丹田气，嗨，你还别说，这石门真欠缝了。随后双膀用足力气，嗯，推有半尺宽的缝，里边有顶的，赶紧伸手，啪，把顶门的那个东西消黄啊推开。这石门打开了，拿蜡烛往里边这么一照，我的妈呀，月雷吓坏了，怎么一眼就看见呢？这是个屋，当地放口棺材，石头的。哟，怎么听过棺材啊？得进去啊，师傅叫我来干啥呀？练武的什么也不怕，对，嗜邪不侵正，进来。他仔细望着瞧瞧，这屋子非常宽敞，只见墙壁上啊都画着山水人物花鸟画，栩栩如生，没人破坏，封闭着。当然了，他围着石头棺材转了半天，一看两旁边有陶俑，一个都有20多高，棺材前有碑文，密密麻麻小字。月雷没看，不过心里琢磨，这是有钱人家的墓穴，死者是干什么的呢？呵，这么沉，这棺材里能有什么呢？我看看。想到这儿，他一推棺材盖，棺材盖石头太沉了，就这么一问呢，没问动， 一叫力气，把棺材盖横上了，拿蜡烛往里一照，哟，看见了，里边的人有盔有甲，尸体呀、啊、烂没了，骨头都在那摆着，奇奇索索的，陪葬品不少，有不少的玉器、石器、珠宝，唯独在左边放个匣子，引起月雷注意。这个匣啊，是檀木雕刻的，有花纹。多长呢？一丈多长，有八九寸宽，五六寸厚。这什么玩意儿呢？什么宝贝？哎，我就把这个拿出来吧。就这么一哈腰啊，他把这个匣子拿出来，挺沉挺沉的，往旁边一立。算了，别的我就不管了，把棺材盖又给划过来盖好了，没什么了，往周围看也没门了，行，回去。想到这儿，他拿着蜡烛夹着这个盒子，转身按原路往回走，往回走就好办了。等来到筐这块，把蜡烛扑熄灭了，揣好了，坐在筐里，把这盒子往怀里一抱，上面挺长，下边顶着筐底着，摇摇铃，噗，把鸽子随手一扔，他在底下觉得时间不长，实际呀、啊，已经是一个时辰俩小时，到急到月的等的，受不了了，围着这口直转，耳朵听鞋老觉得铃铛响，一会儿听听，哎呦，真响了，突，鸽子飞上，快快摇，哗哗哗哗哗，往上摇露露，先看着那个盒伸出来了，我小声吓唬，我的妈，什么玩意儿啊？高月说别害怕。快摇上来，什么玩意儿？月雷上来了，月雷下筐，把这盒拿过来了。二位师傅，我到里边看了，里边有口棺材，棺材里有这么长条匣，我看这玩意儿挺好，您瞧瞧，这是什么？师傅递过去，道月把它接过来，在手里瞧了瞧，一看这盒上边雕刻着龙，这么起没起开。撬开了，再一看，里边是杆兵刃，什么是一头大枪？拿出枪来一看，这枪太好了，长一丈零八寸，前边枪挡是个龙头，龙嘴张着，吐出的舌头是枪尖，枪尖一尺八寸长啊，四寸宽，三面是刃，锋芒利刃，上下两道血槽，枪转着是龙尾巴，枪身上啊。是绕着一条龙，枪短上站着字，仔细一看上写八宝驼龙枪，哟，八宝驼龙枪，他再瞧瞧，哦，这个枪有特殊的地方，枪挡龙头眼睛是镶着两颗宝珠，这宝珠是什么不知道，荧光一晃唰带反光的，弥陀佛，月雷呀、啊，哎呀，你可真是有福之人呐！你得了一杆宝枪，此枪叫八宝驼龙枪啊！看来你复仇当报，你该出事了。有这杆枪，又给你增添了五分的功力。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有美好未来。歌曲曲风优美恬静，正如情侣赏月时宁静温馨的氛围。虽然歌词里有很多次看月亮，但月亮始终只是歌曲的一小部分，你才是这首歌的全部。正如你是我的全部，刻画了很多你可爱的瞬间，表达了浓浓的爱和思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看月亮爬上来》，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21日，收录在专辑《春月三部曲》中。这是一首白色的歌，清新、单纯、美好、简单。轻快悦耳的民谣小调，似曾相识的久违的亲切感，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配合出来极具美好的韵味与意境，同时就有巧妙高超的编曲来做最丰富的变化，营造了小乐曲般的优美意境。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看月亮爬上来》。

我会保证爱你万年出自歌曲《爱情主演》，是莫露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2年12月28日。没有过于华丽的音符，轻快明朗的节奏伴随着少女清新自然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的执着与憧憬。莫露露用甜美的嗓音与真挚的感情打动了众多网友，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勇敢爱的甜美女孩。

如果你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了对的人，你会怎么做？在爱的实际里，很多人选择逃避，很多人选择无奈，但是莫露露用歌声告诉我们，她选择了勇敢面对，真心相待。歌曲节奏明快，音符会让我们感觉到甜蜜的爱情来了。随着音乐的深入，此时莫露露天籁般甜美的嗓音响起，大家才发现女孩的爱情并不十分顺利。可是女孩没有选择哭泣，更没有选择躲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向心爱的人展露内心世界。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桑田，我也会对你的爱不变。莫露露在爱情主演中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她用最真挚的感情感动了所有人，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这样算不算足够？这首歌很好听，很伤感，你若懂我，就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说安慰，而是直接给我一个拥抱，让我懂你。渐渐地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地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拥抱的理由》，由尹锡水演唱，发行于2013年9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因为爱情有今天》的片头曲。什么样的理由才算理由？原谅过错还是

你，全部都给你，还是来不及说爱你，让伤口融化，不再结疤。多少真爱败给了丑陋，却有多少爱缺少了拥抱，让人觉得精疲力尽。分分合合之后，才发现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却不知再次拥有会是什么借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彼此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歌曲起风，洒脱中却又带着一些不舍之情，唱出了分手后我对以后的幻想。我们终将忘记以前的以前，无论是精彩极了的瞬间，还是糟糕透了的时刻，唯一真实和难忘的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幕幕，那些尘封的记忆就让它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失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以后的以后》，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6月18日。这首歌是庄心妍在失恋后而产生的创作灵感。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应该微笑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庄心妍展现自己伤感的一面，目的就是想要唱出她自己的故事，想要唱出大家对爱情的共鸣。

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记下，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忽然之间，家人朋友可能就被地震带走了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歌曲，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意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只有它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了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就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视频、举办活动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曲上了春晚。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欢阔的欢乐氛围，简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动作，让人耳目一新。整首音乐清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复古神曲的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打开收音机，涤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眼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是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感谢各位每天的这个时候如约的守候和关注，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可以一如既往为你带去一份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迎各位如约来守候今晚的节目。首先我将为您来播放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不如见一面。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创作于2023年的11月，在当年是2024年央视春晚最受欢迎的歌。海莱阿木唱得直戳人心，就像是老朋友跟你诉说着他的心事，深层又复杂的感情，既像浓到化不开的情绪，贴心的以你能接受的力度娓娓地唱给你听，又像是汹涌的感情决堤，潮水退去之后眼睛里泛起的微微泪光。人这一生，你会遇见谁，和谁在一起多久，命运早已经为你做出了合理的安排，所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有限的见面时光。成年人不缺想念，缺的是见面，爱是需要见面的。再多的甜言蜜语，不如见一面。隔着屏幕的爱永远是单薄飘渺的，文字听不到语气，语音看不到表情，视频感受不到温度，只有见面才能让爱意落根，因为见面时才能看到笑容，看到心疼，看到温柔，会心软，会懂你的词不达意和委屈。人这一辈子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原因走散，但心里那份感觉却怎么也放不下。靠时间遗忘的人，经不住思念的剑，与其揪着心事不肯翻篇，不如去见一面。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既是过客又何必执着。能够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份释怀。该见的见一见，该了的了一了，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悲欢离合，尽人事听天命，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不如见一面，不必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不必找什么理由，晴天也好，雨天也罢，清晨或者深夜都不重要，只想看看你眼里的光是否还和上次一样，想确认你笑起来的酒窝还在老地方。我们可以不说话，只是并肩走一段路，或者对坐喝一杯茶，让真实的彼此取代记忆中那个逐渐模糊的影子。来日并不方长，有的人已经见过了这辈子的最后一面。

当岁月流逝，我们终会明白，那些曾以为重要的得失，远不及某个下午阳光正好时与某人分享的片刻沉默。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海来阿木，不如见一面。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海亮阿木的《不如见一面》，他希望通过这一首歌来传递珍惜当下的理念，以质朴的语言描绘着情感的遗憾与思念，而且强调的是对圆满结局的向往。我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我们的电波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希望您可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头些年开出租车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您，谢谢。以前呢，在我记得晚上我如果是出去的情况下，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司机师傅在听音乐爱琴海。记得以前听广播就是你的声音，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满满的回忆。谢谢金三角，谢谢金三角特色炸串的支持。没错，音乐爱琴海节目主持了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了吧，十几年的时间，谢谢大家。这是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海亮阿木具有温暖力量的声音，简单质朴，直白透彻。我们都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0: 歌词展现的是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和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
1: 流过的泪，
0: 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你的温柔像把刀，你的绝情像毒药等等意象，刻画了在感情中因为对方反复无常的态度而产生的痛苦与困惑。副歌部分以谁先认真谁可悲为核心句，表达了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与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最终以不再为你心碎的决绝态度收尾。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首《谁》送给所有。

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借助这样的一首歌，我和大家分享一段心灵感悟。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来自心灵自由旅行的一段话。上船不思岸上人，下船不提船上事，旧人无需知近况，新人不必问过往，前世相欠，今生才会遇见。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离开就是债还清了。缘起缘灭缘自在，情深情浅不由人，世人皆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舟，山水一程，人各有命。这是弘一法师说过的一段话，大师悟得透彻，一般人可能可以理解，却难以接受，更是难以做到。世事往往如此，想通了，看透了其中的机理，就是那么简单，并不复杂，也不深奥。可是大多却深陷其中，缠绕其中，挣扎其中，痛苦其中。又有几个人能悟透，又能够如此的洒脱？遇见便珍惜，诚心还债，离开便放下，如同云烟。潇洒人生无人给，身在凡尘，心在仙。

徐志摩曾经写给林徽因的一段话，我们和大家分享。如果你不曾出现，我还是原来那个我，虽然孤独，但并不孤单。你来时携雨带风，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红豆有毒，却代表相思。后来才知，相思入骨，再无药可治。有一种幸福叫有人惦记，有一种牵挂叫深秋珍重。原来，遇见真的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缘分，一个叫结束。

遇见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遇见是万千人海中一次偶然的回眸，缘分是亿万星辰里独为彼此点亮的光。遇见看似是不期而遇的巧合，缘分却是无数巧合背后那句未曾言明的“我该为你而来”。遇见是命运埋下的伏笔，缘分则是时间为我们写下的最动人的注脚。遇见是风起，缘分是云涌，我们本各自漂泊，却因此共赴同一片天空。遇见是缘，是劫，是躲不过的命数，是漫长修行里必经的一刻。你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也是我命里注定难逃的结束。我以为是救赎的遇见，没想到是万劫不复的开始。若无相欠，怎会遇见？这遇见是前世的债，今生的劫，终究要还。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面为你准备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吻别》。20世纪90年代，宝丽金唱片签约了许多中国香港的歌手，其中就包括张学友。当时张学友还未达到谭咏麟、张国荣在乐坛的地位，他的唱片销量大概也只有4万到10万张，因此他希望借助一张普通话的专辑来打开中国台湾的市场。专辑中的这首《吻别》就是由殷文琪创作，灵感来自于电影《末代皇帝》，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却来自于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当时伍思凯看到烤羊肉串的小贩儿有一双非常深邃的眼眸，令他感觉非常神奇，就想起到小时候听到的歌《掀起你的盖头来》，以及其中的歌词《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由此突发灵感创作了这首歌。火龙说，这声音回到了20多年前，谢谢。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这首歌是送给迪迪，希望千千万万的粉丝粉你且想你，谢谢你星星。不过张学友的这首《吻别》是一首有着悲怆深情旋律的作品，而且这首歌当它的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某个角落把我们所有的情感流露出来。我想这一首《吻别》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的学友的成名作，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离别的情绪，因爱而起的无限眷恋，还有那种甜蜜的暖意都在这里。就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再像从前。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吻别》。我们刚刚呢，兜里的星星说想听《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我找了一下这首歌，

0: 是阿彬彬演唱的吗？我真怕他又是那首 DJ 版，因为这里有好多的 DJ 版。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刻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吻别这一首歌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凄美，而且张学友演绎的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学友演唱时候迷人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增色不少。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把那个失恋者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可能会随着歌词一步步的陷进这首歌为你准备的陷阱当中，对于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每一次听过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你每一次来听这首歌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感谢月影说我说话太好听了，谢谢。并没有同步广播，我们正在录音啊，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音乐爱琴海节目中来听到，夜间的情感节目。听过这首歌，下面也到了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 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6: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的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您继续来守候。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进行了一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一个温暖的拥抱中，我告别了爱情，所以他想听大风吹散了我的爱情。感谢你的参与，稍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会为您播出这首歌。同样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更温暖的拥抱，可以抚慰你心中的创伤。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的这一段情感感悟，不一样的幸福，有一个能和你随时说废话的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憋了一肚子话，却找不到一个能倾诉的人，不知道谁愿意听，也不知道别人听了又会不会懂，感觉我们终其一生好像真的就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说的话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快乐的，这就有点意思了。不过仔细想想，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道理。不信你看，那些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聊些什么呢？好像也离不开诸如今天吃了啥，在回家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今天过得怎么样等等，感觉全是废话，但两个人还真的就能聊上几个小时，而且还是满脸笑意。这似乎印证了有心理医生说的那句话，人只有在感受到幸福的时候才想说话，如果废话不足50%，则快乐感不足。所以热恋中的情侣随便聊什么都觉得幸福。人什么时候话最少？是在压力大、情绪低落、孤独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刻，我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更不会有人懂。但是当我们放松、心情愉悦、感到安全时，话就会不自觉地多起来，哪怕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可称之为废话。很多人喝酒之后话特别多，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的他卸下了防备，忘掉了烦恼，变回了那个渴望被听见、被理解的最真的自己。那个最真的自己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地方能说废话。小时候这个人也许是父母，我们会追着他们说学校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哪怕他们正忙着洗衣做饭，但你会得到嗯嗯啊啊的回应。长大了，这个人可能是伴侣，是知己，是那个无论多晚发消息你都不会觉得被打扰到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说情侣之间每天睡前半小时专门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今天上班路上遇见的奇葩事，网上看到的搞笑段子，突然想起来的童年糗事，那么会不会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能说废话的关系才是最舒坦的关系，因为不需要句句的斟酌，不需要考虑说的话有没有营养，也不需要被担心抬杠，只是展示着我们的存在，而对方也欣然接受。这种关系里没有有用或无用的甄别，只有想说和愿意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说废话了。发个朋友圈要精心的编辑，发个群消息要三思，甚至给朋友发消息可能都要想一想会不会打扰到对方。我们把最真的自己隐藏起来，对外展示着精心包装过的自己。有人说这是成熟，我想说这是可惜。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废话都是我们渴望连接的信号。找个能跟你说废话的人吧，或者成为能听别人说废话的人。当朋友向你吐槽今天食堂的饭菜巨难吃，别跟着附和，就听他说。当父母反复讲起他们年轻的苦日子，别打断他们，就让他们说。
当伴侣下班回家，絮絮叨叨地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别觉得烦，也许那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听一个人说废话，就是在对他说，我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在这个每个人都想着着急去表达，却少有人愿意倾听的时代，能听你说废话的人，可真的会给你画出一片安全区。在这片区域里，你就是纯粹的你，你可以不优秀，可以不正确，也可以不积极向上，还可以是疲惫的、无聊的，说了上句忘下句的。这种接纳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来得更加感人。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没有也别着急。我们可以让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人，对在乎的人给对方一些讲废话的时间，对自己偶尔说些没意义但是会让自己开心的话。这样你会发现，当你能自由地说废话的时候，快乐就变得简单了。因为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废话里，藏着我们最需要的链接，那些不被评价的分享里，藏着最温暖的接纳。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有个人愿意陪你说话，从日出到日落，从黑发到白发。也许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但却能让彼此的心越靠越近。愿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先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就会发现，能说废话的日子才是好日子，能听你说废话的人才是对的人。

刚刚那一段是想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能找到一个听你说话可以听您说废话的人。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南希的朋友发表的，这是一个有一点感伤的情感心声。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是教会我们爱与告别。我贪心的不是结果，是和你并肩的那些时光。

作家戚锦年写过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意味以航。而我与你的这段旅程，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逆着人潮驶向分岔的河流。我清楚地知道岸在何处，却依然贪恋舟中的每一缕风。这世上有一种最清醒的沉沦，叫做我明知道我们的故事结局，却依然用尽心思让相处的过程慢一点，爱的时候再用心一点。不是所有的机遇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只为在你的生命里种下一片关于爱与告别的花田，然后悄然离去，留下你一生的怀念。

符合你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哪怕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都能懂得彼此，就像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的结局。你我早已默契地达成共识，我记得那是最后一次吃晚饭，你跟我一样放慢了吃饭的速度，这其中有几分的不舍，从你的眼神中已经看到了答案。晚饭后，我们并肩走在路上，彼此沉默着，却又默默地牵上了手。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牵手了，即使都没有说话，心跳的速度也值得用心去回味。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能再慢一点就好了，我想再感受一下你掌心的温度，以及和你并肩时你身上让我着迷的气息。不知你是否也是同样的心情。你把我送到路边，没有说话，也没有着急帮我拦车。看着一辆又一辆过去的出租车，我知道是时候该走了。想道别时再说一句晚安，却又迟迟说不出口。好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想到我的心会揪着的疼，我泪眼婆娑，你默默地走到我面前帮我擦去泪水。我在我们的关系沙漏底部偷偷地垫上了一层柔软的沙，试图让时间的流沙走得再慢一点。我拖延的不是散场的时间，是我内心那个不舍得的自己。你待我怎样，我心如明镜。其实我不傻，但是我想在这段关系里装傻，因为太爱你了，所以学会了自欺欺人。你回复消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你最近吃饭时游离的眼神，你话题里那个越来越清晰的别人，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不爱我的信号。我不是看不懂你刻意的疏远，我只是愿意为我的喜欢再申请跟你多待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收起我的疑神疑鬼，关闭我的心智，只是用心感受心动的频率。外人看我傻得可怜，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奢侈、自我许可的沉溺。我想沉溺在你的爱里，哪怕这份爱会让我窒息，就像明知道糖会化，却依然想含在嘴里，感受那最后一刻的甜。对不起，是我贪心了。我贪图的不是终点的奖杯，不是拥有你的所有钱。我贪图的是你在漫长人生剧本的某一章节里，我能以并肩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真实的存在过。贪图我的名字能和你的名字在某个时光里温柔地交织在一起。你对我的这段感情是否认真，我再清楚不过。那些暧昧不清是分寸之内的好感，那些忽冷忽热是兴趣之外的礼貌。我知道你不属于我，就像春天不属于任何一朵花，但我允许自己在这一刻完完整整地属于这段感情。蒙上双眼，我能清晰地看到你就在那里。三生有幸认识你，纵使悲凉也

0: 事情。这份悲凉不是因为爱而不得，而是我对你的爱特别纯粹，没有夹杂任何的成分，哪怕知道只是美梦一场，还是想晚一刻醒来。正因为它没有沦为日常的琐碎和平淡，才在结束的那一刻凝固成了心头一颗剔透的带着凉意的琉璃，里面封存着我们最美好的瞬间。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是一本注定要合上的书，他的使命就是阅读后教会你某项技能或某种人生的道理。刚分开的时候，内心全是荒芜，想到他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痛的，但是渐渐的，从这些深刻的伤痛中生长出我自己的东西。我重新看清了自己，重新定义了对爱的理解。我想要拥有独立的力量，就像从未遇到过他一样。他走了，却留下了一包种子。当我学着独立浇灌施肥，我才发现我内心的荒芜竟能在觉醒之后开出自己的花田。原来相遇的圆满从来不是长相厮守的结局，它的圆满在于体验的深度与完整性。我们并肩走过，真心交付过，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本身就是一种抵达。
1: 你的眼神不再温柔，你的拥抱不再拥有，你的话语中
0: 我不再对那份贪心说对不起，我要对他说声谢谢。谢谢我曾经的贪心，让我没有因为害怕结束就拒绝一切开始，让我体验了高浓度的心动与伤感。他们让我确信我曾那样真实而热烈地活过，不留遗憾。故事翻篇了，但读故事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人。我带着你教会我的爱与告别，带着内心那一片因你而生的花田去奔赴更远的深海了。

这是一个感伤的情感心声，正好找到小六说的。温暖的拥抱与凛冽的东风相得益彰，爱过不悔。就像我们刚刚在上一段和大家所说的一样，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遇见咱们就去珍惜，潇洒的人生不需要别人去给我们创造。要记得一句话，若无相欠怎会相见，这遇见就是人生中也许是难逃的结束，也许是最美的遇见。

这世间最令人羡慕的感情，从来都不是那些晒在朋友圈里面的奢侈品和浪漫仪式，而是两个人并肩而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是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是你愿意为我弯腰，我愿意为你踮脚，是我们一起把我和你变成我们，愿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双向奔赴的人。从此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从此冷冬散尽，星河长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了尾声，我是主持人于迪，感谢每一位的守候以及关注，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

0: 娘秀。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老程在龙床上就睡上喽，睡的是鼾声大作呀。他睡得倒香，可把胡成的计划全打乱了。这胡成还有王世充，他们已经定好了。怎么说呢？这店里的伙计都是他们安排的刺客，他们就等着皇上到了扬州城。你不得关琼花吗？关琼花，皇上你不得住在琼花关吗？这龙窗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只要在琼花关一住，别看你外围那么多保卫你的武士，你们的这些卫士啊，做梦也不能想到床底下就是我们的地道口。到时候我们这些杀手等你睡到3更半夜的时候，让你和这个娘娘啊一块儿到西天去做美梦吧。人家这计划本来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程咬金同志呢，他可不管那套，他倒先睡上了。他在这琼花关佛堂里边龙床上正做的美梦呢。头一天晚上啊，先头部队就到了。这先头部队谁带的队呢？正是秦王李世民。咱们说了嘛，那秦王李世民呐，被那个

焦飞就给缠不住了，他就想办法离开这焦飞。我可不能跟他扯不到一块儿啊！跟他扯不到一块儿，一旦被这个杨广知道了，我这命还能保得住吗？他就想办法得离开这个焦飞。正好啊，赵王取得了大捷，把这18家反王啊都打跑了。在前文书咱不交代了吗？这个赵王啊，他冲入了18营，这一对大锤可就抡飞喽。他可真是如入无人之地呀、啊！这18家反王手下的众将被他这锤可砸懵喽。不光他冲进来了，李元霸后边那些兵将哗也跟着杀进来喽。这18家反王这众将啊，可就都蒙圈子了。怎么办？赶快撤吧！这18家反王，哇，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都退下去喽。可是这个李元霸，他是乘胜追击呀、啊，他这一乘胜追击，18家反王这损失可就无法统计喽。这时候，徐茂公和秦琼一合计，哎呀呀，这是一点招也没有啊！他们的大本营在山顶上，人家李元霸可不管3七21呀、啊，领着众将哇就冲上了山了。山上还有2家反王啊，这2家反王也都束手无策。这秦琼也没招了，怎么办呢？啊，咱们都败了，可不能败得太惨呐。咱得想办法，安全全的带着46友回到瓦岗山呐，那是咱的大本营啊，想回去可没门了。现在这18家反王的兵马已经乱了套了，秦琼在马上急的是团团转呐。军师啊，军师，咱得想办法啊，咱是继续战还是撤呀？徐茂公一看秦琼，他是灵机一动，哎呀，这怎么能撤呢？元帅呀，不能撤呀！这徐茂公一开始也有点发懵，这秦琼束手无策的时候，要跟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这脑袋是不是乱了啊？咱这现成的兵马在这准备着呢啊，咱们不能撤。徐茂公一声令下，瓦岗山46友。听好了，咱们立即杀上去围住这个李元霸。什么？还围李元霸？这18家反王都上来了，都不是人家对手啊，咱们46友围上去，那不等于给人家垫背了吗？啊，咱们上去等于和尚裤裆夹的那东西啊，长在那儿也是白搭，没用啊。徐茂公当时就把眼睛立起来了，这是军令，立即执行。对呀、啊，这军令谁敢不执行啊？不执行军令，军法惩处，上吧！这18家反王都撤了，剩下46友，呼啦一下子就围上去喽。这一围上去，这局面可就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了？李元霸打得正来劲儿呢，一看啊，打不了了。怎么说呀？来的这46将啊，都插的黄旗儿。哎呀，这仗怎么打呀？那几仗打的时候，有插黄旗的，有没插黄旗的。他躲着插黄旗的，他打那些没插黄旗的。可眼下都插着黄旗儿。我没法下锤了，这都是我恩人这一伙的，我能打我的救命恩人吗？得了得了得了，我不打行不行啊？这李元霸呀，他把锤落下来了，他这一落下来，杨凌看明白了，坏了坏了，李元霸呀有点打不动了。他哪知道李元霸别说来46个，就是来了88个，他也不在乎，他不能打他的恩人呐。再说杨林也明白，干什么事儿啊
别

赶尽杀绝，十八家反王大部分都败回去了，朝廷既然已经大胜了，就别再追杀了。再说现在李元霸是不是打不动了，得保护咱的赵王啊。好，杨林一考虑到这儿啊，咚咚咚咚，干嘛？他下令鸣金收兵。这李元霸一听到锣声，好了，这回啊我找到台阶了，你们给我让开一条路。这些个众将啊也明白，呼啦家伙就闪开一条路。李元霸一拨马头，把这堆锤往铁锅梁上一搭，踏踏踏踏踏就回阵了。这46友一看李元霸回去了，喊起口号来了。喊什么口号啊？向李元霸同志学习。这都哪跟哪儿啊？李元霸心里合计，别向我学了，你们得感谢我家的恩人那个穷神爷，要没有他呀，哼，你们呐早被我打得稀巴烂了。这李元霸回到了大营了，听说这大隋的营也被这个裴元庆啊给冲个稀巴烂，他真想去追这个裴元庆。杨王说，得了得了得了，这个裴三将军呐也不知道冲哪儿去了，既然咱们已经大获全胜了，十八家反王也都败北了，咱们立即撤兵。这个杨林他为什么着急撤兵呢？他领着几十万兵马出来这么长时间，一天这人吃马嚼得多大的费用啊。十八家反王在四明山被咱们大隋军打败了，他得跟皇上啊详细的汇报汇报，得给李元霸建个功劳簿啊，得让皇上加封这个李元霸。这皇上听说四明山这十八家反王都败回去了，杨广也高兴了，他立即下了一道旨，由打襄州就出来了，直接奔扬州就来喽。皇上要到扬州去观琼花，这扬州治安怎么样啊？能不能发生意外呀？你别看呐，这皇上的权力大，皇上权力越大他越怕死啊，他就担心十八家反王有刺客。他已经提前下旨让地方衙门还有当地的驻军把扬州城给我查了个底儿朝上，不许有任何的疏忽。这回他眼看要到扬州了，得把先遣部队派过去啊。这先遣部队去打前站也得检查检查扬州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派谁合适呢？立下了战功了，那就让赵王啊带领一部分兵马到扬州去打前站。秦王一听，赶快启奏皇上，万岁呀，我弟弟有点愣头愣脑，我怕他惹麻烦，是不是让我陪他一块儿去呀？皇上一合计，这哥俩去更好了，那就更万无一失了。好，皇上就恩准了。哎呀，这回这个秦王是长长松了一口气啊，我终于离开这个萧妃了。当他跟他兄弟啊要动身的时候，柴少在旁边啊着急了，赶紧启奏万岁，万岁呀，我这个内弟他要上来那个脾气啊谁也压不住他呀，光有他二哥不行，我这个当姐夫的要是跟他一立立眼睛啊，他还真给点面子。皇上一合计，可也是这么着，好吧，朕命你们三人带领5000精兵立即前往扬州城，到那儿啊替朕把这安全工作都给朕做好，可千万不能出差错。放心吧万岁，我们仨去杭州保证让您万无一失。皇上听完了当然很高兴了，有他们仨打前站呢，皇上就更放心了。再说他们仨提前到了扬州城，当天就开展工作呀，当地的知州衙门赶快向秦王和赵王做了详细的汇报，就说他们这些日子天天查夜呀，夜夜巡更，而且呢把各个客栈

门，结果就看这天儿啊，呼啦一下子就变了，就看东南是乌云滚滚，紧接着就电闪雷鸣，呜呜，这狂风就起来喽。甭问了，天有不测之风云，肯定是要下大雨。下什么大雨啊？你看那天空中啊，一块大黑云彩，紧接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干嘛呀？下来一场大冰雹啊。这冰雹啊，这个头比土豆子还大，要说比土豆子大呀，可能有点懒悬，最起码也得像鸡蛋大小啊。这大冰雹嘁嚓咔嚓这一下，把殿上房脊的瓦砸得嘁嚓咔嚓的直响啊，兴许有的瓦都得砸折了。那你说这琼花能好得了吗？本来那就是赝品呐、啊，这大冰雹子噼里啪啦的一会儿，把这琼花啊打成剩一根棍儿了，这花叶子花瓣都打没了。哎呦，这场面呐、啊、可太惨了，这么大一个大琼花砸得剩光杆司令了。难道这皇上不是真龙天子？皇上明儿个就要到扬州了，他千程百里来到这儿，坐着大龙舟浩浩荡荡，为了观这琼花，加宽了水道，疏通了河渠啊，结果观琼花这个事儿啊成为泡影了。这皇上不得白来吗？那没办法呀、啊、这是天意呀、啊、这赵王李元霸呀他倒没想那么多，可是这个秦王李世民心里就合计上了，难道这个杨广他不是真龙天子？老杨家这天下要改姓？哎呀，这要那样，那十八家反王怎么败了呢？他们败了是因为有我这弟弟呀、啊、假如没有我这弟弟，看来这大隋的江山呐、啊、真就不能长久了。这个李世民心里边啊是咯噔一下子，他就合计上这件事喽。不过他没说出来，既然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冰雹，皇上观琼花这个事儿啊肯定是泡汤了，那皇上也得住在琼花观呢，这龙床都给他预备好了，咱呢还是先检查检查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他一声令下，把带来的兵马呀把这琼花关就围上了。这些人一看这冰雹也停了，这些士兵啊精神头也都挺足，他们把这个琼花关包围了以后，这三位得先进到琼花关里边先检查检查这个大佛堂。可这个程咬金同志啊，你睡觉睡在龙床上，天亮了你赶快回地道啊。他可倒好，住这个龙床啊住的也太舒服了，睡着睡着睡过点儿了，在地道里待的这些天呐、啊、他也不知道是白天和晚上，咱不说了吗，见不到光。你看这光啊对人来说那太重要了，他这些日子没黑天没白天呐、啊、也不知道早晚，也没睡好觉也没休息好，睡在龙床上睡着睡着太过瘾了，他就做起了美梦了。做什么梦啊？做中国梦呗。当然了那年头也没那名词儿，可这个程咬金同志啊确实睡的是鼾声如雷呀、啊、那外边下冰雹噼里啪啦那么大的动静啊，他是愣没醒啊。这天都亮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场冰雹都过去了，他还睡呢。再说这个秦王和赵王来到这个佛殿门口，一听不对劲儿啊，怎么的？就听里边是鼾声如雷呀、啊、谁在这睡觉呢？这是给皇上预备的龙床啊，难道皇上到了？不能啊，皇上到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不对，

0: 一定是有刺客。这个秦王一说有刺客，柴少还有李元霸，嚓啷一下子就把腰刀拔出来了。他们几个高抬腿，轻落足，来到这个大佛殿的门口。要说这李元霸呀，他可有一股这冲劲儿，当着一脚就把这大门踢开喽。三个人六只眼睛往龙床上一瞧，啊，都惊呆了。一看龙床上睡着一个大汉，挺大个肚子，睡觉的人呐还是个大背头。柴少知道啊，这不是魔王吗？哎呀呀，魔王啊，你怎么睡到这儿来了？你不是败回瓦岗山了吗？哦，柴少想起来了，说这个魔王已经跑了，跑到扬州城来了。扬州城的衙门还画影图形要抓他呢，抓了好几天也没抓到啊。难道你躲到这儿来了？柴少一合计，完了完了，哥们儿啊，这回你落到我这俩小舅子手，你是没好了。我就是想救你，也不能公开的救啊，就看你这个程咬金呐，有多大的造化了。柴少知道这是魔王程咬金，可是这哥俩不知道啊。李元霸上去一伸手，唰的一下子就把咱程咬金同志盖这个大龙被呀，给掀开了。这一掀开呀，这个程咬金呐，砰的一下子坐起来了。啊，你们哪来的？你们把我做的美梦啊都搅和了，你们是哪儿来的？他呀还问人家是从哪儿来的呢，人家还没问你呢。李元霸那身手多快呀，他不光使锤使得快，那刀法也不错呀，上去一刀他就要把这个程咬金呐给劈了。柴少一看这哪行啊，他老舅慢点儿，姐夫小子，这个大背头是个刺客，咱留他干嘛呀？别介呀，他是刺客，不得让官府衙门审一审吗？看看还有没有同党啊。哦，对对对，是这么个事儿。李世民一听，对，你姐夫说的有道理，来人呐，再呼啦一下子就冲进来几个刀斧手和捆绑手，把这个刺客先捆起来。这几个捆绑手上前来，是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几下子就把这个大背头咱这个程咬金同志捆个结结实实啊。哎，我说你们干嘛捆我？我是真龙天子，我真是真龙天子啊，你们不信吗？啊，我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我睡龙床啊那是再合适不过的啦，别的地方我睡那不就掉价了吗？啊，快给我松开，快给我松开。这个程咬金同志可挺有意思，到这时候啊还让人家给他松开呢，能松吗？你要是不说大魔国还好点儿，越说大魔国给你捆的就得越紧，千万不能让你跑了呀，要跑了拿啥领功啊。紧接着秦王就下令了，立即把他押到扬州城知府的大牢。一进到大牢啊，就把这个程咬金同志啊押入死牢喽。他还真没在乎，哼，我看看你们敢不敢动我这个真龙天子。当把这个程咬金刚押入扬州城的大牢，皇上就到扬州城了。这皇上一到扬州城，这扬州城可热闹开喽，那可真是黄土垫道，是净水泼街呀，得迎皇上啊。皇上来到扬州城，目的就是观琼花。李世民赶忙向皇上这一禀告，把下冰雹的事儿跟皇上得如实禀奏啊。皇上一听，什么什么啊，把琼花叶都给打脱落喽，就剩几个花梗了。杨广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难道我们老杨家的江山到我这第二代皇帝就要完结了？这皇权得传下去啊， 不说江山永固，也得传他万代呀。这得怎么整啊？啊，皇上都有点啊，六神无主了。要说这个秦王李世民看出来了，皇上这么老远来观琼花，到这儿来一看，观琼花这个事儿啊，泡汤了，皇上的美梦成不了真喽。眼下皇上的情绪一定很低落呀，我得呀，这么办。他要怎么办呢？我得当着皇上的面啊，把抓到魔王程咬金这个事儿跟皇上禀奏啊。皇上一听把魔王抓到了，皇上马上就能转忧为喜呀，他就能从这低落的情绪当中啊走出来呀。皇上现在不是心里边有阴影吗？我就这么办。你还真别说，他这招还真好使啊。杨广一听，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把瓦岗山的魔王给抓住了！皇上当时是龙颜大悦呀，你看这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太好了，太好了！传朕的旨，把这个瓦岗山的魔王，把他给我带到朕的面前，他要亲自审这个程咬金。这个杨广这回啊，可下找到出气筒了。今儿个他肯定要拿这个瓦岗山的魔王开刀了，看来程咬金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你说程咬金这个点儿赶的，看完了琼花，他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喽。你也不合计合计，杨广马上要来了，这琼花关到时候就得戒备森严呐。你蔫咕咚的回你那地道啊，好好待着，等他们把这个杨广暗害了以后，你回到瓦岗山，你重整旗鼓，到时候你们这18家反王也好，包括王世充也好，你们就可以平分大隋的天下了。结果啊，他看琼花看上瘾了，不光看上瘾了，他就看这个龙床，哎呦，做得好啊，这小龙一条一条的在这床上盘着。这回好了，你杨广是真龙天子吗？啊，你可赶不上我，我可是真龙天子，今儿晚上我回来住一宿。结果住的一宿住出麻烦来了，人家皇上要来了，都得提前派人呐，把这地方好好查看查看，万一有什么不安全的隐患，提前都得清除了，万一皇上有什么危险，那可就麻烦了。你看古代这帝王啊，皇上对自己的安全那是格外的加小心，他也知道他是孤家寡人，他是朕什么意思？就这一个，动不动孤家，再不就是朕。你说就这一个，坐在这95至尊的宝座上，多少人垫子？当了皇上，一统天下，这权力大的是无边啊！不光这天下的山山水水都是皇家的了，就连天下的美女都是皇上一个人的了。皇上用不过来，再赏给大臣；大臣用不过来呀，再赏给这些高官。你看看，要不怎么愿意有权力呢？有了权就有利呀。这利不光是力气的利，它也是利的利呀。人的占有欲是无边无尽呐，他总想霸占一切。可你也不合计合计，你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啊，给你100个女人、10000个女人，你不就那么一个家伙事儿吗？这人对权力的追求，就容易使你走上恶魔的道路啊！要不你看这人为了争权夺利呀，那脑袋瓜子都别裤腰燕子了，就是互相厮杀呀。最后得胜的，哎，那就是皇上了。你说这个杨广他也明白呀，就我这个宝座得多少人垫着，既然他担心自己有危险，提前他就把李世民、李元霸、 柴少领着人马派出去了，到那儿给我仔细的搜查搜查，看看有没有想暗害我的，一旦给我查出来呀、啊，严惩不贷。这皇上是为了自己安全着想，这些臣子也得对皇上尽职尽责呀。这秦王和赵王，这是亲哥俩，再加上他俩的姐夫，他们提前就来了，到这一看，完喽，一场大冰雹，把这个大琼花啊给打没了。皇上要想看琼花是不可能了，结果把这个程咬金给逮住了，抓到了程咬金。皇上尽管没看到琼花，一听说把魔王抓到了，怎么抓到的？这个李元霸呀，刚要跟皇上说一说这情况，李世民知道他弟弟啊，往往说话头一句屁话一句，不着头不着尾，他就把这个抓到程咬金的事儿详细的跟皇上说了，说是在皇上的龙床上抓了一个人，这个人呐、啊，就是大魔国的程咬金，他可是十八王的总盟主啊。皇上没看到琼花，心里边有个很大的阴影啊，一听说把十八王总盟主程咬金抓住了，当时就高兴了，好啊，你个魔王，你背信弃义呀、啊！我当年派李密跟你们都谈妥了，你们也答应我了，可你们还是背信弃义，跟这些反王联合到一块儿，你又当了总盟主，这回我可要拿你程咬金开刀了。皇上的圣旨一下，这些刀斧手捆绑手推推搡搡啊，就把程咬金推到了皇上跟前。见了皇上谁都得下跪呀、啊、结果这个程咬金同志啊，大肚子一舔，这脸啊往上一扬，瞅都没瞅这个杨广。杨广一看更来气了，你个魔王程咬金，别说你见到朕，就是见到朕下边的知县大老爷都得跪地下磕头，可你为什么不给朕下跪啊？就冲这个，朕也要多加你一个罪名，藐视皇权。
11: 呵呵，哎呀，你说的可倒轻快呀，你是朕我是朕呐，我可是上天封的大魔国的皇上，我号称大德天子，我是大魔国的真正的皇上，你是真龙天子，你怎么没看到琼花呢啊？我老程可看到琼花了，你是个真龙天子，你怎么没睡这琼花观的龙床啊？我老程可睡了这龙床了，过几天这个玉玺就到我的手了，你见我你应该给我下跪，我怎么还能给你下跪呢啊？这不是倒反偏纲了吗？哟呵，他还倒有理了，你看他说这番话呀，要是平时这个杨广当时一摆手推出斩了就拉倒了，皇上别说杀你呀、啊、就是杀手下那些大臣将军都是一句话一摆手的事儿。你看今儿个这个杨广还真有意思，他还真就对程咬金说的这番话呀感到兴趣了。怎么说呢？我做的美梦啊，这梦里边就说真龙天子能看到琼花，人家这个魔王说的有道理啊，他提前来了一天就看到琼花了，我就晚来了半步就没看到啊。这龙床是给我预备的，那是新龙床啊，他在那睡了一宿，他说他是真龙天子，要按我做的这梦，他还真就是真龙天子，我做的美梦他实现了，你说这事儿来不来气？可我必定是大隋国的皇上，我是
10: 九五至尊。这个魔王尽管他在瓦岗山也号称大德天子，龙床他也睡了，琼花他也看见了，可这权力还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还是这一国之主。我做那梦啊，必定是梦，那不是现实。我杨广今天也不能跟他搁浅，我就不管你是不是真龙天子了。来人呐！他一声喊，就把他手下一个毛臣李密给宣过来了。这李密呀，可有来头啊！咱们提到这李密，就得交代交代这个李密了。咱们讲这段隋唐时期的故事呢，讲的就是隋朝末年众多英雄豪杰相继啊都涌现出来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了天下的局势。后来呢，有些文学家呀经过他们的改编，还有一些民间艺人，就把这些英雄人物呢，也就是说这些历史当中确实有的一些人物，重新呢又塑造一下子，这就使这些隋唐时期的英雄人物得到了一定的升华。当然了，各种各样的文学题材，什么小说呀，还有一些章回体的各种人物的演绎，再加上评书艺人虚构一些历史人物和故事，就把隋唐末年这些个英雄人物啊都有了传奇的色彩了。这些传奇的故事呢很容易在民间流传下来，这民间百姓啊最崇拜这些英雄人物啊，尤其是喜欢他们的性格，再加上艺术加工，就把这些英雄人物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给树立起来了。这民间的百姓啊都是草民，这草民是怎么回事呢？咱也不用细讲了，在前文书咱已经都聊过这个事儿了。这些草民呐，他也是人呐，他也对生活有向往有追求，他们也不愿意让这个强权呐天天欺压他们呐。他们最解恨的就这些传奇人物啊，能替老百姓出气。这些传奇人物身上啊都有一些侠义的精神，这些侠义的精神就能在精神上鼓舞这些民间百姓啊。你像什么秦琼啊、尉迟敬德呀，都成了门神了。那么今天咱提这个隋唐英雄人物当中李密这个人呢，他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啊。这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在当时来看呢，李密跟秦琼、跟程咬金，还有一些隋唐英雄里边这人物啊，出身是不一样的。他的身份是当时的贵族阶层啊，按现在的话说，他出身于士大夫家族啊，这就说明啊，他有贵族的身份呐。这贵族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族啊，这贵族可是个高贵的民族啊。首先得有地位啊，就是在官府当中得是士大夫出身，还得要有财力，你的家庭背景得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还有一样就是得有文化，说白了得饱读圣贤之书，当然了还得有仁爱之心，还得懂得仁义礼智信，那些就甭说了，就是说呀起码这几个条件你得具备。那么有了这些条件呢，你就可以世世代代的为官。李密呢，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背景下长大的，当然了他必须也得是朝廷的官员，这就说明李密的出身和地位要高于那些财阀啊、军阀啊，还有一般的普通官僚，李密跟他们比啊得高于他们一大格。在李密那个年代呀，科举制度还不完善，假如你要没有贵族的身份呢，还有强大的社会背景，要想靠科举走上仕途，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啊，很难呐。李密呢，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啊，他就没有这些压力了。再说李密，他的家族势力在当时是很强势的一派呀。他的爷爷叫李耀，在北周就担任太保的职务，爵位是行国公，跟杨坚的地位差不多少，无非杨坚呐比他多个头衔，多个什么头衔呢？多了一个国丈的头衔。到了他父亲李宽那儿呢，被封为大隋国的上柱国，爵位是普山郡公。就因为这些呀，在史书上就记载了他属于名门之后，跟三国时期的袁绍、袁本初的地位基本上都差不多少，属于四世三公的世袭官僚家族，用今天的话说，典型的官二代和官三代呀。不过李密啊，别看他出身名门，其貌不扬，说白了就是长得比较丑陋一些，咱在后文书啊能提到这个李密的长相。不过李密他有雄才大略呀，就这个人呐，心里边暗藏着韬晦呀。在史书上可记载了当时杨广是怎么评价这个李密的呢？那年是大业初年，李密担任左亲卫府的大都督，同时还身兼牵牛守备。这牵牛守备咱在开书的时候介绍过，这个职务啊就跟现在中南海警卫团的团长差不多呀。你可别小看这个职务，他等于当时御林军的头目之一呀。这杨广看到李密，一看这个人怎么长得其貌不扬，还身兼这么重要的职务，有人就介绍了，这是李宽的儿子。哦，怪不得这个李密他的眼神啊跟别人不大一样啊，就说他那眼神啊跟别人不一样。行了，就别让他当卫士了。从此李密呢就直接参与一些朝政了。在这儿啊，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历史上真实的李密，接下来咱们还得讲《隋唐演义》这故事当中传说的这个李密。这李密后来直接就随鸾伴驾了，这回啊他也跟着皇上到扬州来了。这皇上一看这个程咬金有点不服天朝管，他要是一刀把他杀了还觉得不解恨，他怎么也得想办法羞辱羞辱这个程咬金。他一合计啊，这李密有主意，我把你交给李密，让李密给你来个大卸八块。皇上马上传旨，把这个程咬金先押到扬州城这衙门的死牢里边，这些捆绑手刀斧手上来啊就把程咬金给带下去，就押到大牢里了。接着不大时间呢，李密就来了。李密见到了皇上，启禀万岁，何事宣臣呐、啊？爱卿啊，朕碰到这么一件事儿，这不秦王和赵王都在这儿吗？朕这次带着龙凤州来到扬州观琼花，可突然间呐、啊，来了一场冰雹，把这琼花花蕊花瓣啊都打光了，朕这琼花观不成了。朕这心情格外的不好受啊。不过这个赵王和秦王他们把瓦岗山的魔王程咬金给抓到了，朕想跟爱卿商量商量怎么处置这个程咬金。当初朕派你去跟他们瓦岗山谈判，可他们瓦岗山这些个魔头啊，他们说话不算数，最后他们还是和这些反王联合到一块儿，在四明山被咱们赵王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这个魔王实在无处藏身了，他就跑到扬州城来了，他还睡了朕的龙床，被秦王和赵王捉拿之后，
11: 朕下旨把他押入死牢了。你想办法给朕出出气，拿一个好的方案，看看如何惩处这个程咬金呢？李密一听，啊，朕关琼花这个事儿看来实现不了了。这个程咬金关完了琼花，还睡了朕的龙床，那就说明咱这个杨广不是真龙天子啊。你像李密呀，你饱读圣贤之书，对这些说道你就不应该相信了。可这个李密呀，早就对这个隋王朝有想法了，他在隋王朝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他又出身名门，他李家的势力又大，他对这个皇位啊也是垂涎三尺啊。可他现在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呐，他可以随銮半驾，可他就不像这些封疆大吏了，人家各处的王也好，长史也好，都有一定的实权，他李密就没有手下直接指挥的兵马了。他一听说程咬金这个魔王，他睡了龙床，也关了琼花，可是咱这真正的皇上还不如人家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我把程咬金救了呢？我拿程咬金的命换瓦岗山的王位呀！要说这个李密确实是很有韬略呀，别看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可是过去他手下掌管着羽林军，谁还没有几个好朋友啊？到时候我振臂一挥，我公开的反大隋，我要是能把魔王的这个权力拿过来，魔王他必定是瓦岗山他们四十六友认可的魔王，我到那儿要是替这个程咬金坐上瓦岗山的王，这条件呢，我可以救你程咬金的命啊。我把这魔王的命救了，他呢认可，把他的王冠呢带给我了，就凭我李密的手腕和我在朝中的地位，我摆弄你们这些个降马，我不费吹灰之力啊。再说那里边还有我认识的老几位呢，像什么裴家父子啊，邱王爷的手下呀，我跟他们都熟啊。到时候我振臂一挥，我再利用十八家反王的势力，再加上王世充的势力，嘿嘿，今后这大隋的天下就是我李密的啦。要说李密他还真有韬略呀，人家来不来就看好了瓦岗山这块疆土了，我拿瓦岗山就当根据地，接下来啊我就可以来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他也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你有共产党的本领吗？人家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党，可不像你领导的这些瓦岗山的响马，你这叫乌合之众，你李密可别把自己啊看得太高了。再说这李密想到这儿啊，他来主意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跟皇上起奏了，万岁呀，你看能不能这样啊，这一个魔王程咬金他已经穷途末路了，他就是咱板上的肉了，咱先别把他杀了，我想今天晚上连夜审一审这个魔王程咬金，从他嘴里啊我把这四十六友的来龙去脉都审出来，到时候咱把这四十六友一网打尽，如果审不出来啊咱再杀这个魔王是一点儿不迟。好，朕就命你连夜给我审这个魔王程咬金。皇上的圣旨一下，这回李密啊可抓住机会了，他要拿这个程咬金
10: 当交换条件了，可万万没想到这里边还真就出了岔头了。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有美好未来。歌曲曲风优美恬静，正如情侣赏月时宁静温馨的氛围。虽然歌词里有很多次看月亮，但月亮始终只是歌曲的一小部分，你才是这首歌的全部，正如你是我的全部，刻画了很多你可爱的瞬间，表达了浓浓的爱和思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看月亮爬上来》，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21日，收录在专辑《春月三部曲》中。这是一首白色的歌，清新、单纯、美好、简单。轻快悦耳的民谣小调，自成相识的久违的亲切感，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配合出来极具美好的韵味与意境，同时就有巧妙高超的编曲来做最丰富的变化，营造了小乐曲般的优美意境。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看月亮爬上来》。

我会保证爱你万年出自歌曲《爱情主演》，是莫露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2年12月28日。没有过于华丽的音符，轻快明朗的节奏伴随着少女清新自然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的执着与憧憬。莫露露用甜美的嗓音与真挚的感情打动了众多网友，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勇敢爱的甜美女孩。

你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了对的人，你会怎么做？在爱的实际里，很多人选择逃避，很多人选择无奈，但是孟露露用歌声告诉我们，她选择了勇敢面对，真心相待。歌曲节奏明快，音符会让我们感觉到甜蜜的爱情来了。随着音乐的深入，此时孟露露天籁般甜美的嗓音响起，大家才发现女孩的爱情并不十分顺利。可是女孩没有选择哭泣，更没有选择躲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向心爱的人展露内心世界。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桑田，我也会对你的爱不变。孟露露在爱情主演中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她用最真挚的感情感动了所有人，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这样算不算足够？这首歌很好听，很伤感，你若懂我，就不会在我在需要你的时候说安慰，而是直接给我一个拥抱，让我懂你。渐渐地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地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拥抱的理由》，由尹锡水演唱，发行于2013年9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因为爱情有今天》的片头曲。什么样的理由才算理由？原谅过错，还是把你全部都给你？还是来不及说爱你，让伤口融化不再结疤？多少真爱败给了丑陋，却又有多少爱缺少了拥抱，让人觉得筋疲力尽？分分合合之后才发现，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却不知再次拥有会是什么借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彼此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歌曲起风，洒脱中却又带着一些不舍之情，唱出了分手后我对以后的幻想。我们终将忘记以前的以前，无论是精彩极了的瞬间，还是糟糕透了的时刻，唯一真实和难忘的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幕幕，那些尘封的记忆就让它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失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以后的以后》，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6月18日。这首歌是庄心妍在失恋后而产生的创作灵感。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应该微笑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庄心妍展现自己伤感的一面，目的就是想要唱出她自己的故事，想要唱出大家对爱情的共鸣。

我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记下，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忽然之间，家人朋友可能就被地震带走了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歌曲，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意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只有它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了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就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视频、举办活动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曲上了春晚。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欢阔的欢乐氛围，简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动作，让人耳目一新。整首音乐清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复古神曲的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打开收音机，连线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眼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到，
5: 岳雷得了一杆宝枪，此枪叫八宝驼龙枪啊。岳雷接到手里，嘿，太好了，师傅，这个枪叫八宝驼龙枪啊。那您说这枪出的什么年代，有什么好处？据我所知，八宝驼龙枪是宝枪，它的枪尖不怕刀砍斧剁，它呢专破宝铠，什么索尼铠、鱼鳞铠，一次就破。这杆枪敢和你父亲的力拳神矛相媲美。据我知道，这杆枪啊，在列国年间有一员大将使他，后来这员大将被手下人给杀了，这杆枪就不见了。至于说这杆枪怎么落在这个古墓里，我说不清楚。看来这是一员武将太爱这杆枪了，死后呢怕枪失落，作为陪葬品殉葬在古墓内，又怕别人盗墓，把他的坟墓盖好了，上面修了乾坤塔。他做梦也想不到啊，雷劈乾坤塔，露出古墓，这杆枪落在你手，这真是该着的事啊。孩子，你是有福之人，收下吧。师傅，那真是盖什么的呢？你不说有碑文吗？你没看？这么办，过些日子为师下去看看，把碑文抄起来做个纪念。走吧，咱们回庙了。这边呢有小和尚把青石板盖好，把乾坤塔的砖瓦石块堆在上边，免得有人破坏古墓。再说道吉道月和岳雷来到了禅堂，道月说，岳雷呀，你该下山了，告诉你，你父亲和岳云张宪死了之后，尸骨埋在西湖畔的栖霞里，你母亲和居家满门被抓入京城之后，秦桧要把你一家人杀了，多亏梁红玉金殿保本，皇上传旨免去死罪，将你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还有朱仙镇散将牛皋带人占山为王，现在在金顶凤凰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孩子，你可以下山。据我所知，秦桧啊生怕牛皋带人杀到京城，他们正招募人才，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如果能够打进去，那么将来报仇就有希望。孩子，下山处处要小心注意，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别做，犯病的不吃，不许胡来，记住没有？谨遵师父之命。师徒一场，我没什么送你的，我有一匹白马，是从北边买来的，虽然不够千里驹，脚程挺快，你呢骑着它可以上阵杀敌。哎呀，谢老恩师。道吉说，你看你给马，我给什么呢？来吧，把我的镇庙宝弓和剑取来。小和尚一听都咧嘴啊，我们镇准提寺的弓哦，给他拿去了，我们谁也没得着啊，取去吧。两个小和尚扛来了，往旁边一放，岳雷，这个弓就给你了，你看合适。岳雷拿起来一看，是铜钗铁背宝雕弓啊，弓弦有大拇哥粗，是野牛筋打造，没有力气拉不开呀。自己双膀一较力试了试，师傅，我可以用。好，就给你了。还有三支箭，你别失落了。哎，好，嘿，这俩师傅认得，太合适了。第二天，岳雷要走了，两位师傅送他下山。岳雷背弓带箭，挂好枪，牵着马。二位恩师，我不能在你膝前尽孝。哎，孩子，起来，诸恶人就是做善事，杀秦桧就算你尽孝，快走吧，日后我们看你去。是，就这么，岳雷登城赞路，下山之后一口气跑出200多里，前边是个大镇子，打马进镇，在道旁啊有石碑写着七宝镇，这镇子还真不小，正是、通往京城的咽喉要路，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做买做卖的非常繁华。刚走不远，前面个酒楼挂着幌子石锦斋，门上有对联，闻香下马，开坛十里香，门前站着伙计，一看岳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兵刃，以为是阔少爷呢。哟，这位公子，吃饭楼上请啊，我们这可是京城来的好厨师。这一让，岳雷不好意思，本来呀找个小摊啊吃点什么就行了，一想既然人家已经让了，就进去吧。好好，我的马给我好好刷喂一溜。哎， 岳雷甩灯下马，伙计把缰绳接过去往楼上让。到屋里一看呢，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这个小饭店呢人还真不少，就把门那张桌子没人，因为离着门口太近都不爱坐。岳雷就来这儿坐下了。少爷您吃什么？这么办吧，来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壶酒，一盘包子，一碗高汤。哎，好的呢，伙计喊下去了。不一会儿上齐了，热腾腾的一盘包子往这一放，岳雷自斟自饮，刚吃两口菜，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上个人进来就喊：“哎，小子，饿了，吃饭！”这嗓子，楼上所有人呢，哗，目光都集中到这人身上。岳雷一瞧，呀哈，来这么一位，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这个结实啊，胳膊上的肉都起棱子，黄焦焦的头发。高挽牛心发髻，金簪别顶，小黄脸膛，黄汗帽，眼睛不大，锃亮锃亮的，塌鼻梁，大嘴叉，土黄布的裤褂，下边穿着翻尖鱼鳞带根的小洒鞋，手里拎着手棒。快点，饿了。岳雷想，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伙计赶紧过来，哟，客官您吃饭，看到那边等着去，我给您拿。哎，好嘞。一扭头正看见岳雷，岳雷桌子上放着包子呢，他拿起来往嘴里搁。岳雷说：“哎，你怎么吃我包子呢？”“
19: 嗯，谁吃不饱？那也没写你名啊。”“
5: 你这叫什么话呢？”岳雷想为两个包子争争不好，可是没这么办事的。伙计扭头：“哎，你怎么吃人家东西呢？”“
19: 嗯，你叫我吃呢？”“
5: 我多的说了，
19: 你不说到这边吃吗？这不摆着呢？”“
5: 我

0: 说你到那边等着去。哎呀，岳雷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两个包子不值得。
1: 嘿，这不就完了吗？
0: 黄毛小子往岳雷身旁一坐，把手中哨棒戳在墙根呢。
1: 快点，我着急。
0: 哎，好了，您吃什么？
1: 牛肉大饼。
0: 要多少？
1: 越多越好。
0: 好了，你等着啊。伙计下去。岳雷想，真是干什么呢？挺有意思，说话瓮声瓮气的，像那罐子一样，长了一脸的黄毛。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本领。就在这阵，伙计上来，一大碗牛肉，整是一斤呢，切了二斤饼，往这一放，哎，筷子，您看够不够？
1: 不够，再来个五碗六碗的。
0: 您吃得了吗？
1: 你管得着吗？我饿了。
0: 好，我保证供得上，您先吃着，我叫灶上给你做啊。说着，噔噔噔噔下去。再看黄毛小子往这一坐，一手拿着饼，一手抄着筷子，眼皮都不了，吃他吃他这都吃啊。伙计一碗一碗给他上，强攻上啊，全楼的人都不吃，都看他。呀呵，这位大概是饿死鬼拖上的，八天没吃饭了。嘿嘿，好，有意思啊。一看他整吃了七碗牛肉，五斤大饼，
1: 来点水，
0: 半盆热汤，咕嘟咕嘟喝完了，嘴巴一擦，一拍肚子，
1: 嘿嘿，饱了，还能听一天，走。
0: 哎，您吃完了？
1: 完了，
0: 饱了，
1: 饱了，
0: 嘿嘿，还没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
0: 吃饭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给完了。
0: 你什么时候给的？
1: 昨天呢？昨天吃饭的时候，我把银子撂呢。你们说找银子，我说不用了，嗯，记账，我就走了。今天我又来吃来了。
0: 啊、嗯、啊、嗯，您在哪儿吃的呀？
1: 这不是一家啊。
0: 没有分号，师姐，您家就这一家。
1: 哎呀，还得给，
0: 还得给。
1: 那行行，给你钱，给你钱。
0: 棍子一戳，一翻。
1: 哎呀妈呀，嘿嘿，没钱，算了，记上吧，等我有钱时候再给你啊。我走了。
0: 林姑还要走？哎，那可不行。客官，您吃完饭抹擦嘴就走，这是不行。给钱，刮风下雨不知道，没钱能不知道吗？你是诚心呢？
1: 是怎么的？那我将来给你还不行吗？我着急，我要上临安办事去，回来指定还你，错不了，你放心吧。少爷不是崩着崩个人，走。
0: 哎，不，不行，不行！他一抓他，这黄毛小子这么一扑了他，没费劲。再看那伙计，倒退七八步，咵，靠在桌子上，桌子上杯盘罗列，稀里哗啦咣，全洒了。酒楼人呐，嗡都站起，我的妈，打起来了！伙计不干了，哎，你干什么？吃完饭那打人呢？嘿，咣一拳。再看黄毛小挺有意思，砰，人可挨着一下没在乎，抬手，
1: 去你吧！
0: 这伙计受不了，被打得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楼下去了。伙计咬牙站起来，噔噔噔噔上起来，了不得喽，打人喽！灶神都出来了，烧水的、做饭的、炒菜的、面二的，拿着厨房十八般兵刃。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铁勺、马勺、河漏勺、肉锅、火叉、烧火棍、扁的手锤、大水瓢，拿水瓢干嘛呀？有用啊，舀热汤给你开水浇头啊。这会儿出来就把黄毛小子围上，哎，你是干什么的？敢砸我们饭馆？你长几个脑袋？黄毛小子没在乎，手里拎着哨棒，
1: 干什么？欺负人呢？
0: 要打人是怎么的？对，得揍你。
1: 凭什么打我？
0: 吃饭不给钱就打你，
1: 打完了还要钱不？
0: 打完了就不要钱，
1: 真的是？
0: 嗯，
1: 好嘞，你打吧。
0: 棍子一扔，把脑袋一抱，往地下一躺，
1: 打吧。
0: 这些伙计们乒乓乒乓这种揍啊，不过不往致命地方打，为什么？怕打出人命。就那么的，这帮大小伙子这通胖揍也够厉害的，叮当叮当，岳雷都觉得于心不忍了，有心给拉下，又一想也是。吃完饭不给钱，自己兜里没多钱，师傅给十两散碎银子，我得到临安呢。你说他吃这么多东西得拿多钱呢？就这阵儿，旁边伙计发现，哎，别打了，别打了，不好，没气儿了，快快快！大伙哗往旁边一闪，我的妈呀！哎，再看地黄毛小子，没吃饱，哎，我的妈呀，他睡了。哎呦，这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呢。我说，哎，药店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黄毛小子坐起来了。
1: 怎么的？不打了，不打了，我走了啊。哎，走了。哎呀，也没劲儿啊，都给我拍着睡了。
0: 哎呦，这是人吗？就这阵儿，

0: 呀，还要打呀？
1: 不行，超前，没钱揍你！
0: 呀，还要打？你们逮着便宜的了，上来让把棍扔了，我看谁敢打，我把你扔楼下去。
1: 呀，我看你有什么能耐，嘿，往前一扑，他一抓呀，抓肩头，哪知这黄毛小子一伸手一扣他腕子，把手脖子抓住，手脖子抓住了，大个子一扣他腕子，俩人好。四个手扣在一起，往前一较劲，嗨，干什么？他想把拽过来，啪，扔楼下。那个也想把他拽过来，势均力敌呀、啊。大个子有两下子，下边一下绊子，哪知道绊到黄毛小腿上，跟那石柱一样，一动没动。
0: 哎哎哎，叫你随便来呗。
1: 黄毛小子想绊对方也绊不倒，俩人在这就较上劲。岳雷在旁边这么一瞧，哎呀，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两人天生的神力，如果能保着我到临安城抓秦桧，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呀、啊、我得给他帮帮忙。怎么帮忙？二位朋友，你们远如仇近如恨，千万不要动手，伤着谁都不合适，快松手。两个人谁也不听。那么这黄毛小子是谁呢？不是外人，正是二爷牛皋之子，叫牛通，外号金毛太岁。牛通这是从哪儿来的呢？二爷牛皋啊，在藕塘关醉打魔力之后，藕塘关总兵金杰就把他的七妹齐赛玉给了牛皋，俩人结亲之后就分开了。后来呢，牛皋在军中接到一封信，说是夫人生个小小子，你呀快给起个名。哎呦，牛皋咧着嘴拍着脑袋乐，什么？我有儿子了。哎，我什么时候儿子？你走之后有的儿子呗。哎，这挺好，我有儿子了，叫起名字。哎呀，我也不认字，起什么好呢？家人说无论如何你得起名，夫人说了你起什么都可以，把牛皋急的出了一身汗。哎呀，过日子讲究事事顺心，万事亨通，对，我儿子就叫牛通。家人说好，就这么回去告诉了齐氏。齐氏一听，哦，丈夫给儿子起名叫牛通，牛通牛通吧。后来呀、啊、牛皋又把齐氏母子俩送到岳家庄住了不久，哈密赤带人抄拿老岳家，齐氏抱着孩子又回到姐姐那藕塘关去了。从那之后再没见着牛皋。你说牛皋人多有意思，把老孩子扔到姐夫家他不管了。这齐氏每天还得教牛通习学文字，这个孩子长得不像妈也不像爹，妈长得漂亮，有名的藕塘关美人，爹呢长得五大三粗的威风，不他不像，一脸黄毛，小黄脸，说话闷声闷气的，有一点像牛皋，什么呢？心眼可不少，外表看着傻，内里精，教他写字啊，哎呀，费老劲了，也没认识几个。爱练武，记不住，跟谁学呢？跟他的姨父金杰学。乒乓乒乓练完了，第二天再问，
0: 不会了。
1: 金杰是气不得，乐不得，教他骑马，
0: 不要不要，四条腿不如两条腿。
1: 天生的飞毛腿，皮粗肉厚，有力气。七八岁净惹祸了，今天把这个腿打折了，明天把那个把脖子给打歪了。金杰经常给人赔礼道歉去，拿着这个孩子当宝贝儿，因为这老牛家千顷地一棵苗，牛二爷为国征杀疆场，万一有个好歹的好接续乡间的后代，就这么把孩子惯坏了。转眼之间这孩子15岁了，哎，比过去明白多了，专门使一条哨棒，力大无穷啊，也会这么庄稼18棍，要是出去有个30-20孩子他是头。最近呢，金杰接到消息说京中帅被害，风波亭归天，牛皋在金顶凤凰山扯旗造反。金杰有些害怕，万一朝廷知道牛皋造反要来抄家来，这牛通非有危险不可，怎么办？就跟那七妹商量，这个孩子也不小了，第一呢，老岳的人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我派两个人陪着牛通到岳家庄看一看，如果老岳家没地方去， 把他接到我的

0: 堂官隐姓瞒名替岳家把儿女抚养长大。第二呢，也叫牛童躲避躲避，不行啊就到凤凰山找他父亲去，剩下你在这就不要紧了。齐发玉也同意，把牛童叫来了。牛童啊，
1: 哎娘，
0: 我想叫你找你父亲就乐意不
1: 乐呀？我都不知道我爹什么模样呢。
0: 你爹回来过几次你小记不住，这回你一看见就认识
1: 了。哎，太好了娘啊，咱俩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行，我不能去。这么办，我叫四个家将陪你去，你先到岳家庄去看看岳夫人还有那帮孩子，如果他们在那儿不安全就把他接到这儿，这你明白？
1: 明白明白明白。是不是我岳大爷被人害了？
0: 哎孩子你还真明白。对了，
1: 谁害进来的？
0: 秦桧。
1: 秦桧在哪？
0: 在京城。
1: 这个坏小子，等我逮着把这老王八撕碎了。
0: 孩子出去不许说这话，听着没有？你说的全对。这么办，我把路途给你画明白，带四个家将陪你去。
1: 好了，就这么地，你画吧。
0: 路线画完了，教他认清楚了，牛童拿着就回屋了。哎呀，乐的半宿没睡着觉。
1: 嘿嘿，找我爹去了，这可太好了。该走，带家将干嘛呀？那多费劲呢，自己走啊。行了，走啊。
0: 他到他娘屋里划了点碎银子，素日给的零花钱还有一点，装在兜囊之内，衣服也没带，提了哨棒他就出来了，翻墙而过，撒腿就跑。那跑出那有七八十里地。
1: 妈耶，往哪么走啊？对，我娘给我带着路条呢，掏出来
0: 呀。坏了，路条啊
1: 扔屋里了。算了，赶着问吧。
0: 你还别说，他真就摸到岳家庄。不过有一点，他是小少爷出身，不会花钱呢。吃完饭掏一块银子
1: 给你办账钱。
0: 我得给你找钱。
1: 不用了，记账下回吃。
0: 再往前还掏，掏来掏去到岳家庄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到老岳家门口一看，有人告诉他说这就是十字花封批。
1: 耶，这怎么事？
0: 少爷你过来，老岳家谈官司了，居家满门被抄，村子押到京城了，生死不知，里边没人
1: 是吗？我不信我看看。
0: 梆梆两棍子把门给砸开，他进去了，一看里边没人，转身出来，人这门有人看着呀。秦桧啊派人看着岳家的府门，为什么？为的是捉拿老岳家亲戚朋友相好的。呼啦军兵一过来，牛通急了一通乱揍，把当兵打趴下好几个，撒腿就跑。再往前去掏出块银子，又走一天掏块银子，又跑了一天一宿没吃没喝。
1: 娘哎，奔京城啊，找我大娘去啊。
0: 就这么来到七宝镇，吃完饭一摸兜，分文皆无，和人店家吵起来，跟店主人扣在一起，干嘛叫力气呢？成了莽牛顶架。岳雷不知是牛通啊，岳雷想这两个人都是练家，我呀帮帮忙别伤着。来到了界近，哎二位松手，松不松？不松是不是？嗨，岳雷双膀脚足力气往外一推，不知道岳雷多大劲儿，正拍在俩的前胸上，这两个人就觉得噔噔噔噔噔，扑通！
1: 耶，好大劲儿！你小子揍我！
0: 不不不，这位兄弟，你摔着没有？我是给你们拉架的。
1: 哎，小白脸小子挺有劲儿，哎，来，咱俩试试。
0: 不不不不，黑大汉一愣，呀，你是谁？好力气！您，我是行路之人，打此路过，不忍心呐，看你们伤着。对不起，来算账。别走，您上哪去？我到临安去，在下姓韩，这是我开的小店，如不嫌弃请到我的家里坐一坐。就在这阵，从下边又上了一位，这个人长得文质彬彬的。方才的事伙计也说明白了，要不叫个白脸公子给拉架，非打出人命不可。后上的人瞧瞧岳雷，哎呀，多谢多谢，这位兄弟多亏你帮忙，我呀是他的哥哥，我们哥俩是这老户了。我们开饭店不是为挣钱，是为交朋友。这位公子，请到舍下一坐吧。岳雷想，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多有打扰了。哎，这位公子，你也到我家里去吧。牛通说：“
1: 不去了。”哎呀，不打就行了。
0: 哎呀，我兄弟多有得罪。我这当哥哥的替他道歉了。
1: 哎，这可好。哎，吃完饭不给钱，打驴还赔礼道歉，用不着，我到临安还有事儿呢。
0: 哎，玉雷一想，他两次收到临安，这位兄弟，走吧，到那坐一坐吧，
1: 坐一坐，还得饭吃不？
0: 给给给，走走走，
1: 那好了，走了。
0: 就这么四个人下了酒楼，拐弯抹角，来到一片住宅。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就这么四个人下了酒楼，拐弯抹角。来到一片住宅，青堂瓦舍，绿柳成荫。进了宅院，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岳雷猛然一抬头，就看呢，靠这墙这面挂着佛龛，风一吹呀，佛龛唰，黄帘一卷，里边供着牌位。岳雷眼尖，只见上面写：“京中大帅。”知灵位啊，供的我父亲。哎，请问这位公子，您贵姓？这灵位哦，我姓韩，我叫韩启龙，这是我的兄弟，叫韩启凤，我们是梁山好汉韩涛之后。只因我们的父亲在宗泽帐下听差，身为参将，连误三毛。按军规应该斩首，多亏岳元帅求情免去死罪，削职为民。我父亲回家之后感激岳元帅的恩德，最近听说岳元帅被人害死了，我们给他老人家供的灵位，愿他老人家早日升天。哦，岳雷听这话连忙站起来，二位兄长受小弟一半。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为什么？岳雷内疚啊，我当儿子的都没有给父亲供灵位，人家给供受香火。韩启龙、韩启凤一愣，这位贤弟，你是？我叫岳雷呀。哦，嗨嗨，这脑子，对对对对，我们镇子就有画影图形抓你呢，你是岳二少爷，实敬实敬。牛从那边说话了， 那谁？我是岳雷，别往上赖了。岳雷就你这样啊？这还能错吗？你是谁？牛通啊，我父亲精忠大帅的师弟牛二爷牛大将军叫牛皋，岳元帅是我亲大爷。哎呀，牛贤弟，我是你二哥岳雷没错。那谁作证？韩启龙、韩启凤说我们作证，幻影图形跟着一样一样。

0: 二哥，我就饶你了，我给你磕头了。棒，一个头方砖都磕碎一块。岳雷又惊又喜，哎呀，贤弟，闹了半天是你呀。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哎，我娘叫我上你们家去，把你们家人接到我们这儿，到你们家白去了，一个人也没有。这不忘回来没钱了，吃饭，叫人打一顿。
0: 哎呀，贤弟，你受委屈了，
1: 走吧，跟我上藕塘关去吧。
0: 这韩铁龙说：“二公子，你就留到这儿吧，我这离临安太近，哪也不用去。”不，岳雷说：“我是奉师命下山到临安城。”有事，韩铁龙说：“我们哥俩本来想投奔岳爷报效朝廷，因为岳元帅被害，心灰意冷，故此在这开个小店。想不到碰见了二公子，真是有缘呐、啊！我们想高攀，我想和您结拜成把兄弟，不知意下如何？”哎呀，二位兄长，我乃落难之人。国家捉拿的罪犯，你们不怕受连累，我是求之不得。
1: 哎呀，放我一个，咱一块儿来。
0: 就这么摆上三叶马子，四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老大韩启龙，老二韩启凤，老三岳雷，最小的是牛聪，磕完头设摆酒宴，开怀畅饮。你说牛头多有意思，刚吃完往这一坐，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他又吃上。酒席前，韩铁龙说：“现在啊，抓你的风声没有过去，各地还有你画影图形，要我看你哪也别去，就在我这儿。”
1: 牛头说：“不行，我娘说了，叫他上藕塘关去。”
0: 岳雷说：“不行，我奉师命下山到临安去，据说临安城老贼秦桧正在招募，我如果能够打到秦桧府，再抓老贼替父报仇，可就省力了。再者说，既然我父亲坟已经立好了，我应该到坟前烧几张纸。”哦，贤弟啊，那我们和你一块儿去啊。
1: 哎，我也跟着。
0: 好，第二天四小收拾收拾要到临安去，干嘛呀？上坟烧纸。说这店里用不着韩启龙、韩启凤管，撂给伙计了。韩启龙、韩启凤、岳雷骑马，牛聪不干，
1: 不用，你们骑马，我跟着走吧。
0: 走没有十里，牛聪来到岳雷的马后，往前蹭一进身，扒一片腿，一搂腰，他和岳雷一马双跨。岳雷一看，耶，我的兄弟真有意思。给你马步骑，你骑过马？
1: 那哥们这多好，来来来，你骑马，我趴着睡一会儿。
0: 就这么他们来到临安，戴思江下坐骑，抬头一看，哟，临安城的门口远远还是堆着不少人。岳雷不用看，他知道了瓜州渡有过教训。二位兄长，你们看看门口贴的告示是不是画的我图像？韩启龙、韩启凤到那一看，可不是吗？俩人回来了，进不了城，走，找店住去。到官乡啊，一看呢，有个挂照例的起火店，三个人将马匹拴在外边，推门进来了。掌柜的抬头一看，进来这四位，二目发直，怎么呢？这是个起火店，赶车的、推脚的在这住。你说这四位穿的这阔，带着兵器。四位少爷，您到这儿住店，哟，店太小又脏，你们四个住着不合适。不要紧，只要肃静就好，我们不嫌弃。哎呀，屈尊贵体，那走吧。让到东跨院最小的屋，五张床，最多的一排能住二十个，就住在这个屋吧。哎，四个人坐下，店家给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上茶，您吃点什么？随便买什么都行，时间不大，买点熟食往这一放，又给炒几个菜，哥几个吃完了坐下商量。我们进不去城怎么办？韩启龙说：“那不要紧呢，咱们先去烧纸。哎呀，听说坟前有人把守，不要紧，今天二更去，四更回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没事儿。”

0: 也好，要上坟得准备香蜡纸客。韩启龙、韩启凤说：“贤弟，你们在这等着，我们出去买去。”
1: 刘通说：“不行，我也跟着。”“
0: 你不能去，你去好惹祸。你跟你二哥在这等着。”岳雷说：“对，牛童别动。”“
1: 哎，好，你们走吧。”
0: 韩启龙、韩启凤走了。牛童这小绿豆点眨巴眨巴，心里琢磨：“
1: 干嘛上坟呢？买香买纸，那有什么用啊？烧完纸，谁知道那玩意好花不好花呀？最好拿秦桧的脑袋去上坟，还给我大爷报仇了。对，到秦桧府去把他人头拿来，那多阔呀！我二哥不能让去呀。有了，哎呀，哎呀呀呀！
0: 岳雷说你怎么的了？
1: 我肚子疼。
0: 哟，请先生看看。
1: 不用，肚子疼不算病，有泡屎没拉净，我出去的。
0: 哎，用不用我跟去？
1: 不用，你去不去？
0: 我也不去。
1: 那好，我走了。
0: 他连哨棒都没拿，他怕岳雷看见。到厨房里一看，有把切菜刀，用展布裹了裹，往腰里一别。
1: 嘿嘿，我二哥没鬼问我，我走喽。
0: 他离开店房，撒腿就跑。天已经晚了，到城门洞了一看，要关城门，还剩二尺多宽的缝，他喊上了：“
1: 哎，别关，等我！”
0: 官军才坏了，什么进城啊？明天吧。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1: 耶，小子，
0: 他噌窜过去了。还剩一尺官缝，再看牛童用膀子当的一靠啊，哗，可了不得了。关门的几个门军呢，劈了扑了倒了七八个，这门咵就回来了。有一个被门呢给闪一下子撞了墙，哎呦，噌，牛童进来，好啊，找倒霉呀、啊，抓住他，他要造反。牛童滋溜到城里钻进人群不见了。
1: 秦桧家在哪儿？我得问问，这回问道啊得说好话。我娘说了，要是横人家不告诉。对，说好的。
0: 一看前边有个小孩十二三岁。
1: 哎，小子，秦桧家在哪？
0: 您出武林门往西一拐，房子最高最大，有人在那看着，就是秦桧府。
1: 哎呀，这个地方
0: 就这一下子啪、啊、你们打人呢、
1: 好孩子，
0: 撒腿都跑。等他来到秦桧家门外，已经掌上灯光，他往前那么一看，呵，这片宅院占地太大，前出一廊，后出一煞，前后五道院子，牤牛顶架的墙头一丈五，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门上钉着碗口大的铜钉啊，门环是铜兽头挂环子，前面是照壁墙，上边有辅禄寿三星，三十多名军兵在两旁站岗，周围巡逻队伍是一波挨一波啊。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纱灯，上边写着斗大的秦字。牛童不认识，
1: 这房好，比我姨父家房子好多了，大概是秦桧家，我得问问。
0: 这滋喽往前跑不远，钻个胡同，门口个老头，
1: 哎，老头，这是不是秦桧家？
0: 对，别说，
1: 我知道了。
0: 哎呀，他围着院墙转一圈，进不去。门口甭说进个人呢，你就飞个蝴蝶都得看得清清楚楚。
1: 上哪找秦桧？转转，
0: 他又转了半圈，看见了，东墙外有一棵杨树，钻天杨，枝繁叶茂。树冠的枝杈搭到院子里，他一看前后没人，抱着树蹭蹭蹭上树，来到顶上，顺着枝杈往院里一看，
1: 嘿嘿，没人挺好，
0: 扑通跳下来。他蹲在墙根的黑暗之处，拢足眼神往院里看看，静静听听。感情啊，这个巡逻队伍是外紧内松，进院就好多了。前边是一溜平房，是佣人住的地方，这是个过道。天还早，他在这忍了一阵儿，再往前转。秦桧府的院子太大了，好几百间房子，上哪儿找去？
1: 哪热闹上哪儿找。
0: 瞎转的，转来转去，嗯，就听这屋有人说话：“相爷，别等了，天不早，你安歇吧。我再等一会儿。”
1: 相爷，相爷什么东西？我瞧瞧。
0: 他在后窗户捅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
1: 也好，
0: 一看屋里呀，两个人，一个呢像是差人，另一个50多岁，头戴软翅象巾，身穿黑色蟒袍，面似油粉，刷子眉，钢铃眼，一部花白胡须，坐那块儿啊在想事呢。
1: 嗯，甭问，这准是老小子钱慧。对，哼，杀他。
0: 一伸手，他把切菜刀抽出来，往前转，干什么？要进屋杀人。就在这阵儿，打旁边唰转过一道黑影，照着牛童的肩膀，
1: 爷，谁？
0: 回头一看，这个人冲他一点手，
1: 干什么？叫干什么？
0: 他蹭蹭蹭追过去，哪知道刚追过去，拐过墙角，就看进来十几个人，进这个屋了。
1: 我的妈呀！多亏这人叫我，要不然我往里走，他们也往里走，正碰上。这是好人呢。他是谁？我看看。
0: 他再找，踪迹皆无。你等他再想找这个地方，就找不着了。
1: 哎呀，太早了，再等一会儿。对，
0: 他躲到黑暗之处，又等一会儿。花鼓敲头，梆梆，晃晃，打过二更，
1: 这回行了，走。
0: 他又往旁边转，唰，眼前过去个人，嗯，一看前面这人呢，28、9岁，不到30岁，呵，头戴青缎甩子的巾，鬓边挂个蓝绒球，身穿青色长袍，腰系丝绦。看个旁影，
1: 这小干嘛呢？我跟着他。
0: 牛童跟着人呐，穿过月亮门，眼前是一座大花园。秦桧府的花园修得太阔了，迎面是凉亭，左边是葡萄架，右边是紫藤萝，月朗星稀，花红柳绿。只见那个人呐，滋溜钻到藤萝架底下了。牛童，嗯，躲到葡萄架底下，仔细看，凉亭上坐着个美妇人，年纪啊也得在个24、5岁，头上青丝高挽盘龙髻，插着簪环首饰，浑身丝绸果缎，束着锦腰。只见他坐在凉亭，手托香腮，在那等人呢。就见方才跟着那个人呐，伸手在地下拿块石头，嗖，哗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凉亭那一扔，美妇人站起来了，哟，谁？是我，三夫人。哎呦，该死的，你怎么才来呀？只见牛童跟着人呢，噔噔噔噔噔噔，赶紧上凉亭，见着美妇人，俩人携手揽腕来到里边，面对面坐下了。牛童一看，
1: 干什么？这俩要干什么玩意儿？
0: 这俩是谁呀？牛童跟这个人呐，是秦府的二管家，叫秦禄，实际他本姓钱，叫钱四儿，奴随主姓。亭子的美妇人是秦桧的三姨太太，秦桧老婆王氏啊不生孩子，要个孩子叫秦喜儿，因为没有孩子，又讨了二房三房，嘿，都没孩子。尤其这三房，不但长得容颜俊俏，而且呢风流多情，怎奈遭到冷落。一是王氏太厉害，看得紧；二是秦桧太忙了，所以这妇人没事啊，就是打扮自己，在后边东瞧瞧西逛逛，也不怎么和二管家勾到一块了。这个秦禄啊，专管内宅，这些女人买簪环首饰，购置衣服什么的，经常到后边，俩人勾了一年了。今天呢约好了在凤凰亭见面。这个二管家别人不怕，他不怕秦桧，秦桧忙，怕王氏。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2: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只要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4: 调频95.5兆赫，
25: 中波1269千赫，
2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辑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去年夏天，我们家买车了。周伟说，他终于实现了三个人生理想中最卑微的一个。这三个人生理想分别是：去非洲打猎、周游全世界，以及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周伟好像兴奋过头了，新车一拿到，居然鼓励我也去考驾照。只要你考到驾照，我就奖励你5000块钱。但是我拒绝了。自从4年前辞职开始当家庭主妇，我就把自己越养越懒，懒到连读者文摘等心灵鸡汤里的书刊都不看了，更何况是麻烦又危险的开车。但是周伟不死心，他在找各种机会逼我去学。以前去超市大采购，他都会陪我去，帮我拎大包小包。可是现在他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说车子空在那儿，有本事自己开去。还有一天半夜，他忽然肚子疼，像阑尾炎发作。我扶着他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等出租车时，他一边呻吟一边骂我：我叫你学开车你不学，我要是死了你就是凶手。我很愧疚，恨自己无能，可是他的指责让我很委屈。为什么非要干涉我的人生呢？我就是喜欢安静地坐在家里看韩剧，难道这个理想就一定比去非洲打猎、周游全世界以及拥有一辆汽车卑微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天给周围洗衣服，发现了一张交通罚单，时间是2个月前某周六的晚上8:30，在红星路隧道口违规左转，扣3分，罚200元。可是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他说他在办公室加班，直到11点才回家。我这个人什么都糊涂，就是对时间的概念特别清楚，我确定自己没有记错。我拿着罚单去质问了周伟，得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答案。哦，那天呀，是在加班呀，但是罗小婵临时有事要去办，就借我的车用了一下，没想到吃了一张罚单，但是人家已经把罚金都给我了。罗小婵，那个刚刚离婚而且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女同事。这事一给闺蜜说，她比我还震惊，你可要马上宣布主权，车和男人的内裤一样，绝对不能让别的女人染指。闺蜜的意见滔滔不绝，

一定要放满表明你存在的东西，像公仔、外套、香水、口红，能放的地方都放上，这是你的地盘。我沉默了，因为我要表达骄傲，已经好久没有坐周围的车了，偶尔坐一回也像是闯进了陌生人的家，不自在。可是我的婚姻虽然不算亮起红灯，但是未雨绸缪也是有必要的。周围一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公仔就疯了，他一个个拿起来，把他们从后座往外丢。我一个大男人，车上堆满这玩意儿，你是不是想让我被人笑死呀？我抱着一堆 Hello Kitty 和叮当猫与他沉默对峙，他终于一摊手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说，车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有权在我的车上放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赌气地把公仔们放回原位，又从包里掏出了一瓶粉色的花朵造型的香水座，安在了挡风玻璃的地方。周围最终妥协了，当我看着他开着花花绿绿的车子绝尘而去的时候，分明听见一个男人从心底深处发出的愤怒嘶吼。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可是我没能挡住罗小婵，我想我是低估了潜在敌人的厚脸皮程度。第二天，周伟照例在加夜班，我估摸着下班时间给他打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回答，我开车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家。话音未落，我清楚地听见话筒里传来一声女人的咳嗽。半个小时后，周伟回来了，我还是那个藏不住心思的女人，立刻追问了那声咳嗽。周伟说，哦，这不是加班晚了吗？顺便送罗小婵回家。闺蜜再度教训我，你怎么就不学开车呢？你要是会开车，就能以关心体贴的名义每天接送周伟上下班，这样他不仅完全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而且也失去了与女同事制造暧昧的温床。学车似乎又绕回到老问题上了，我还在纠结于要维持平静的生活还是要改变本性，罗小婵却加紧了入侵的步伐。周末周伟公司组织活动，据说是要去爬山和钓鱼。头天晚上我特意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罗小婵也去吗？当然，我还要去接她，恰好顺路。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点没注意到我的脸板得已经可以当门神了。周伟出门时发现找不到车钥匙，满屋转了几圈仍然没有找到，他瞪我，我很无辜。是不是你昨天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掉了？时间要来不及了，周伟决定打车出门。我忍不住追着他的背影问，你不开车是不是就不用去接罗小婵啊？说好去接人家的，打车一样去，周伟没好气地说。我听见他急匆匆下楼的脚步声，掏出藏在睡衣口袋里的车钥匙，忍不住失声痛哭。我的丈夫就算坐出租车也要顺路去接一位女同事，他的心是不是也早就顺路走了呢？为什么我不会开车，否则就应该驾着车把那对男女撞得稀烂。我站在罗小婵家楼下，她家的阳台是开放式的，好像不太在乎小偷的存在。他家的人大约也是开放式的，我们见过一次，那次他刚刚离婚，全公司的人都去帮他搬家，然后他请大家吃饭，搞得像庆功宴一样。她是那种很有杀伤力的女人，离婚似乎总是这种女人的结束，而她则是像我这样愚笨的家庭主妇的结束。周围公司的郊游还没结束，我在赌最后一把，也许当我亲眼看见周伟坐着出租车把罗小婵送回家，甚至会跟着他上楼，我的心才真正会死掉吧。罗小婵出现了，她那条波西米亚风格的紫色长裙太显眼了，她的身边走着周伟，尽管天色昏暗，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可是我认识那件米色的风衣。他们像任何一对光明正大的情侣一样，牵着手相互依偎着走进了楼道。前一秒我全身还冷得像冰一样，可是此时我是一盆火，急切地想扑向那对男女，把他们烧成灰。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真的扑了过去，就在我快要接近楼道口的时候，我的胳膊被一双有力的手掌给钳住了。回头一看，我差点叫出来，是周伟。周伟把我拉出了小区，一路上不停地指责我，藏他的车钥匙，怀疑他，跟踪他，偷窥他。你以为那个男人是我？你脑子是不是坏了？那是罗小婵的男朋友，今天不小心跌水里了，我把风衣借给他而已。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把风衣借给他吗？因为我太高兴了。我表示不理解。周伟洋洋得意地解释，因为那个男人今天提了新车，明天就可以开车送他女朋友罗小婵上班了，我能不高兴吗？我还是不明白，周伟因为我没有及时地分享他的喜悦而非常不满。笨蛋，罗小婵的男朋友买了车，罗小婵从明天开始就不必搭我的顺风车了，拒绝搭载一个女士是不礼貌的，更何况罗小婵是我们部门的主管，我为此都苦恼好几个月了，可是你从来都认为我是居心不良。这几个月周伟的煎熬一点不比我少，家里有个不学无术的老婆就算了，这个老婆还拼命怀疑他，活活的把日子都过成了地狱。周伟对今年的生日特别期盼，因为据说我会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当我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周伟傻了，那是一张机动车驾驶执照，上面清楚明白地贴着我的照片，写着我的名字。我看着他温柔地说，我不仅学会了开车，还会每天送你上下班，将来我还会陪着你去非洲打猎，去周游全世界，你说好不好？但其实我最想提醒他的那句话是，你还记得去年承诺的那5000块钱吗？你说我拿到本本就奖励给我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自从娶了锦花老婆，身体强壮了，生活有序了，不睡懒觉了，连上班也不困了，还能抓小偷了。罗小胖娶到康林的时候，别人都说他踩到狗屎运，因为康林是个锦花，本来长相属于甜美乖巧型，可是那身制服一穿，那个英姿飒爽，活活让人想起港剧《驼枪师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因为老百姓对警察天生的敬畏，所以确定恋爱关系前的罗小胖拼死了硬装柳下惠，连康林的香闺都没去过。确定恋爱关系后，有一次终于有机会送康林回家，70平米的套二居房，整洁的像个展厅，就连纸巾盒和水果盘都摆得方方正正，绝对没有丝毫的角度倾斜。罗小胖还喜滋滋地告诉他弟罗米胖说，康林有洁癖，我以后的家终于可以摆脱猪窝的名声了。他不知道，正是康林的洁癖让他的婚后生活愁云惨雾，暗无天日。2010年4月，罗小胖与康林大婚，罗小胖的伴郎是他弟罗米胖，康林的伴娘则是两个警花妹妹。罗米胖看到那两位警花，眼睛都直了，赶紧央求嫂子康林为他牵牵线，随便哪位都行。谁知康林就当着好几位宾客的面严肃地说，这事儿怎么能随便，你连自己看中哪一位都不能确定，还能指望你有多少真诚？罗米胖很尴尬，他不过是随口一说，谁知给嫂子这么上纲上线的，面子上很过不去。罗小胖忙在旁边拉康林，示意他大喜的日子不要这么严格。可康林瞪他一眼说，我在教育弟弟呢，你插什么嘴？这是罗小胖第一次见识康林的严肃，不过他也理解，警察嘛，在任何事情上警觉都是第一根弦，他的确不能把自己的小姐妹交到一个看上去不真诚的人手上。
3: 深深的洱海，深深的世界，深不过我的思念。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蜜月旅行，相安无事，夫妻俩去了普吉岛。罗小胖非常澎湃地欣赏了康林傲人的身材以及娇媚性感的比基尼泳衣，连海滩上的老外都忍不住对他吹口哨。罗小胖稍微有些吃醋，第二天便反对康林穿比基尼。康林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说，敢用封建思想毒害我，没门。康林仍然穿得火辣辣的出去了，罗小胖也就算了。没想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康林说，咱们谈谈吧。罗小胖赶紧洗耳恭听。康林说，我希望我的丈夫是一个阳光健康有积极人生观和世界观见识开阔心胸宽广的男子汉。康林说，所以我希望你摒弃那些令人鄙视的小男人做派，做一个大方自信的男子汉好不好？罗小胖百口莫辩，他想说，我不过是反对了一下你穿比基尼，再说你硬要穿，我也没有硬给你扒下来。可他不敢开口，怕引来康林更加冗长的思想教育。事实上，康林讲话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绝不啰嗦。他说，刚进警校的时候，要是讲话超过20秒还没讲到重点，是要被教官斥责的。都说一个女人等于500只鸭子，康林没有变成鸭子的危险，对从小听够了母亲唠叨的罗小胖而言，简直是种福利。他决定好好爱康林，包括支持他、体贴他、服从他。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服从两个字实行起来是那么困难，谁叫这女人修炼成了精。你试过将柔软的太空被折成豆腐块吗？没有吧，因为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康林为了要一个漂亮的豆腐块，宁愿换掉柔软的太空被，而盖那种他妈妈拿到棉花店加工出来的老棉被，就让罗小胖不能理解了。不仅如此，他还逼着罗小胖学会叠豆腐块，一次不合格都得重来，直到形状大小让他满意为止。还有，罗小胖的家再也不是猪窝，可这并不代表整洁的家只是老婆的义务。罗小胖被告知，他是这个家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制造整洁是他不可推卸的使命。清洁地板需要3遍工序，包括扫帚扫、拖把拖，以及用毛巾跪在地上擦拭。碗洗不干净需要接受体罚，包括站墙角和单腿直立3分钟。敢没有经过允许打线上游戏的话，则要做俯卧撑100下。还有，不允许在阳台以外的地方抽烟，在家里发现一个烟蒂，罚蹲跳楼梯10层。不是没有过抗争，可是罗小胖一反抗，康林的擒拿手就使出来了。罗小胖没有经过训练的体格，哪里是他的对手？每次只能哀忧求饶，而且从此还多了一项任务，每天早上必须6:30起来晨跑半小时。康林的理由是，作为男人，他需要增强体质。如果罗小胖不畏强权，咬牙坚决不服从的话，康林这时候也不当霸王花了。他眼睛一瞪，嘴唇一抿，那似哭非哭的委屈模样，罗小胖唯有乖乖听命。谁叫这女人修炼成了精？不管是霸王花还是小白菜，人家的表演功力收放自如，能奈他何？这样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三个月的婚姻生活，罗小胖觉得他活不出来了，想要起义，当了一回英雄。他将苦水倒给了罗米胖，并告诫说，千万别步我的后尘，警花取不得呀。谁知罗米胖说，你警告晚了。没有康林牵线，罗米胖也成功地泡上了哥哥婚礼上的其中一位伴娘。此刻两人的恋曲正谱写得如火如荼。罗小胖决定失踪一段时间，让康林急死，
3: 急，活该急。
2: 走出家门，罗小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所有的哥们儿听说他的来意，都把他往门外推。哥们儿说，要是你老婆知道是我收留了你，还不得废了我呀，他可是警察。无奈之下，罗小胖只得去了火车站。他打算买一张站票到附近城市的姥姥家，过完周末再回来。屋漏偏遭连夜雨，好不容易排队到了售票窗口，他发现兜里的钱包不见了。与此同时，他发现一条影子从身边迅速闪走。
4: 抓小偷！
2: 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罗小胖发现自己的腿已经飞奔出去，像离弦之箭，猛地扑住了那个逃跑的贼。他矫健的身姿，利落的身手，迅捷的反应，居然博得路人情不自禁的掌声。追回钱包，罗小胖有些懵。从小学到大学，他的体育成绩从来都不及格，没想到今天居然当了一回英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娶个警花老婆除了有些不自由外，也不是全无好处的，是不是？掌声响起来。罗小胖回到家时是下午两点，距他决定失踪仅隔了三个小时。他没有去姥姥家，因为忽然觉得这种行为很幼稚，很不男人，很让人鄙视。他决定直面严酷的现实。康林看到他回来，便对他说，正好下午随我去参加一个会。准确地说，康林要求罗小胖参加的是一个警花家属控诉大会，这是单位为了让家属充分理解警花的工作，定期举办的一场活动。在会议中，家属可以充分指出希望对方改进的地方，只要合理，警花们必须改正。如此天赐良机，罗小胖欣然前往。在会场，他居然发现了罗米胖。罗米胖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归类于警花家属，坐在其中洋洋自得。罗小胖以为这必是一个充满血泪的控诉大会，男人们揭竿而起，警花们羞愧难当。可是他看见的是一个个卑躬屈膝的人，男人们看着自己的妻子，诉说的都是妻子的辛苦、妻子的压力、妻子的奉献。就连罗米胖这个叛徒，明明不是正宗家属，也奴颜卑膝地说，他充分理解他的警花小姐，愿意以120分的热情支持他、体贴他、服从他。人群响起热烈的掌声，好好的控诉大会差点给罗米胖整成了求婚现场。直到罗小胖听到主持人的召唤，轮到他发言了。罗小胖站起来，环顾四周，心中有一万座火焰山，最终只化为一句话，而且前言不搭后语。他说，我十分想打魔兽，我保证每周只上线3小时，希望老婆批准。掌声 更热烈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是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感谢各位每天的这个时候如约的守候和关注，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可以一如既往为你带去一份好心情，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如约来守候今晚的节目。首先我将为您来播放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海濑阿木的《不如见一面》。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不如见一面。海濑阿木的《不如见一面》创作于2023年11月，在当年是2024年央视春晚最受欢迎的歌。海濑阿木唱得直戳人心，就像是老朋友跟你诉说着他的心事，深层又复杂的感情，既像浓到化不开的情绪，贴心的以你能接受的力度娓娓地唱给你听，又像是汹涌的感情决堤，潮水退去之后眼睛里泛起的微微泪光。人这一生，你会遇见谁，和谁在一起多久，命运早已经为你做出了合理的安排，所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有限的见面时光。成年人不缺想念，缺的是见面，爱是需要见面的。再多的甜言蜜语，不如见一面。隔着屏幕的爱永远是单薄飘渺的，文字听不到语气，语音看不到表情，视频感受不到温度，只有见面才能让爱意落根，因为见面时才能看到笑容，看到心疼，看到温柔，会心软，会懂你的词不达意和委屈。人这一辈子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原因走散，但心里那份感觉却怎么也放不下。靠时间遗忘的人，经不住思念的剑，与其揪着心事不肯翻篇，不如去见一面。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既是过客，又何必执着？能够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份释怀。该见的，见一见；该了的，了一了。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悲欢离合。尽人事，听天命，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不如见一面，不必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不必找什么理由，晴天也好，雨天也罢。

清晨或者深夜都不重要，只想看看你眼里的光是否还和上次一样，想确认你笑起来的酒窝还在老地方。我们可以不说话，只是并肩走一段路，或者对坐喝一杯茶，让真实的彼此取代记忆中那个逐渐模糊的影子。来日并不方长，有的人已经见过了这辈子的最后一面。当岁月流逝，我们终会明白，那些曾以为重要的得失，远不及某个下午阳光正好时与某人分享的片刻沉默。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海来阿木，不如见一面。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海亮阿木的《不如见一面》，他希望通过这一首歌来传递珍惜当下的理念，以质朴的语言描绘着情感的遗憾与思念，而且强调的是对圆满结局的向往。我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我们的电波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希望您可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头些年开出租车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您，谢谢。以前呢，在我记得晚上我如果是出去的情况下，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司机师傅在听音乐爱琴海。记得以前听广播就是你的声音，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满满的回忆。谢谢金三角，谢谢金三角特色炸串的支持。没错，音乐爱琴海节目主持了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了吧，十几年的时间，谢谢大家。这是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海拉阿木具有温暖力量的声音，简单质朴，直白透彻。我们都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好歌。好，来杨澜一的这首《谁》。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是于迪。下面时间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杨澜一的《谁》。
1: 是为了谁？
0: 这首歌发行于2024年，以情感矛盾为核心主题，歌词展现的是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和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
1: 流过的泪，
0: 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你的温柔像把刀，你的绝情像毒药等等意象，刻画了在感情中因为对方反复无常的态度而产生的痛苦与困惑。副歌部分以谁先认真谁可悲为核心句，表达了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与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最终以不再为你心碎的决绝态度收尾。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首《谁》送给

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借助这样的一首歌，我和大家分享一段心灵感悟。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来自心灵自由旅行的一段话。上船不思岸上人，下船不提船上事，旧人无需知近况，新人不必问过往，前世相欠，今生才会遇见。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离开就是债还清了。缘起缘灭缘自在，情深情浅不由人，世人皆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舟，山水一程，人各有命。这是弘一法师说过的一段话，大师悟得透彻，一般人可能可以理解，却难以接受，更是难以做到。世事往往如此，想通了，看透了其中的机理，就是那么简单，并不复杂，也不深奥。可是大多却深陷其中，缠绕其中，挣扎其中，痛苦其中。又有几个人能悟透，又能够如此的洒脱？遇见便珍惜，诚心还债，离开便放下，如同云烟。潇洒人生无人给，身在凡尘心在心。把这首遇见

徐志摩曾经写给林徽因的一段话，我们和大家分享。如果你不曾出现，我还是原来那个我，虽然孤独，但并不孤单。你来时携雨带风，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红豆有毒，却代表相思。后来才知，相思入骨，再无药可治。有一种幸福叫有人惦记，有一种牵挂叫深秋珍重。原来，遇见真的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缘分，一个叫结束。遇见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遇见是万千人海中一次偶然的回眸，缘分是亿万星辰里独为彼此点亮的光。遇见看似是不期而遇的巧合，缘分却是无数巧合背后那句未曾言明的我该为你而来。遇见是命运埋下的伏笔，缘分则是时间为我们写下的最动人的注脚。遇见是风起，缘分是云涌，我们本各自漂泊，却因此共赴同一片天空。遇见是缘，是劫，是躲不过的命数，是漫长修行里必经的一刻。你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也是我命里注定难逃的结束。我以为是救赎的遇见，没想到是万劫不复的开始。若无相欠，怎会遇见？这遇见是前世的债，今生的劫，终究要还。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面为你准备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吻别》。20世纪90年代，宝丽金唱片签约了许多中国香港的歌手，其中就包括张学友。当时张学友还未达到谭咏麟、张国荣在乐坛的地位，他的唱片销量大概也只有4万到10万张，因此他希望借助一张普通话的专辑来打开中国台湾的市场。专辑中的这首《吻别》就是由殷文琪创作，灵感来自于电影《末代皇帝》，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却来自于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当时伍思凯看到烤羊肉串的小贩有一双非常深邃的眼眸，令他感觉非常神奇，就想起到小时候听到的歌《掀起你的盖头来》，以及其中的歌词《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由此突发灵感创作了这首歌。火龙说这声音回到了20多年前，谢谢。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这首歌是送给迪迪，希望千千万万的粉丝粉你且想你，谢谢你星星。不过张学友的这首《吻别》是一首有着悲怆深情旋律的作品，而且这首歌当它的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某个角落把我们所有的情感流露出来。我想这一首《吻别》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的学友的成名作，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离别的情绪，因爱而起的无限眷恋，还有那种甜蜜的暖意都在这里。就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再像从前。

0: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吻别》。我们刚刚呢，兜里的星星说想听《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我找了一下这首歌，是阿彬彬演唱的吗？我真怕他又是那首 DJ 版，因为这里有好多的 DJ 版。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刻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1: 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
0: 吻别这一首歌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凄美，而且张学友演绎的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学友演唱时候迷人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增色不少。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把那个失恋者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可能会随着歌词一步步地陷进这首歌为你准备的陷阱当中，对于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每一次听过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你每一次来听这首歌，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感谢月影说我说话太好听了，谢谢。并没有同步广播，我们正在录音啊，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音乐爱情海节目中来听到，夜间的情感节目。听过这首歌，下面也到了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您继续来守候。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进行了一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一个温暖的拥抱中，我告别了爱情，所以他想听大风吹散了我的爱情。感谢你的参与，稍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会为您播出这首歌。同样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更温暖的拥抱，可以抚慰你心中的创伤。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的这一段情感感悟，不一样的幸福，有一个能和你随时说废话的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憋了一肚子话，却找不到一个能倾诉的人，不知道谁愿意听，也不知道别人听了又会不会懂，感觉我们终其一生好像真的就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说的话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快乐的，这就有点意思了。不过仔细想想，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道理。不信你看，那些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聊些什么呢？好像也离不开诸如今天吃了啥，在回家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今天过得怎么样等等，感觉全是废话，但两个人还真的就能聊上几个小时，而且还是满脸笑意。这似乎印证了有心理医生说的那句话，人只有在感受到幸福的时候才想说话，如果废话不足50%，则快乐感不足。所以热恋中的情侣随便聊什么都觉得幸福。人什么时候话最少？是在压力大、情绪低落、孤独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刻，我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更不会有人懂。但是当我们放松、心情愉悦、感到安全时，话就会不自觉地多起来，哪怕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可称之为废话。很多人喝酒之后话特别多，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的他卸下了防备，忘掉了烦恼，变回了那个渴望被听见、被理解的最真的自己。那个最真的自己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地方能说废话。小时候这个人也许是父母，我们会追着他们说学校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哪怕他们正忙着洗衣做饭，但你会得到嗯嗯啊啊的回应。长大了，这个人可能是伴侣，是知己，是那个无论多晚发消息你都不会觉得被打扰到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说情侣之间每天睡前半小时专门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今天上班路上遇见的奇葩事，网上看到的搞笑段子，突然想起来的童年糗事，那么会不会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能说废话的关系才是最舒坦的关系，因为不需要句句的斟酌，不需要考虑说的话有没有营养，也不需要被担心抬杠，只是展示着我们的存在，而对方也欣然接受。这种关系里没有有用或无用的甄别，只有想说和愿意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说废话了。发个朋友圈要精心的编辑，发个群消息要三思，甚至给朋友发消息可能都要想一想会不会打扰到对方。我们把最真的自己隐藏起来，对外展示着精心包装过的自己。有人说这是成熟，我想说这是可惜。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废话都是我们渴望连接的信号。找个能跟你说废话的人吧，或者成为能听别人说废话的人。当朋友向你吐槽今天食堂的饭菜巨难吃，别跟着附和，就听他说。当父母反复讲起他们年轻的苦日子，别打断他们，就让他们说。
当伴侣下班回家，絮絮叨叨地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别觉得烦，也许那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听一个人说废话，就是在对他说，我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在这个每个人都想着着急去表达，却少有人愿意倾听的时代，能听你说废话的人，可真的会给你画出一片安全区。在这片区域里，你就是纯粹的你，你可以不优秀，可以不正确，也可以不积极向上，还可以是疲惫的、无聊的，说了上句忘下句的。这种接纳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来得更加感人。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没有也别着急。我们可以让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人，对在乎的人给对方一些讲废话的时间，对自己偶尔说些没意义但是会让自己开心的话。这样你会发现，当你能自由地说废话的时候，快乐就变得简单了。因为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废话里，藏着我们最需要的链接，那些不被评价的分享里，藏着最温暖的接纳。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有个人愿意陪你说话，从日出到日落，从黑发到白发。也许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但却能让彼此的心越靠越近。愿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先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就会发现，能说废话的日子才是好日子，能听你说废话的人才是对的人。

说话，可以听您说废话的人。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南希的朋友发表的，这是一个有一点感伤的情感心声。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是教会我们爱与告别。我贪心的不是结果，是和你并肩的那些时光。

作家戚锦年写过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意味以航。而我与你的这段旅程，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逆着人潮，驶向分岔的河流。我清楚地知道岸在何处，却依然贪恋舟中的每一缕风。这世上有一种最清醒的沉沦，叫做我明知道我们的故事结局，却依然用尽心思让相处的过程慢一点，爱的时候再用心一点。不是所有的机遇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只为在你的生命里种下一片关于爱与告别的花田，然后悄然离去，留下你一生的怀念。

0: 我和你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哪怕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都能懂得彼此，就像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的结局。你我早已默契地达成共识。我记得那是最后一次吃晚饭，你跟我一样放慢了吃饭的速度，这其中有几分的不舍，从你的眼神中已经看到了答案。晚饭后，我们并肩走在路上，彼此沉默着，却又默默地牵上了手。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牵手了，即使都没有说话，心跳的速度也值得用心去回味。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能再慢一点就好了。我想再感受一下你掌心的温度，以及和你并肩时你身上让我着迷的气息。不知你是否也是同样的心情。你把我送到路边，没有说话，也没有着急帮我拦车。看着一辆又一辆过去的出租车，我知道是时候该走了。想道别时再说一句晚安，却又迟迟说不出口。好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想到我的心会揪着的疼。我泪眼婆娑，你默默地走到我面前帮我擦去泪水。我在我们的关系沙漏底部偷偷地垫上了一层柔软的沙，试图让时间的流沙走得再慢一点。我拖延的不是散场的时间，是我内心那个不舍得的自己。你待我怎样，我心如明镜。其实我不傻，但是我想在这段关系里装傻，因为太爱你了，所以学会了自欺欺人。你回复消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你最近吃饭时游离的眼神，你话题里那个越来越清晰的别人，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不爱我的信号。我不是看不懂你刻意的疏远，我只是愿意为我的喜欢再申请跟你多待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收集我的疑神疑鬼，关闭我的心智，只是用心感受心动的频率。外人看我傻得可怜，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奢侈自我许可的沉溺。我想沉溺在你的爱里，哪怕这份爱会让我窒息，就像明知道糖会化，却依然想含在嘴里，感受那最后一刻的甜。对不起，是我贪心了。我贪图的不是终点的奖杯，不是拥有你的所有钱，我贪图的是你在漫长人生剧本的某一章节里，我能以并肩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真实的存在过。贪图我的名字能和你的名字在某个时光里温柔地交织在一起。你对我的这段感情是否认真，我再清楚不过。那些暧昧不清是分寸之内的好感，那些忽冷忽热是兴趣之外的礼貌。我知道你不属于我，就像春天不属于任何一朵花，但我允许自己在这一刻完完整整地属于这段感情。蒙上双眼，我能清晰地看到你就在那里。三生有幸认识你，纵使悲凉也是情。这份悲凉不是因为爱而不得，而是我对你的爱特别纯粹，没有夹杂任何的成分。哪怕知道只是美梦一场，还是想晚一刻醒来。正因为它没有沦为日常的琐碎和平淡，才在结束的那一刻凝固成了心头一颗剔透的带着凉意的琉璃，里面封存着我们最美好的瞬间。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是一本注定要合上的书，他的使命 就是阅读后教会你某项技能或某种人生的道理。刚分开的时候，内心全是荒芜，想到他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痛的。但是渐渐的，从这些深刻的伤痛中，生长出我自己的东西。我重新看清了自己，重新定义了对爱的理解。我想要拥有独立的力量，就像从未遇到过他一样。他走了，却留下了一包种子。当我学着独立浇灌、施肥，我才发现，我内心的荒芜，竟能在觉醒之后，开出自己的花田。原来相遇的圆满，从来不是长相厮守的结局。它的圆满，在于体验的深度与完整性。我们并肩走过，真心交付过，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本身就是一种抵达。
1: 你的眼神不再温柔，你的拥抱不再拥有，你的话语从
0: 我不再对那份贪心说对不起，我要对他说声谢谢。谢谢我曾经的贪心，让我没有因为害怕结束就拒绝一切开始，让我体验了高浓度的心动与伤感。他们让我确信，我曾那样真实而热烈地活过，不留遗憾。故事翻篇了，但读故事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人。我带着你教会我的爱与告别，带着内心那一片因你而生的花田，去奔赴更远的山海了。

这是一个感伤的情感心声，正好找到小六说的。温暖的拥抱与凛冽的东风相得益彰，爱过不悔。就像我们刚刚在上一段和大家所说的一样，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遇见咱们就去珍惜。潇洒的人生不需要别人去给我们创造，要记得一句话，若无相欠怎会相见。这遇见就是人生中也许是难逃的结束，也许是最美的遇见。

这世间最令人羡慕的感情，从来都不是那些晒在朋友圈里面的奢侈品和浪漫仪式，而是两个人并肩而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是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是你愿意为我弯腰，我愿意为你踮脚，是我们一起把我和你变成我们。愿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双向奔赴的人，从此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从此凛冬散尽，星河长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了尾声，我是主持人于迪，感谢每一位的守候以及关注，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

0: 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5: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7: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

0: 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八仙得道第82讲。月英听到这个消息了，母亲已经被烧死了，而且父亲呢现在重病在身，是奄奄一息，能不着急吗？尽管兰文发下话来了，让彩荷跟他由这个家人呢婆子丫鬟护送着，过江赶快先回到家里边去看一看去吧。月英心里明白呀，早到这么一时的话，跟父亲父女还能够相见，恐怕要晚了这么一刻。父女呀要想见面是难上加难，急急忙忙的乘船过江之后，来到家中这么一看，哎呀，那真是房倒屋塌，是一片焦土。只是西屋那个小房那儿还没有完全被烧光，来到家中这么一看，母亲的尸体，哎呀，烧的都不成样子了，就在那儿停着呢。父亲就在旁边一张床这儿躺着，盖着被子，就在那儿倒气儿呢。到了这个时节了，月英赶上扑上前去，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啊？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爹爹，女儿我回来了，女儿我回来了。汪汪到这个时节，一看见闺女了，自己强大的精神，孩子呀，孩子，你回来好啊，咱们父女总算又见上一面了。哎，要说我王光啊，这一辈子可没干过什么坏事，到头来我怎么会落下这么样一个下场呢？这都是想不到的事情。你母亲一辈子贤德呀，怎么会就这样死在了火中了呢？孩子呀，爹爹我眼看着也就不行了。爹爹，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啊，哎，爹爹心里边所以踏实的是你逐渐长大成人，而且你也有了丈夫了。你那个丈夫虽然说现在年纪还小，但是我看他将来是这么一个年轻有才的人物，哎，你可以终身有靠。你的伯母虽然说已经故去了，你的公爹那可是一个善良之人呐。孩子，你好自为之，爹爹我唯一不放心的，啊，就是你那个公爹呀，把他小夫人扶了正了，这个人可是。没等话说完呢，也就刚说到这儿，一口气没倒上来，王光啊，立刻他也撒手而去。爹爹，把这个月英给哭的。再怎么叫王光也醒不了了，已经把眼睛闭上了。彩荷还有这些婆子丫鬟们在旁边一再劝导，带着家人们那都带着银钱的，兰文早就嘱咐好了，让他们要好生的把这个丧事给办好了。立刻派人买来了棺木，把二老全都承殓起来，同时呢也给他们准备好了孝袍啊，哎，全都准备好了。不单月英穿孝啊，临来的时候兰文已经吩咐彩荷了，到你岳父岳母家你必须得给我穿孝，有道是一个女婿半拉儿啊，啊，你可一定要尽这个孝道。彩荷按照他父亲的吩咐，当然也在这儿穿孝守灵。到了七天头上边，选了一块坟地，把二老给埋葬了。月英怎么哭，彩荷怎么劝解他，家人怎么陪着把这个丧事全都办完了，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

管怎么说吧，现在月莹没有家没有父母了，是孤身一人。蓝文早派人带来话来了，一定要把月莹带回蓝家，从此以后就在蓝家生活吧，也不用多想了。这么着，月英又跟着彩荷在这些婆子丫鬟家人的护送下，又从江这边坐船回到了蓝家。自然的，蓝文对月英有很好的宽慰一番，一再跟他讲，孩子呀，你跟彩荷呢，这是从小定的亲，我也不多说了啊，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你放心吧，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呢，给你们成亲，这儿仍然那就是你的家嘛，自己多往宽处想，一切一切都要节哀，我也就说到这儿了。您再看那个胡适，哎呦，透着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把这月英啊，哎，就往过来这么一拽，俩手这么一搂，哎呦，我的宝贝儿心肝儿，你可别再哭了啊！你看看我摸摸我摸摸，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看你瘦了多少啊！啊，孩子呀孩子，你要是能把死人给哭活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人已经死了，不能够复生，这个道理恐怕你也明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彩荷呀，要好好的劝劝你妹妹。啊，别这么老哭下去了，听见没有？好好的将养几天。来人呐，啊，给月英多准备点好吃的，让她补养补养身体啊。看着呀，比亲娘还亲。你想想，尽管如此，月英这个心里边她也不好受啊。这不过了两天了吗？月英一个人啊，在那会儿闷闷而坐，心想父母是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彩荷身上，如果要不是为了彩荷的话，我一个人那就出家修道去了。可是我跟他一块来的，立下了誓言，我要跟他同修同走，我们一同出家，我们一同前去修道。可是现在彩荷，你说他怎么会让这个利欲给迷成到这种程度了？我怎么劝他，他总是不会回心转意。他还老跟我讲呢，要等他功名成就的时候再跟我一块修道，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正这会儿，范彩荷来找他来了。妹妹妹妹，别一直在屋子里边老这么发愁，走走走，跟我上花园，咱们俩散散心去。月英瞪他一眼，心想，我这爹娘刚刚死去，尸骨未寒，我哪有心思跟你上花园去散心去啊？彩荷不管那套，拉着月英把他强拉到花园里边。等到了花园里边了，彩荷呀这才一本正经的告诉月英，哎，你回来以后咱们后妈到底对你怎么样啊？月英怎么一听，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件事情来了？哎呦，娘对我挺好的呀，这不是又让下边给我做不少好吃的，让我补养补养身体，还一再的劝我节哀。嗨，我跟你说啊，满不是那么回事啊。啊，怎么了？你怎么会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难道说后娘她？嘿嘿，我跟你说吧，这不是回来以后吗？我知道你心里边别扭，我也没找你去，我一个人啊就在院子里边溜达溜达，没有想到那天呢，我正走在咱们后娘的窗户根这儿，我猛然间听见屋子里边就咱们那位舅爷跟那个后娘俩人正在那说话呢。我这么一听啊，哎呦，感情没有憋着好心呢。啊，他们都说什么？说什么呢？就为了家里边这一片家业呀。你看他们先说啊，先把那个老头子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又说到咱们俩，具体的情况细致我也没听清楚，我告诉你，肯定的他们没安着好心，所以我把你拽到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要多加小心，千万千万别让他们把咱们给害了。月英听完了以后，把眼睛这么一闭，想了想，哥哥呀哥哥，要说父母死了我不难过那是假的，但是有一层啊，你别忘了，咱们两个人转世投胎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誓言，我们不是要去修道吗？我们不是要出家吗？我们准备的要成仙呢。

我的哥哥，事到如今了，咱们还怕他们害咱们吗？咱们干脆就走吧，咱们出家去修道去吧。哎，妹妹，你怎么又提这茬儿啊？我跟你说啊，我的好妹妹，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看，咱们俩前生就应该是恩爱的夫妻，没有想到啊，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今生今世，好容易把咱们俩又给撮合在一起了。咱们俩，哎呀，好妹妹，好妹妹，伸手就把月英两只手给拽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会舍得了你呢？月英这么一看呐，哎呦，她不单是被这个利跟欲给迷惑了，感情她还沉恋着我这个女色呢。嗨！咱们俩这个夫妻不是有其名无其实吗？咱们俩应该是同修同练的道友啊！到现在你怎么还想着这个呢？哎，妹妹，难道说咱们俩就白白的来到世上一回吗？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时候等到功名成就的时候了？到那个时节，妹妹，我一定跟着你，咱们俩一块儿去修道，你看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呢，正在花园这儿正说着呢，猛然间有家人噔噔噔噔噔噔跑进花园，哎呦，公子爷，公子爷，哎呦，我还有你们赶快的进去看看去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看这老爷好像这个病体严重，好像马上就要，你们快去看看去啊！听到这儿啊。这个蔡锷拉着月英，俩人这么一转身，肉肉肉，赶快的就从花园这儿往前面跑，心想：难道说这个胡适他们就提前下手了吗？可不是吗？你想想，自从这个蔡锷跟月英从王家回来以后，嘿嘿，这胡适心里边这个美呀，嘿嘿，看你月英这小蹄子，你还怎么着？现在已经绝了你的后路了，你们唯一所指望的能够保护你们俩人的，不就这么一个老头子吗？这个老头子随时随刻，他的命都在我的手中。嗯，这天，他那个宝贝兄弟胡谦来了，姐姐怎么样？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您已经扶了正了，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嘿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儿给您带点好东西来，带什么东西呢？就从袖口里边啊拿出这么一个小包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我跟您说啊，可世上没有再比这种药最灵的了。怎么没有这种药最灵啊？那是啊，您看啊，有道是病倒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嘿，这人病了。比如说有点咳嗽喘吧，要想吃药把它治好了，您得慢慢的来。这个药呢，总不是那么立刻见效。我跟您说啊，我拿来这种药，可是立刻就见效。哎，吃完了我这种药以后，立刻就让他我说这意思，您明白了？没有再比他再灵的了。哟，说了半天，你这是不是皮说？嗨，您怎么把这字给说出来？没看见，说出来就不值钱了吗？这，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自打我来到兰家以后，老爷对我那是不错啊。你看现在又把我扶正了，我怎么能够忍心下这样的毒手呢？嘿嘿嘿嘿嘿，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您应当啊，为我那个外甥外甥女儿着想。哎，只要是这老头子这么一蹬腿，到那个时节，这家子里边可全都是您说了算了。至于说呀，那个彩荷跟月英，他们两个人能够蹦到几时啊？是不是啊？哎，到了那个时候，您不是想怎么摆布他们就怎么摆布他们吗？还怕不能要他们俩人的性命吗？您好好想想呗，反正主意我是给您出了，您自己琢磨琢磨。哎呦！到时候了，我还得呀，给他去熬药去。行行，您熬药去吧。于是啊，这个胡适赶快的，就给这个蓝文去熬药去了。熬完药，哎，倒在碗里边，他呢就往旁边这么一走，借这个功夫，您瞅这胡谦吧，
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把这小包这么一打呀，嘿嘿，整个这一包砒霜全都啊放在这个药里边了。一会儿胡适回来了，端着药碗来到蓝文这个房间，哎呦老爷，您看您吃药吧，哎，您觉得怎么样？这两天呢，觉得这精神又缓起点了。是，您把这药吃了啊，您就会好了。是，但愿如此吧。吃了药，我就好了。好了，可不是吗？端起药碗来，一扬脖，把这小碗药都喝下去了。功夫不大呀，哎呦，就觉得心口发闷，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啊，哎呀，浑身上下的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到这个时节了。蓝文呐，心里边全都明白了。哎呀，胡适啊，胡适，你快点来吧！这胡适赶快来到他近前，蓝文手指着胡适啊，你可太狠了啊！你居然的敢在我这个药里边，你用心何在啊？话没说完呢，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躺，七窍流血。赶快的！这个胡适啊，就拿这个手巾蘸点水啊，就把这个血痕稍微擦了擦，这才出来，告诉家人：“你们看看去，啊，这个公子还有月英上哪儿去了？这是不知老爷有病吗？现在病重，赶快让他们过来看看吧。”等这两个孩子从花园这急急忙忙跑来，这么一看，人已经死了，这还看什么呀？不单那个孩子心里边疑惑呀，所有的家人看着这事儿都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您想想啊，前两天老爷还好好的呢，不是病体有所好转吗？眼看着就快痊愈了，怎么突然之间，嘿，这人就这么着就完了？而且眼瞅着那位舅老爷还到家里边来了，他不来这儿也没事，怎么哪回他一来这儿准有点事儿啊？嘿，这事儿可怪。家人们呐，在私下这么一嘀咕，这胡适就发毛了，这可怎么办呢？架不住还有那娘兄弟胡谦呢，胡谦赶快给他出了个主意，直到现在了，只有是破财免灾啊！姐姐，您知道不知道啊？哎，像您家里边这些婆子丫鬟这些佣人们，哪个不是为了挣钱来的？哎，您呢，这会儿这手可得稍微的大方一点，先把他们给买通了。看那个实在不能买通的那个，您再轰走几个，这就万事大吉。哦，那行。于是就让这个仆人们、丫鬟婆子帮着忙活丧事吧，借这个机会，每人呢发点银子，又这么一声，你们大伙儿多多受累了。紧跟着您看吧，这饭菜啊，跟过去也全都不一样了。这些家人们心里边能不明白吗？哦，这是怕我们把实情给说出去呀。您想，这些家人们在这个家里边待的时间也长了，这点事儿能瞒得过去他们吗？心眼里边这么一琢磨，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是换了主人了。您看，大太太已经死了，把这位扶着正了，现在老爷又死了，不管你怎么说，这个蓝家的大权是握在人家手里边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胳膊您弄不过大腿呀。嘿嘿，咱们何至顺水推舟啊。哎，对对对，所以呀，也就没人再原言了，也没人背后头再说点什么了。到这个时节了，您看吧，这胡适的本相可就露出来了。这天呢，把所有的家人包括孩子们都给叫过来，他呢就往这儿这么一坐。我今天呢得跟你们说点事儿啊。咱们这虽然说是家大业大，但是有一样啊，现在你们大家伙心里边也都清楚，老爷是走了啊，仙逝了，驾鹤西去。
家里边呢

0: 只有往外花出的钱，可没有进来的钱大。万事啊，咱们都得节省节省，听见没有？你们这些人给我听明白了，哎，可不准再像以前似的那么大手大脚的了。至于说家里的钱呢，你们也明白，上一次月英他们家出了这样的事情，老爷发的话，整个那一棚丧事儿，可都是咱们家花钱给办的，这就去了多少银子呀？现在老爷这个棚丧事又花了多少银子呢？嗯，咱们也不能够坐吃山空啊，事事都要节俭。我看呐，这个学堂干脆就算了吧啊，还念什么书啊？学的也就差不多了。明儿啊，拿俩钱儿，就让这位毛先生先走吧。彩荷跟月英怎么已经怎么着？哦，这就先把这个学堂给撤了。哦，让先生就这么着走了。还有呢，听着，嗯，家里边这个佣人呢，也得裁剪裁剪，是不是？光指着我一人啊，操心费力的，我可也忙不过来。彩荷，是，娘，你呢？过去是这家子里边的大公子爷，现在啊，你可就别拍这个公子爷的谱了啊！帮我忙活忙活吧，你不是识文断字的，特别聪明。哎，家里边这个牛棚啊、马棚啊，甚至于呢，还有外边那么多地，这些事情都归你管了。你啊，也别在书房那儿睡了，那个马棚后边那不是有间草房吗？搬那儿去住去，啊，也省得你费事儿，管着呢，这些事情也方便得多，听见没有？彩荷一听不敢争辩呐，是是，孩儿遵命。月英啊，娘，呵呵，你是个女孩家，是不是？哎，我不能让你干这些事情去，这么着，你啊，去支卷去吧，啊。后院那不是有间房子吗？你就搬那儿住去，每天给我支点卷，这就行了。就他这么一分派，家人谁不明白呀？这马上就要摆布这两个孩子呀！哎呀，这些家人们看在眼里边，有想说话的，有是敢怒不敢言的。两个孩子互相这么一看，月英倒是没什么。心想，彩荷呀彩荷，事到如今了，难道说你还想着念书，还想着当官吗？还用等到你功成名就的时候，我们再去出家，再去修道吗？到现在，你还不应该醒悟过来吗？哪知道彩荷心想，暂时先忍一时吧，他倒是能凑合呀，就这么着上马棚后边那住着去了。打这开始把他们俩给分开了，也就是算说呀，随在咫尺，就如同千里，要想见面是难上加难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孙三文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4: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4: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3: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3: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0: 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

0: 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

0: 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

0: 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0: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0: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0: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3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所以沙特和

0: 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2: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胡子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的全部是青苹果，它吃就。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0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0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0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柜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于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2: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7: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8: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7: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10: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9: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11: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9: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陈丹，
1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及长户险参保缴费启动。
7: 敦化市第六小学开展汇锦绣华夏主题绘画比赛。
15: 科学应对秋季飞虫侵扰。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目前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参保。

0: 缴费工作正式启动。在此提醒广大参保居民，务必按期办理参保缴费手续，避免影响医保待遇正常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的时间是2026年9月22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上，成年参保人员每人每年合计缴费425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00元，长期护理保险25元。18周岁以下参保人员只需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方面，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导致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经个人申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可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范畴。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医保待遇从出生当天起享受。广大市民如有参保缴费待遇享受相关疑问，可拨打12393医保服务热线咨询。
1: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以美育人，扎实推进校园美育工作，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团结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近日敦化市第六小学校成功开展绘锦绣华夏、续民族同心主题绘画比赛。本次活动面向3至6年级全体学生，分层设置创作主题，让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感悟家国情怀，凝聚中华民族同心力量。活动中，学校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精准设置创作主题。3、4年级学生围绕多彩童年、幸福生活、民族团结、家乡美景等内容进行创作，用童真画笔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5、6年级学生结合冰雪盛会主题，聚焦冰雪运动风采、北国大美风光、中华各族少年携手奋进等场景，生动诠释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与中华民族团结的深厚内涵。同学们积极参与，大胆创作，作品主题鲜明，构思新颖，色彩饱满，原创性强，充分展现了良好的艺术素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经过美术组教师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评审，各年级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学校择优展出优秀作品，让美育成果可视化、可感化。
0: 本次绘画比赛以美育人、以艺润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艺术创作能力，更厚植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团结意识，有效营造了团结奋进、文明和美、富有艺术气息的校园氛围，切实推动了学校美育工作走深走实。室内新闻扫描继续关注。入秋以来，敦化市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涌现大量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扑面而来，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广大市民可做好科学防护，从容应对秋季的飞虫侵扰。漫天飞舞的小鸟，实则是秋季迁飞的有翅蚜虫，对人体健康无实质性的危害，仅会造成感官不适，影响出行体验。近期稳定适宜的气温、偏小的风力、少雨干燥的天气条件，加之城市绿植茂密，为有翅蚜虫的繁殖、迁徙和聚集提供了绝佳环境。待后期气温大幅下降，小鸟将会快速消失。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建议，外出尽量不穿黄色、亮色衣服，优先选择深色衣服，出门佩戴帽子、口罩，不长时间停留在绿植密集的区域。若小飞虫飞入眼睛，粘在皮肤表面，

切勿用力揉搓，可用清水轻柔清理。回家后及时拍打衣物，做好清洁，关好纱窗，减少飞虫入室。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财政部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 央广网消息，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报告认为，上半年。 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向前，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近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 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等，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新华网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 本次专项行动共有四项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品牌初级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过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二是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的违法。

0: 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严格规制农业领域使用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等误导公众的行为，依法查处违反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行为。三是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荣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四是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规范商标注册管理，防范和制止恶意抢注。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队伍体系不断健全，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等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保障体系不断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持续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投入，建强配齐力量，完善装备配置。那地方政府呢，不断强化属地保障，有力推动队伍建设管理，国家提供人才、技术和装备支撑。近年来，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1000余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自第三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险遇险被困人员674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首个作弊特征识别国家技术规范明年实施。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电子计价秤作为常见的称重器具，在农贸市场、商超、流动摊位等应用广泛。截至目前，全国有电子计价秤433万台。电子计价秤计量准确性是称重和计价收费公平准确的基础和核心，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规范将作弊特征识别的系统性测试纳入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作弊行为甄别与计量监管执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主要有三大特点：创新采用负面清单判定模式，规范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进行了识别测试，综合研判，清晰划定属于负面问题清单的监管执法硬杠杠。覆盖常见作弊表现形式，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结合计量检定工作实操经验，在重点核查缺斤短两称重问题的基础上，同步把价格计算异常纳入监测重点，基本覆盖市场上各类常见的作弊手段，进一步织密民生计量监管网络。细化明确完整测试实操流程，规范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的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筑牢民生计量监管的技术底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民生计量领域综合治理，以精准高效的计量监管守护好群众菜篮子与钱袋子，让百姓买得放心，撑得安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花草茶不能沦为问题茶。

人民网消息，祛湿消肿、安神助眠、调养身体，主打天然草本的花草茶，如今呢成了消费市场的新宠。红豆薏米茶、菊花决明子茶轮番走红，直播间里的古法配方、草本调理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门生意瞄准的正是现代人的健康焦虑，但热闹背后，安全隐患与营销乱象交织。在监管部门的抽检通报中，花草茶屡屡上榜，霉菌超标、非法添加、夸大功效等问题不一而足。本是奔着养生去，喝下的却可能是问题茶。那究其原因啊，一方面某些生产企业的原料管控、灭菌、自检流于形式，生产条件简陋，为产品质量埋下隐患；另一方面，流量营销之下，一些网红主播、养生博主无资质带货，刻意呢混淆普通食品和药品边界，将花草茶包装成调理身体的良药。消费者基于对传统养生文化的认可，极易陷入草本天然就安全的误区，盲目的跟风饮用。与此同时，那代用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标准，各地标准尺度松紧不一，加上线上销售渠道分散隐蔽，给常态化监管带来不小难度。此外，花草茶带来的健康损害往往具有滞后性、累积性，与某一款产品难以及时建立直接关联，消费者取证难、维权难，无形中为问题茶提供了滋生土壤。规范花草茶市场，净化养生消费环境，破局之道在于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监管部门宜持续深化源头治理。

0: 执法长牙带刺，让违法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网络平台严把入驻审核关同样重要，智能甄别、及时清理虚假养生内容，与监管部门密切配合，让问题、产品无所遁形。行业经营者应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恪守真实宣传准则，静心打磨产品品质，养生消费持续升温，理性消费，科学养生的理念更需深入人心。 相关部门不妨同步做好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各类网红养生产品，优选资质齐全、那口碑过硬的正规品牌，褪去营销噱头，守住安全底线，让花草茶回归日常饮品的本色，才能够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推动行业行稳致远。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2: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6: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2: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6: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2: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6: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2: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6: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2: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7: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8: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7: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8: 大家好，我是钟阳。风萧萧，不是易水寒，
7: 雨淅淅，
8: 天气真的凉了起来，
7: 越来越寒了啊，
8: 越来越寒。
7: 其实这个时候最大的感觉你知道是哪儿吗？
8: 嗯，
7: 就是家。
8: 对，
7: 家里面最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冷啊！如果说这个不开一些这个自己家里的这个取暖设施的话，真的会受不了。
8: 都说家庭是最温暖的港湾，
7: 嗯，
8: 如果是从物理学意义上来讲呢，现在是最艰难的一个储备温度的阶段。
7: 哎，你没发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感觉在外面还没有那么冷，到家里面就特别特别的冷。就是我后来发现是在外面你穿的多，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想穿家居服啊什么的。
8: 你终于说出来
7: 怎么的、
8: 这今天说的话还真的分析的挺透彻。
7: 那本来就是嘛，你就在外面的时候你因为你会知道你外面很冷、所以穿什么棉裤啊棉服啊这些东西。
8: 难怪有朋友跟我说，跟你一起做节目的人一定会成长起来。
7: 你别说，我确实是成长了。
8: 这也当然这是开玩笑。
7: 都要给你换搭档了
8: 啊。真的
7: 啊，真的，你期待。